0: 报警。
1: 好，再来关注江这桩。在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人这桩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2: 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1: 那么现在呢，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奖金热线0551-6556-0303655-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4: 万泽路和长江西路交错，两车相叉，路面非常拥堵。
1: 好，说的是目前的合肥市的万泽路呢和长江西路交口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我们看到这个路口啊，由北向西以及由东向西方向，整体通行的压力啊都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目前长江西路由东往西方向呢流量较大。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相比上个时间点来看，这个时段的车流有大幅的增加。整体上来说呢，今早的这个早高峰的车流呢并没有昨日的早高峰的明显。像此刻玉溪路高架，包括铜陵路高架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在今天早晨的这个通行来看呢，都还是比较轻松的状态。相对留意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临泉路到长湖南路之间存在大量积压，尾部还比较长，整个路段的压力非常明显，建议大家呢提前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此外呢，这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从望江路到繁华大道之间也存在积压。金寨路高架南段西有路段，北段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积压环形。那么合作化路高架桥由西这个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往东进城的前山路到五里墩之间有积压排队，东往西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从前山路一直到枫林路路段呢车流比较紧张，压力比较明显，也是建议大家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或者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长湖南路，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来看北二环通行比较轻松，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尾部较长，也是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南二环今早由东往西方向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左左停停的饱和时段，流量非常紧张，也是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或是周边临近的休宁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密集路段存在于东至路到金寨路上方，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都还比较正常有序，重要路口路段都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提醒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时间是上午的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是的，我们看到呢，目前啊，过了早间的8点钟之后，今天是一个周三啊，整体的城市的流量确实开始增加的还是比较迅猛的。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现在呢是由东向西，其实呢就是在枫林路这个位置啊，整体呢开始呈现出大流量，由东向西队尾呢是排到了西七礼堂。另外呢，我们注意到现在呢是科学岛路由北向南和长江西路这儿呢也是有拥堵情况的，由北向南队尾呢是排到了繁华西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情况。
2: 西二环现在老堵点啊，由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董铺水库的位置一直堵过了黄山路。现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董铺水库一直堵过了黄山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南向北方向还是较为通畅的，大家可以进行选择。
1: 那么还有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南一环啊，由东向西，这是常规堵点，但是今天早晨由西往东方向，在南勋门桥的桥面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拥堵情况的。而目前队尾啊，已经是排上了金寨路高架，已经是排到了金高架桥的南七路段。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寨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建议提前选择从南二环下道，因为现在呢，我们看堵点啊，已经是排过了南七啊，也就是您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从南七下道了，还是建议呢，从南二环提前走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南一环现在由西往东，在南勋门桥的桥面上，是不是因为有事故发生的？对于通行有没有影响啊？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眼下呢正值暑运的出行高峰，很多人都会坐飞机出行。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按照计划搭乘航班，在办理值机手续的时候，却被航空公司告知自己被超售了。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为什么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呢？我们来听报道。
0: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机票超售，航空公司为何要超售呢？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了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
7: 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0: 事实上，机票超售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损失，所以就形成一种概率博弈。航司押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则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了风险。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旅客对于这种超售行为并不知情。
11: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
0: 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超售处置的规定，对适用范围、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系统同样提示需要阅读协议。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12: 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0: 遇到超售该怎么办？作为旅客，我们首先享有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需醒目公示超售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享有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 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第三，享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改签，航司不得收额外费用。第四，享有滞留配套保障权，当日无法成行者，航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费用。第五，

0: 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代金券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具书面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证据。
1: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一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2: 好，再来看下一条。这眼下呢，世界杯落下帷幕，但是有些不法分子啊，却趁着利用球迷观赛的热情，在社交平台上大肆销售假冒球衣，谋取暴利。
3: 有喜欢这一件我们挪威的，可以直接去六号链接拍九号哈兰德哈堡的一个球衣。C 罗的话是在四号链接哈。
4: 像这件球衣就是目前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卖的最火的一件球员版的球衣，那么正版的价格大概是在1100元左右，然后我们查获的这个假货的这个价格呢是在100元到200元之间。它这个压胶上面压胶的这个材料，它实际上有点塑料材料，假货呢它可能用的就是不一定是无毒无害的材料。这款衣服呢，你看它上面虽然有透气孔，它也显示了就是采用某品牌的这些科技含量，但实际上这个衣服穿起来的体感是非常不透气的。
5: 这个标志为什么要贴上？
6: 你这件衣服卖多少钱？直播间？
5: 100多。
6: 那如果是正品的一件球衣卖多少钱？
5: 会卖100多啊。
7: 去年时候他已经开始卖球衣了，但之前主要是卖的是各大俱乐部的球衣。那么今年看到世界杯的热度之后，他就主营世界杯的国家队球衣。他是以隐晦的那种词汇来显示他的品牌，比如说钩子啊、豹子啊之类的这种话术。那么其实懂得都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品牌。那么然后他在每天高峰的时候，一天的销售量可以达到1000件。接下去我们把这个销售团伙打掉之后，我们还会对他的制假团伙做一个进一步的侦查打击。
2: 近日，上海警方呢开展收网行动，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多件，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同时，奥秘提醒广大的球迷，那一般呢正版的正品球员版的球衣呢价格是在1100左右，球迷版的球衣大概是在600左右。如果价格太低，那么肯定是假货。
8: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9: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6: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去年九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新国标通过防篡改等多重硬件设计，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限制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近期呢，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仍然在暗中违规生产销售超出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
0: 浙江台州是我国电动自行车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在台州的一家电动自行车专卖店，记者发现一辆辆外观崭新、仪表盘显示里程为零公里的新车，却被摆放在二手电动车区域进行公开销售。
17: 一直我以前去年都是把脚送了的，送了个把脚送好了。送好了，说这个二手车
18: 啊，是二手车。
17: 那这样子，车子都是新的
18: 啊，车是新的，
17: 车子都是新的，就这个把脚给你送好了。
0: 记者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品牌专卖店，发现这种将零公里新车挂牌作为二手车销售的情况，在当地并非个别现象。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车牌需在用户购买后才能申请办理。而据多位销售人员透露，赶在新国标实施前，各家专卖店就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到的身份证信息，提前办理了大量车牌。
18: 那你这车都没有生产出来，你牌照怎么做得出来？怎么上得了牌照啊？
19: 哎呀，我先车架号各方面，先牌照做出来再走车。
0: 原来这些所谓的二手车其实是经销商和生产厂家约定先制作出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合格证，然后再按需生产的新车。销售人员透露，这些车辆在业内被称为非标车，速度、电压、重量等技术参数均不符合现行新国标，出厂时就预留了改装后门。
18: 还说难听一点呢，我们的车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
0: 那么这些不正规的电动自行车究竟是如何突破监管实现顺利过户的呢？记者看到销售人员在为一辆刚卖出的车登记核验时，使用的并不是消费者购买的车辆，而是另一辆颜色款式相同的符合新国标的车辆。
18: 这是称重是吧？
17: 我那个灰的你这个灰的不是一样吗？
0: 通过上述操作，这辆原本禁止上路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堂而皇之地完成档案录入，顺利卖给了消费者。出于安全考量，国家标准严格限定电动自行车标称电压不得超过48伏，目的是从硬件层面限制整车动力输出，从而限制车速，减少安全隐患。但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不少车企普遍推出48伏、60伏、72伏通用车型，业内俗称三通。而60伏和72伏车型已经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范畴，驾驶人必须持机动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车企违规生产非标电动自行车需要大功率电机、限速解码器等技术设备，其中电机是动力核心，控制器则是速度开关。记者走访了当地多家控制器生产厂家，发现他们都是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的需求专门生产可破解限速的产品，使得车的实际最高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70公里。
20: 国标车呢，在是没有检出之前就是只跑二手嘛。这个最早期是通过报警器检出，这后来嘛又通过操作刹车刹住，转把拉几下之类的，五方八门的，每家都会不一样。
21: 基本上每个解限速的方法都是从电控制提前做好的，对吧？
20: 对。
0: 正是由于这些五花八门的作弊手段，早在出厂前就被提前预设好，因此销售门店只需短短10几秒就能完成电动自行车的解限速。专家表示，出台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本意是从源头消除骑行安全隐患，可不少企业无视法规，违规生产超标车辆，为道路交通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有关部门应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全流程监督执法，从严打击生产销售非飙车的违法行为，才能有效保障出行安全。
2: 那目前针对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飙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展开了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多家，立案10起。那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是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今天的好物推荐呢，送给大家夏日超值福利，有请好。

0: 宝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正在路上开车通勤赶路的朋友们，咱们天天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再加上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点点小外卖，是不是都能明显感觉到脸上的皮肤是越来越差？要么是干燥粗糙，要么是起皮卡粉，要么是脸蛋松松垮垮，暗沉没有气色。尤其是过了25岁的普通水乳，根本就撑不起日常的护肤需求。想要入手大牌面霜，又总觉得好像专柜价格太贵啦，舍不得入手。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波超大福利，人人都能轻松拿下的大牌护肤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到手仅需199元，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两款任选，还是75毫升的大容量，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份以后，新老版本随机发货。它的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呢好吸收，白天涂完出门保湿维稳不干燥，晚上修护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它，一瓶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您素颜也能透亮紧致。最实用的就是它的护肤效果，洗完脸简单涂一层，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水润润细腻紧致的状态，油皮用完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长效锁水不干燥，敏感肌日常呢维稳也完全没有问题，真正做到全肤质都通用。这款万能面霜谁不想拥有呢？官方旗舰店价格咱们就别看了，太贵了今天乐购908商城价格直接打到底，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包装，到手仅需199元。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款是新老版本的随机发货，两款都是官方正品，只是包装有细微区别，使用效果完全一样，所有产品的有效期全部到2027年8月份以后，不用担心会临期浪费呀，放心囤放心用，喜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住这波福利，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首页去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好，再来关注匠人之争，这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0: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争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2: 是的，是有官方监督把关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0: 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振华市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是免费送的。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总，刚好又到周三啦。你们有没有觉得，到了2020年以后，每一年都过得非常快呀？
1: 哦，这个事情我不是从2020年才感觉到的，是从我没有暑假了以后我就感觉到了。
2: 岁月如梭，时光荏苒，是啊是啊，每一天都过得很快呢，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每一天啊。
1: 我大概在2010年左右没有了暑假，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可能就只有上班上班上班上班。
2: 嗯，
1: 年假这个东西都还不知道到在什么时候请，对吧？
2: 嗯，
1: 所以时间过得快，我巴不得过得再快一点。
2: 就是感觉好像去年还在眼前，过年的那个期间还在眼前，怎么突然之间，这，
1: 2026年的下半年的第一个月就已经要过去了。
2: 是呢。
1: 但话又说回来，
2: 嗯，
1: 谁又希望时间走得这么快呢？走得这么快，那我们的人生不也在慢慢的往后面走吗？对吧？
2: 走得快点也没事。
1: 啊、不，我还没有好好的享受这个人生呢，他时间就走得这么快。
2: 那你享受啊？
1: 不是没钱吗？
2: 你好好哎，没钱难道说他过得慢一点你就有钱了吗？
1: 他过得慢一点的话，我过得慢一点又变成难熬了。
2: 他过得慢一点更显得你没钱了。
3: 打卡打卡打卡币发生五天，今天早上有点小凉快哦。
2: 是吗？
1: 今天早上都不能叫凉快，今天早上我甚至觉得有点冷。
2: 如果说你是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
1: 嗯，
2: 或者说是骑着小电驴，
1: 我骑小电驴
2: 自行车来的，
1: 那个风小风吹的，呜也没有，
2: 甚至有点稍微的起鸡皮疙瘩。
1: 我对，因为我穿的短裤嘛，所以那个风前面没有挡被，
2: 往里面灌哦，
1: 啊，往里面灌。
2: 是的呀，
4: 对对对，
2: 你没发现你在骑摩托车、骑电驴和骑自行车的时候，如果你骑快了，你感觉那个整个风会冲着你的那个袖口篓子、
1: 啊、
2: 就往里面灌，就是
1: 是
2: 还挺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对，
1: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看的这个样子可能会下雨。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4到36度，你看虽然说下雨，但是最高温度还是很高。淮河以北的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5: 大胖悠悠上午好，时间过得快是因为地球的自转速度比以前快啦、啊。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也有研究它比之前加速了一点，但是每天快那么0.几秒，
2: 就每天快一丢丢是吗？
1: 0.0几秒，
2: 一丢丢丢是吗？
1: 这个就变成了我们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叫啊，这个还不是老祖宗说的，这个是量变引起质变。这个
2: 我还在这想老祖宗到底
1: 说
2: 了啥，
1: 就是时间过的岁月如梭，哎，这么说可以了啊。安徽 E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0: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1: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上时间是八点，早高峰在此刻一直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今早呢，城区北部和城区东部的道路通行都比较轻松，目前看来城区北部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城区东部铜陵路高架北向南连城路上方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向南西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仍有部分缓行车流，以外其余各条城区的东部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高架桥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桥有东往西方向，往前山路到枫林路段沿线的车流比较紧张，尾部较长，西往东进城方向的车辆汇集到了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和东华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处有少许的积压缓行，金寨路高架桥南向北黄山路到南一环下口处有存在积压排队的情况，北往南西有路路段有少许的缓行，南包括苏松路高架桥车流汇集到了南北双向八下路的隧道，环山路高架桥北往南南二环到龙川路路段流量比较紧张，停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盾桥上口处流量比较明显，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东北一环已经恢复正常。二环的路段当中，西二环北向南海湾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堵堵停停的马路时刻，尾部还比较长，延续到了上海路附近。而西往东宿松路路段和吉县路路段有部分缓行车辆，停车路上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快乐出发，
1: 即可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YFM90.8 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1: 嗯，
0: 每到周三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分享一道感情题，
1: 也可能是家庭题。
0: 今天的这一道家庭题是这样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我该不该辞职专心备孕呢？是一个女生还是男生？
1: 你觉得呢？
0: 女备孕也有可能是男生啊，
1: 也有可能是男生，但是投稿人确实是个女孩子啊。
0: 啊，那你说吧。
1: 嗯，悠悠大胖你们好，我最近因为一个事情很纠结
0: 啊，
1: 想要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我今年33岁，和老公备孕快2年了，一直都没有成功。我在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作压力确实挺大的，每天早出晚归，周末也要经常处理客户的事情，最近身体也不太好。医生说可能是因为长期压力导致的，建议我调整状态。我和老公聊了一下，我是不是该辞职专心备孕。他说，
0: 哎，你自己决定，我都支持你。
1: 他态度很好，但是我反而更纠结了。如果辞职了，一个人在家还是怀不上，我就会把备孕当成唯一的 KPI， 每天都活在焦虑里。如果继续上班，又觉得工作确实影响身体，万一一直怀不上，会不会又后悔当初没有辞职？而且会不会我又这样会给老公带来很大压力？我一个月工资有10000多
0: 啊，
1: 突然这样没收入，
0: 这么多，
1: 我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老公的身上，是不是不行？哎，悠悠大胖，我真的有点乱啊。
0: 啊，姐妹，
1: 想问问，备孕压力大，到底该不该辞职专心备孕？然后呢，辞职如果说还是没有怀孕成功，心态会不会更崩？这个决定到底怎么做呢？
0: 姐妹，说实话，当你说出辞职了以后，备孕变成了唯一的 KPI 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已经开始焦虑了。
1: 我感觉你的压力，
0: 你就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压力了，
1: 很大很大，确实是这样，
0: 并且很纠结的点还在于，万一没怀上，又开始后悔当初辞职，会给老公给其他人带来一些麻烦。
1: 嗯，
0: 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想完了，
1: 嗯，
0: 要换我，请个假出去玩一趟，就回来就不就行了吗？
1: 所以今天问一下啊，就是工作生活压力大，该不该辞职专心去备孕呢？啊，感觉可能有一些朋友听到这个话题都觉得啊，这有什么好值得讨论的？这怀孕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还能拿到公共的这种平台上来讨论吗？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当下年轻人备孕怀孕这个事情啊，跟之前真的不太一样
0: 啊。
1: 我觉得我们父母那一辈儿啊，好像怀孕这个事情没有特别难，
0: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的娱乐活动比较少。
1: 不是，我是觉得呢，一个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工作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虽然你可能
0: 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1: 不，
0: 只不过他们的压力不是以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种压力，
1: 他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压力。
0: 他可能想的那个时候的压力，你要知道，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这种压力。
1: 对，那个时候是解决一下
0: 温
1: 饱的问题，现在反而是我们这何谈啥吃不上呢？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个工作如何晋升啊？然后呢，这个四面八方给你的 KPI， 生活的压力。所以我不说嘛，我们这代80、90后啊，实际上是很割裂的一代。对上我们的父母，他们可能是老一辈的思想，我们要用老一辈的思想哄着他们，但是对下我们的孩子又是新时代的 AI 机器人时代的这个小朋友们，你又得用新的思想去跟小孩子们说
0: 啊。
1: 我们是夹在中间的一代，然后呢，工作的整个的环境变化也非常的快，逼着你去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去适应，是不是
0: 啊？
1: 对吧？所以呢，我可以理解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存在备孕许久但是不成功的这个问题。
0: 有身边这个案例太多了，随随便便你们自己也应该听。

0: 就工作也好，生活也好，这种压力都很大。
1: 嗯，
0: 然后呢，有没有想过动过辞职，然后专门去备孕，专门去要个孩子？
1: 对对对。就会我大概理解这个女生，后来我跟她聊了一下，她说的是因为做销售的压力确实很大，因为你每天感觉工作都是在不停地往你身上累积的。
0: 当然，因为做销售它的最主要的工资或者是奖金来源那就是提成啊。
1: 对，都来源于
0: 你卖的
1: 每一单，
0: 那你的收入就越高。
1: 嗯嗯，对，确实是这样子。
0: 没必要辞职啊！我给你建议就是没必要辞职。这家公司，如果你觉得干的还挺开心的，
1: 嗯，
0: 问问老板能不能转个岗，
1: 嗯，
0: 转一个销售助理的岗也行啊，转一个内勤岗也行啊。
1: 就是能不能稍微让自己的工作不要这么压力大，
0: 哎，
1: 对吧？换一点，
0: 拿基本工资也行啊。
1: 嗯嗯嗯。
0: 啊，你别再往前面冲的那么狠了，拿个基本工资，对吧？把自己的心态和更多的时间把它留给自己。
1: 嗯。
0: 留给自己了以后，你才有更多的心情和状态，去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嘛。
1: 嗯嗯嗯。是啊，是这样子啊。来讲一讲吧，你们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在这个备孕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小困难啊，或者说小技巧啊，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0: 小技巧
1: 啊。
0: 对，你们多说一点小技巧啊。帮助一下他们嘛。
1: 对，接小兰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宣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宣酒，低杂醇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110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工作生活压力大，该不该辞职回家备孕？
1: 嗯，
0: 一直怀不上。
1: 嗯，
0: 或者是说那个回家调整身体，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1: 嗯、
0: 啊。男生开始吃叶酸，女生也开始吃。
1: 对对，两个人都要吃叶酸。
0: 开始调起来啊，因为有朋友讲备孕也不只是女生的事情啊，男生一样也要做备孕的
1: 啊。是的呀，
0: 啊，
1: 你在备孕这段时间的基础的啊，远离烟酒吧。远离烟酒。
0: 就。
1: 你看我这么一讲，你看你的反应就是就啊就是。
0: 酒这个东西是肯定要戒掉的，对吧？酒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直接喝进去，然后通过那个你的血液，然后通过你的身体的组织液，然后排出去嘛，对吧？酒精留在身体里面的时间会比较长。
1: 嗯，
0: 烟戒必须戒。
1: 过去的过去说，他说，哎，看了今天的话题，这已经是我知道的第三个为了备孕而辞职的了。就所以其实不是少数，
0: 不是他
1: 也并不是说完全的这种个例。
5: 这个女的，这个女孩子是应该要辞职的，辞职去备孕，因为这个夫妻两个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连着还。

0: 没有孩子还体会不到，这孩子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工作再好，啊，挣的钱再多，其实这个一年十几万，这也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对吧？但是如果说没有孩子，这个婚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主要他现在年龄等不及了，再不备的话，再过个两年，35岁以后，那时候如果说停下来工作去备，成功不了。年龄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你现在年龄不等人啊，趁现在年龄还在。
1: 趁现在年龄还在，
2: 嗯嗯，
1: 比如抓紧备孕，抓紧怀，但也有姐妹说了，她说你这10000多的工作没有必要辞，辞职后一个人在家可能会更加的焦虑，更加的内耗。她说我自己也是30多岁生的孩子，一切你就随缘吧，随缘。另外还有来自一位未婚未孕的男生的想法，他说如果工作耽误了生活节奏，那是不是这份工作不太合适，要不要换份工作，今天是备孕，明天是带娃，后天是照顾老人
2: 啊。他考虑的是今后的事情。
1: 对，你要是讲今天这个就不合适，然后那我就要换工作，你因为怀孕要备孕然后你要换工作，那等你再找到一份工作，你说这份工作又不适合带娃，等你未来娃好了以后，你说那个老人家的年龄又大了，那我要找一份离家近的，工作时间短的，我还要照顾老人，哪有这么多恰到好处的工作就全都给你了呢？就换句话说，好事怎么都让你碰到了呢？
2: 有一个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在羡慕别人一个月10000块钱的工资，朋友们，要不然你们就是不能只羡慕别人工资的数额，你得看他每天做了什么事。他是一名销售，销售每天扛的压力，他说了周末也要处理客户的事情，对吧？就所以我不能讲24小时待命吧，他至少他每天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处理跟客户之间的这种沟通关系，然后呢怎么去攻克客户，怎么能让客户在他这里下单。所以你们不能只看着10000多的钱不看人家付出了多少啊，对吧？
1: 还要催回款，
2: 对吧？是这样吧，朋友们，
1: 还要给人家开票，开完票以后还要催账。
0: 人家亲戚现在年龄对吧，
3: 其实心情，对生活、对工作，包括对备孕，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觉得这个姐妹要不然看看工作上可不可以休个假或者什么之类的，给跟老公出去玩一趟，放松一下心情，回来再看看怎么样。
1: 出去玩一趟。
2: 暂时的停下来也许会有助于他们这个备孕成功的这个事情，对吧？并不是说永久性的停下来，
1: 你就确实就你看也有一些朋友，你讲你看有一些提供了一些小技巧，对吧？跟爱人出去旅游放松一下，你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场景，有可能成功的备孕几率就很大。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也都是这样成功的，
2: 都是这样成功的啊。
1: 听过来人，你要再不行的话，工作压力大，那你试试我们的燕之屋先炖燕窝呢？
2: 还有朋友说多吃燕窝有助于备孕，
1: 这个我们没说，
2: 对，
1: 我们只是说我觉得你自己的身体在之前要做好万全的一些准备，调养自己的身体，对吧？调整好自己身体最佳的状态，那每天来一瓶燕之屋的先炖燕窝，我觉得就可以了。
2: 我也是这么觉得，还不错啊。
1: 因为燕之屋的新一代先炖燕窝呢，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而且还可以激活出更多的营养成分。燕窝的原料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如果您不能吃糖没关系，它还有无糖版本，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可以安心吃。也就是讲你在怀孕之前也可以吃，怀孕之后更可以天天吃啊。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不用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的棒，清润滋补。孕期的宝妈没有胃口的话呢，你随时一下打开一瓶就可以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呢，也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是保持的不错的，宝宝出生以后也特别

0: 特别的健康可爱，关键是我们给各位的一个价格，你只需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你就可以得到大牌的燕窝，送朋友，朋友过生日，各种纪念日都是很有心意的。299元，它原价是576元，现在是299元，而且多囤有更多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我感觉这个女孩子她的那个压力很多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因为备孕它现在是一个很科学的事情，两个人去医院就是说系统的检查一下，然后合理的饮食，合理的休息，然后工作的话稍微给自己轻松一点，这样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第一步还是两个人去医院检查一下，系统检查一下吧。
0: 这个说到了先排除自身的问题，对吧？这兄弟他们现在的情况不是说他们怀不上，他们不是说怀不上的问题，而是说他现在要不要为了怀孕这个事情把现在的工作给辞掉，
2: 专心备孕的问题，
0: 对
2: 对吧？
0: 就是至于怀不怀得上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在这之前，
2: 他们自己应该也会去检查，
0: 哎，就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都会到医院去检查。如果两个人确定身体都没什么问题的话，那不就正常的来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2: 还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一模一样的例子啊，他是律师，一直忙，一直也怀不上。后来呢，为了孩子去企业当个法务，收入大降，但是呢，时间确实也比较空闲。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然后折腾了2-3年才有了孩子。所以就是投稿人啊，你不要太担心没孩子这个事儿，就从我身边好几个例子来看，现在的医学很发达，除非有一些极端的这种例子啊，不然都有办法会让你怀上。关键是你要有时间。为什么要有时间？因为如果说你要是真的就是使用一些就是医学介入的话，你得不断的去测试打针，然后呢其实身体上来说是很痛苦的啊，很难会有精力去应付一些繁忙的工作。
0: 对，
2: 就是我现在发现啊，备孕这个事情容易让人心里有负担，就并不是说不让大家备孕，因为你如果说啊，一对夫妻，他如果说是正常的就放松身心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的话，他可能想说我顺其自然，小朋友来了就来了，如果没有来就没来，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夫妻俩自己的事情，对吧？但如果说一旦想说哦，我们在今年一定要怀上一个孩子，一旦把这件事情真的定成了我这一年的目标，然后你就发现每一次夫妻俩带着这个目标去亲密的时候，它都会变成一种
0: 任务。
2: 对对，就变成任务了，你不放松，然后呢你甚至想说就是
0: 没有办法 relax， 也没有办法 enjoy。
2: 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0: 那
2: 是这个意思。然后那么如果说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让你放松的话，你就会觉得我不喜欢，
0: 就抗拒。
2: 对，我不喜欢，我觉得好像这样完成任务一样，对吧？更何况你还要辞职，你一个知道你辞职了之后，就讲到这里，我就发表一下个人意见。你一个知道你辞职了之后，你每天你老公回家之后看到你压力有多大？
0: 这个压力呢，我倒是没想过。我想的是，姐妹，你真不要辞职，辞职了以后，等你生孩子的时候，那个生育保险啊，你辞掉了以后，你没办法报，你这个没办法报了以后，少了好几万，姐妹。真的，
2: 你可能真的会就是因此而焦虑怀孕的这个事情，
0: 没必要。
2: 然后可能没事你就在家里面捣鼓着怎么能让自己怀孕，
0: 哎，
2: 结果别到最后啊，就是得不偿失，
0: 哎，没必要。
2: 工作也没了，身体也没搞好，
0: 没必要，
2: 是不是？
0: 哎，
2: 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来聊一聊，如果你是备孕了的，你是用什么方法成功的？好吧。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交通运输部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 S90 无核高速肥东支线2期项目建设用地近日获得自然资源部批复，为项目全面开工提供坚实保障。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号晚，美国军方表示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9时开始对伊朗进行新一轮空袭，这标志着美军连续第11晚对伊朗发动袭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说到何氏夏日的美食呢，那是真不少，像烧烤、炸串、凉皮、凉面、啤酒、小龙虾等等等等，都是具有夏日特色。但是要说我最喜欢吃的呢，那还得是小龙虾。约上三五好友，聊着天，喝着冰镇的啤酒饮料，吃着香味四溢的小龙虾，简直就是太爽了。自己烹饪去做的话呢，那太麻烦了，又要刷虾子，又要烧虾子，又累又热，总吃外卖和饭店吧，卫生情况呢也不能保证，想要放肆吃一顿吧，那价格呢又感觉到肉疼，想省时省力还吃得满足实惠啊，我为大家分享一款最近2026年的新虾上市，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里面是700克一盒，色香味俱全，麻辣蒜蓉味道任选，多种口味的需求，乐购908商城的夏日美食特惠，四盒总共5.6斤，只要多少钱呢？79.9元，不到80元，你买四盒回去，每盒里面700克，吃到爽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可以快速吃到。吃完再用汤汁炒一个蔬菜呀，煮个拌面呢，拌个饭呢，都行。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我们的商城下单购买。安井你们知道，有20多年的历程的老品牌了，品质呢是绝对有保障的。这款小龙虾呢是洪湖生态养殖的新鲜捕捞，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用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的清洗，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多道工序呢确保干净卫生，口味鲜香啊，拒绝污染下，采用的是液氮冷冻锁鲜的技术，最大程度上面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搭配10多种天然的食材，高温烧制而成啊，所以一口虾肉送进嘴里，紧实有弹性，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美味的。2026年的新虾啊，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4盒，总共5.6斤，只要79.9元。麻辣和蒜蓉两种口味任选，只要79.9元。怎么买？回复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会直接给你跳出乐购908商城的这个小程序，或者你直接点开了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右下角的这个菜单栏当中就有一个乐购908，你点击进去，哎，就出现了。

0: 噔噔噔噔，
1: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我戳中了很多朋友的心啊，就是我们从这个健康层面真的在很认真的说，工作压力、生活压力都比较大。这位朋友问该不该辞职专心备孕。投稿人呢是一个我觉得啊事业心很强的也很要强的一个姑娘。她说她自己33岁，跟老公备孕的快2年时间一直没成功，因为自己是一名销售，工作压力挺大，早出晚归，然后周末还要处理跟客户之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事情。去医院也看了啊，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她讲了，就到医院里面可能双方两个人也查了一下，就是从这个生理情况上来说是不是可以自然受孕啊、那可能结果是 OK 的，但是医生讲了长期压力大导致的身体状态不太好，需要去调整一下。然后呢她就跟她老公说，那要不我辞职吧。她老公觉得是都可以，你自己决定，我支持你。

0: 但是他自己很纠结。一个呢是，如果我辞职在家，我还是怀不上，我的妈呀，我会不会很崩溃啊？然后呢，如果说我辞职了，我把所有的压力全都给了我老公，我老公会不会很崩溃啊？因为我一个月还有10000多工资呢。然后呢，这么一想一想，算一算，那可能因为他没讲啊，可能有什么车贷房贷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这方面的压力，然后再算一算，哎呀，那我是不是少我这10000多块钱，我们家里面的生活质量会下降等等一系列的东西，现在都充斥在他的脑海里，所以他焦虑了。他想借着我们的节目来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或意见啊，都可以来跟他讲一讲。有朋友说提到备孕，哎，当年真的是心酸泪。我们家就是备孕一年，所谓的备孕一年呢，是一年内不要孩子，吃一年的叶酸，早睡早起，远离重油重盐食品，满一年之后严格按照生理周期进行配合，打卡画圈，好在没有多久怀上了。
1: 我的天哪，
0: 对吧，搞成任务
1: 了。我听你们这种想讲的，就是这一年内我们每天都吃叶酸， 早睡早起，然后那个什么，
0: 然后严格控制饮食，就是你严格控制饮食这个事情，其实我比较赞同，因为大家吃的干净一点，身体会好一点。你这个身体会好一点，并不是说我完全是为了怀孕去的，你自己身体舒服一点，你去运动，这种自律是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要有的。
1: 对
0: 了，只不过是把它强加在了要备孕的这个事情上。
1: 对，那怀孕的时候你怎么不讲我要吃雪糕，我要吃火锅，
0: 对吗？就
1: 只那我们那个时候跟你讲不能吃，你怀孕了你不能吃这个。
0: 你说怀孕了之后啊？
1: 对啊，
0: 怀孕了之后还真能吃。
1: 孕完火锅你能吃啊？
0: 孕妇可以吃火锅，
1: 她就要吃那种重油的辣的火锅，你能吃啊？他要吃冰淇淋，你能给他吃啊？
0: 也能吃。
1: 他要喝可乐，你能给他喝啊？
0: 也能喝。
1: 他要喝酒，
0: 酒不能喝。酒不能喝。
1: 其他的都能搞。
0: 其他东西是这样子。
1: 那你刚才前面一年又是重戒油、戒盐、戒这些东西
0: 的。来好，前面一年他们做的所有的准备打算，是为了调整两个人的身体状态。比如说调节一个什么什么酸碱平衡啦等等一系列的，是为了去有更好的身体状态做一个准备，孕育一个更好的胚胎。但是呢，她怀了孕之后，因为产妇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身体反应。其实你们要知道啊，母亲为什么之伟大，是因为其实小孩子进入到母体之后，母体是会有一个排异反应的。因为母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会觉得呀，进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出于母亲的本能，是在维护我们的孩子，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做对抗。所以所有的孕妇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反应，呕吐也好，身体的这种激素紊乱也好，甚至说性情大变，食欲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也好，其实都是排异反应。我们作为母亲是在努力跟自己的身体做对抗，保护自己的孩子，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1: 是这样，
0: 他如果真的想去吃一点东西，当然不能，你不能每一天都泡在火锅里。
1: 他挟天子以令诸侯，
0: 不是，你不能每一天都泡在火锅里。
1: 可给我死不给我死，我就刷他。
0: 他也知道自己吃这些东西
1: 我就要解馋，
0: 肯定不好，偶尔解个馋，你稍微满足他一下可以。
1: 好，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2: 两位自然想要孩子，但在这个事情上肯定要重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生理原因和心理原因。但生理原因正常来讲肯定都到医院或者做过检测，没有什么问题，那是心理。心理的原因是因为工作销售这个行业啊带来的压力，再加上这个工作的压力和生宝宝的这个压力啊，这个心理内耗，压力够大。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工作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可能不去拼命的去做销冠，或者说我就大概的去做一下，来调整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恢复到一个正常情况啊，朝九晚五不加班，那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如果解决不了，那就辞去这个工作，在家里去静养，然后静养的过程当中也要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啊，更好的去怀上。
3: 因为大胖，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跟我老婆结婚3年，也是备孕2年过后，今年才怀上的。
0: 嗯。
3: 因为我老婆是91年的，我是90年的，我们都属于晚婚晚育的，知道吧？但这备孕期间呢也很艰辛，大小医院我们都跑了，三甲医院我们都跑了很多，跑了很多次了，就是高新医院去的那个三甲医院我们都跑了很多次了，但去医院查呢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小问题肯定有，但是不是属于那种导致不孕的那种的，所以期间我们也是该做的检查也是做，然后中间加上我们也和中药调理都各自调了3个月，
0: 嗯，
3: 但今年我们是开年过后才怀上的，
0: 嗯，
3: 所以我觉得投稿的女生呢，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为什么我说只有发言权呢？
1: 哎，发言权后面呢？大哥，
0: 语音是不是有点长？
3: 因为我觉得，首先，她思想压力肯定不能太大，因为我最近期间我老婆是一直没上班的，我跟我老婆结完婚之后，我老婆一直没上班。但是他属于那种比较宅的人，在家里面基本上没上班的话，他会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我们的社交圈就比较窄，他也没什么朋友，我也没什么朋友，我就是年年以前上班，他可能说平时，在家里面也就做做饭呀、做做家务啊之类的，我回家就吃饭，所以两个人平时休息的时候去这个地方玩那个地方玩的，就很少跟外人接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他自己思想还是要放松一点。当然我觉得他现在工作压力大，我觉得适当的可以把工作辞掉，然后在家里面自己给自己找点事情做，然后该做检查的做检查，我觉得问题不大。当然这个年龄摆在这儿，如果
0: 好，后面的语音声音
1: 有点小了，嗯，他可能连上蓝牙了，
0: 嗯，主要讲就是你不要心理压力太大，
1: 哎，
0: 对吧？问题也不大啊，你老是这么想，你还要辞职，你又想着这个老公
1: 搞这搞那的，
0: 给老公压力，又给自己压力，等等等，你就会发现到最后就怎么好像都不行。
1: 啊，有朋友说今天晚上今天来晚了哈，我刚才听了一下，如果站在我的角度，以自己来举例子。当时我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工资也是10000多，将近20000块。但是呢，因为上班，他比较忙，
0: 嗯，
1: 你，在家里面的这个时间呢就会比较少，经常会去加班或者休息比较少。那作为女孩子，如果说你以后是想成家，想要去成为一个有一个家庭的话，
0: 对，组成家庭的话，
1: 那家庭里面的两个人。他是要有侧重的，
0: 哎，
1: 因为你以后的小朋友你是要花精力去教育的，要去陪伴的。如果你家里的两个人都比较忙，都不着家，那小朋友以后肯定是有很多事情，
0: 嗯，
1: 你们两个没办法避免，都必须要有一个人出面去带，
0: 嗯，
1: 所以如果当时我是决定和我老公在一块儿，并且我老公的工资能够支撑家里面的一个开支，我就自己就找了一个有育儿假、有年假、有双休，工资不是那么高，但是后期可以让我长久的做下去的工作，我就直接去换了一份工作。你今天是因为备孕要辞职，明天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事情就要辞职，你不可能永远为了什么样的眼前事你就做出牺牲或者是辞职，这样的话对于你们两个人的长久关系来说都不好。所以请你自己考虑清楚，以后你准备两个人一起生活，协商好家庭和工作哪一个作为一个侧重，谁侧重家庭一点，谁侧重工作一些，把这个决定好了以后再去讲辞不辞职的事情。如果你决定以后家里面由你来主要负责，就是这个女生啊主要负责家里面的这些事情，那没问题，你要想辞职，你要想换一份轻松的工作都可以，
0: 嗯，
1: 老公到外面去打拼，
0: 嗯，
1: 是吧？如果你说你想到外面打拼，那老公就可能要在家里面多照顾一下家庭了。
4: 我的情况是怀孕的期间并没有辞职，甚至没有休假，一直上到了生的前一天。
1: 好，
4: 当然我也是销售啊，地产销售，工作其实强度很大，然后压力也比较大，但是当时可以一直坚持到生才开始休假。 但是当我女儿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辞职陪她，因为我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需要妈妈更多的陪伴，更多的引导，跟一些习惯上面的一些支持，可能需要妈妈。所以我觉得

0: 人生没有什么平衡，只有选择，选择你自己觉得对的，你自己能自洽，就很好。
1: 今天妈妈们来的也比较多啊。
2: 很多女孩子们可能之前没特别跟我们互动的，今天都来说了说。有朋友讲休息，出去旅个游，放松一下心态啊，后面再把工作接上，然后你不要总是想着我一定要去当销冠，对吧？不要自己给自己压力太大，销售千千万，对吧？你如果说都完全要把自己当成销冠那样，然后每天都在外面跑，那你确实是没有太多时间，因为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重要的事情的优先级。如果她没有结婚，她是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她可能想说，我现在又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那我就拼一拼咯，我试一试自己的工作的极限在哪里，我努把力啊，我花费更多的精力，哎，那我可能努力有了成果，当了销冠。当了销冠其实啊，不是特别容易能下来的。
1: 难。
2: 就像是一个人，他如果一直是学霸，他一直考第一名，他不是特别容易能就是接受他自己不是销冠或不是第一名的那一天，
1: 除非第二名是异性，
2: 那不
1: 或者是追上去的那个第一名是异性，
2: 与异性同性没有关系。
1: 没有，当年学校里面的时候一般都是学霸之间的爱情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2: 这样吗？
1: 你没看过那种青春文学的偶像剧吗？
2: 燕大胖果然还是个恋爱脑，
1: 就是什么本来女生是学校里面的全年级全校第一，然后来了一个转校的男生，然后总是样子痞痞的，
2: 你们 看
1: 没有想到有一次考试他直接甩出第二名50多分，老师都惊呆了，这个女生不服气说你是不是作弊了，
2: 你们看看他还是个恋爱脑，
1: 然后就在放学的路上堵住了他，问他在哪个班补习。
2: 姑娘们脑子里想的都是管你什么异性同性，对吧？你要挑战我的销冠是吗？来啊 battle 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如果他一直习惯的是销冠，或者说是享受过销冠的那些所谓的待遇之后啊，是会有一点。
1: 那你不就是虚荣吗？
2: 这与虚荣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凭借自己努力得到了销冠。
1: 得到过一次以后，你就不允许别人再得到吗？
2: 我没有说不允许别人得到，而是我希望我下一次还这样。
1: 嫉妒吗？别人得到了又怎么样？
2: 叶大胖是什么？
1: 什么脑回路是吧？
2: 什么脑回路，并不是虚荣，而是我成为了、那个、
1: 有这么强的执念干嘛呢？放下你的执念。你之所以现在会给我们投稿，刚才的那个情况是演绎啊，接下来是真正的建议。就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执念的话，我觉得你怀疑就是辞职以后回家要孩子可能会更困难，就是因为你有这份执念，执念太深重了，在很多时候欲速而则不达，放开心境，放开你的这份执念，拥抱那份自然的时候，你才有可能顺水推舟，才有可能水到渠成，好吧？有朋友让我把我的烂番茄给卸了，
2: 真的是，
1: 我看的不是烂番茄。
2: 他看红果，
1: 红果我也没有下。那天
2: 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1: 那天你别讲红果，那天还有一个群友在群里面发说，那个我自己手搓了一部那个
2: AI 短剧啊
1: ，AI 短剧，让我们去支持一下。我想你们现在都自己手搓 AI 短剧，
2: 我身边很多朋友手搓，
1: 然后上红果吗？
2: 就身边很多朋友手搓，而且搓一些国外的那。
1: 我倒要去看一看你们搓成什么样。徐徐说，不是说你换岗或者离职了，你就不焦虑了。怀不上这个事情呢，可能是不是因为本身就因为怀孕的事情焦虑导致？如果双方夫妻都有身体健康，那还是因为你总想怀不上的这个事情而焦虑而怀不上，越想怀上你就越怀不上。辞职专心备孕，你自己也知道压力可能会更大，因为一天到晚你没有其他的事情分散精力，脑子里面想的就是画一个叉叉，画一个圈圈。为什么呢？这一段时间是排卵期，那不是排卵期的时候你们做什么呢？对吧？你们就调理自己的身体吗？你们就天天在家里面大眼瞪小眼吗？你没有工作，没有那个其他的生活，你又不像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他老婆是在家里面比较宅，两个人都没什么朋友，他可以自洽，你愿意在家

0: 面宅成这样吗？你可以自洽吗？
1: 嗯，
0: 如果你都可以，那行，那你辞没问题，我给你竖大拇哥。
1: 有朋友说啊，我是辞职啦，备孕了一年都没有成功，后来重新又找了工作，反而怀上了。有的时候不是工作的问题，而是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备孕这件事情上，就会比较容易出问题啊。还有朋友说，关键是辞职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如果你只是不想上班了，哎，那可能效果不大。如果你辞职之后去运动、调理身体、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那其实你可能在做一些准备了。今天讲了这么多啊，其实辞职备孕这个事情最难的，也许并不是辞不辞本身，而是你怎么理解备孕这件事。如果备孕是一个任务、一项 KPI， 那么无论说你上不上班，它都会带着压力。如果说你把它看作是两个人一起调整节奏，而辞职与否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那工作之外的压力呢，老公也可以分担，备孕的压力也可以分担。哎，我觉得可能这样就会比较好，就是不是你一个人扛下所有，也不是你一个人去焦虑辞与不辞会给你们全家带来什么，而是我跟老公一起去商量一下我们工作节奏啊，多分摊一些家务啊，大家一起调整啊，比如说吃完饭之后一起去散步啊等等哈。备孕一直其实都是两个人的事情，状态调整也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去走过的那些路。最后送给你，就是真的不要把任何事情都想得如此的宏大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比你开心快乐更重要，没有什么比你身体健康更重要，所以放宽心吧，你要相信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哎，如果说有任何问题，
0: 结果转了一圈发现自己是个子最高的那个。
1: 没有啦，有的时候一个人拥有钝感力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不要在发生任何事情的第一瞬间都先去焦虑，对吧？任何事情都让它飞一会儿再说，是不是啊？而且呢，无论你遇到任何的问题，你要想着有你的爱人、有你的家人为你撑腰啊，也许你整个人就会放松很多。撑腰送给你们。

0: 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是34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是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中雨，室外温度26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来问问大家，你们平常啊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做的手工呢？
1: 我手残，你别看我，我手残。
0: 你们是不是男性做手工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1: 啊？
0: 嗯，
1: 对，
0: 就男性做手工，
1: 乐高吧。
0: 哦，乐高应该是你们做的最多的手工了。
1: 对，
0: 还有拼那种高达。
1: 这差不多，再有的手工呢，就是组电脑。
0: 组电脑，
1: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0: 你们不还爱修车吗？包括修自行车、修车，这不也是你们很喜欢的，对吧？
1: 得先有车。得有车修才行。
0: 我朋友家的小孩今年上高中。然后就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他能把那辆自行车拆掉再把它组装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天赋？
1: 男生做手工的话，可能是拆拆电器产品啊，然后组装一些这些小东西啊，3D 打印一下呀。这当然啊，这个不一定是所有的男生都喜欢啊。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的这个手工的东西是什么呢？叫拼豆。
0: 哎，最近很流行拼豆
1: 啊，就你永远也想不到熨斗这个东西啊，会因为拼豆这个事情它又再火了起来。就家里面以前用的熨斗啊，知道吧，现在不是都用什么挂烫机吗？
0: 哎，对对对，
1: 你没有想过有一天熨斗又重新会回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来。
0: 然后呢，它是以拼豆的手工方式回来的
1: 啊。
0: 问问大家玩拼豆吗？
1: 我不玩，
0: 我也不玩。
1: 但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好多
0: 关于拼
1: 豆的视频，
0: 是
1: 关键这些拼豆的视频的博主呢，还可以接单赚钱。我就更想不明白了。
0: 对，然后呢？但是前一段时间啊，这个拼豆就爆出了很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有一些可能存在质量问题啊。会让这个小朋友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它不是得高温嘛，
1: 对，
0: 会释放出各种各样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会让小朋友，就如果你一直很爱玩，长期爱玩的话，会对小朋友的身体发育不太好。
1: 跟各位不知道拼豆为何物的朋友呢，说一下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有点像小积木。它每一颗那个零件呢，都是一颗小小的圆圆的一个小积木，你把它拼，按照图案把它拼好了以后，在上面用各种各样的材质，比如说什么塑料袋呀，有用塑料袋的吧，还有什么无纺布啊，还有用化妆棉还是什么来着，不是化妆棉啊，那个洗脸巾啊，以及各种各样的材质，当你的整个画面全部做成功了以后，拿着这些材质贴在拼好的图案上面，再拿熨斗
0: 烫过去，
1: 它就整体成型了，就加高温加热过后，它就把它粘好了。
0: 主要是我们从来都没有 get 到过这个东西。
1: 哎，就像以前的十字绣，哎，你不用 get 到
0: 啊。对，好，那先讲一下结论啊。这个为保证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现在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的认证，然后不得以搭售或赠品的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第二个呢，是产品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等注意事项，明确啊，明示让家长购买的时候的注意事项，提醒家长一定要履行儿童监护的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的玩具，不要这个模糊标注，还有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是不属于3C 认证范围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以及 GB1985 电玩具 安全的强制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得超过24伏。
1: 嗯，
0: 主要跟你们讲14岁以下。
1: 14岁以上，他
0: 14岁以上也有。
1: 14岁以上最主要的是碰到了电路短路以及着火了这种事情呢，他知道该怎么处理。怕14岁以下呢有点慌张，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处理。
0: 这个，
1: 因为
0: 电熨斗。

0: 的这个事儿，
1: 对，
0: 确实是
1: 这个里面它需要用到电啊，一旦涉及到用电的事情呢，就会有危险。好，所以跟各位说一下啊，家长朋友们，以前呢，孩子们感兴趣的呢叫痛包啊，就是卡机还是什么来着？吧唧吧唧
0: 啊，吧唧吧唧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吧唧。
1: 以前的那个是叫吧唧，现在叫拼豆啊。怕你们不了解，给你们科普一下。
0: 其实拼豆呢是这样啊，它是源于美国的一种益智玩具的品牌啊，然后呢这个品牌啊最初是作为老年人的康复训练工具。最初啊，最初，然后后来呢就火起来了嘛，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玩，因为呢是用这种彩色的热熔塑料颗粒，就是那种珠子，在专用的钉板上拼出各种图案，然后用高温熨烫的方式呢使里面的这个珠子融化粘连，冷却之后形成一种平板或立体的像素风格作品，
1: 像素风的图案，
0: 像素风的这种图案。然后是这样，正规的话呢，它采用的是食品级的 PE 或者说是 EVA 材质，确保安全无毒，知道吧？但是呢，你们要知道，现在在很多的网络媒体上面去这个售卖的这种拼豆的豆子啊，就珠子啊，然后包括一些加热的等等其他的工具啊，它都是不合规的，所以呢就国家出台了嘛，就希望大家可以在购买的时候擦亮双眼，不是不给你玩，而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一定要安全的去玩。
1: 好，讲完14岁以下儿童的玩，我们再来讲一下14岁以下儿童的出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暑假儿童出行的热潮，确实很多家长都想带着孩子出去玩。最近有一条叫低龄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在社交平台上面刷屏了。有一个博主呢，通过所谓的双引号的技巧教家长实现低龄儿童独自乘车，相关内容凭借便捷省心的噱头收获了大量的点赞还有收藏。评论区里面呢也有不少工作繁忙想要锻炼孩子独立能力的家长跟风效仿。但是记者走访调查发现，这些走红的网红攻略看似高效便捷，实则暗藏规则漏洞和安全隐患。低龄儿童出行我们只听说过在民航系统里面有无人陪护的儿童，他们要穿上小马甲。你把这个家长把他送到了机场以后，然后由机场的专门的工作人员，你放心，那是机场的活爹，去了把他带上飞机，下飞机以后交给另外的工作人员，机场那边到了目的地的有家长的接通，是民航系统有这样的服务，但是铁路系统我从来没听讲过低龄儿童可以在无人陪护的状态下面自己独自乘车出行的，没有。一般都是爸爸妈妈买票，再买一张儿童票。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儿童票。所以记者查阅了社交媒体，发现呢这一类的出行攻略层出不穷，不少博主宣称说10岁以上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分开退票就可以避开监管，多个孩子结伴出行完全没有问题。你看看这些内容，就他几个文字一出来以后，是不是就击中了你们部分家长无暇陪同想要锻炼孩子独立能力的这种需求？
0: 对对对，家长一听觉得哎呦，如果说这样合理的话，安全的话，可以可以，没问题。
1: 你看又很多个
0: 孩子
1: 一起出结伴出行啊，他们也不会有问题，对吧？十岁以上的孩子啊，我们家的孩子10岁了，他还可以独自出行。但是记者从铁路官方规章以及一线工作人员处核实，这一类的网络宣传都是不实的误导，并不具备合规性。根据2026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固定通勤上学学生，经铁路企业专项审批有专属监护安排的特殊情况以外，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原则上禁止单独乘坐高铁普速列车，全程需要由成年旅客陪同出行。同时，未成年人不具备 监护陪同资格，18周岁以下青少年无法作为陪同人携带其他儿童乘车，多名低龄儿童结伴独自出行同样也是不符合客运规则的。针对暑期网传的低

0: 没有义务也没有权限对低龄儿童进行一对一的全程监护。
1: 是的，
0: 你想一想里面有多危险，列车它的行程动辄数小时，沿途停靠的站点还很多吧，
1: 对的，
0: 途中孩子要走失，身体不适，坐过站遭遇陌生人搭讪等等突发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没有监护人在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及时处置突发问题的，你的安全风险很高吧。所以工作人员说，暑期出行高峰车站他会重点排查独自出行的低龄儿童，一经发现独自出行的情况呢，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对接属地的公安，必要时直接拦截劝返啊。所以这种事情很容易造成你的行程耽误，孩子滞留车站的问题，提醒家长切勿心存侥幸，盲目跟风所谓的网络的一些攻略。
1: 哎，所以每当看到这样的事情啊，就会觉得什么呢，因为自媒体现在造谣，然后呢，有的时候啊，他就是打个擦边球，胡编乱造。家长看了之后呢，有好多时候会信以为真。问题是，他发了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有流量，所以流量这个东西，他也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啊。有的时候确实可以给你带来人气，但如果说你宣传的是不实的信息，这种消息的话，真的会给别人带来很大很大的困扰。
0: 但，回过头来说，站在家长的角度，为什么他们愿意尝试所谓的网红儿童独自乘车攻略呢？他背后表现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暑期出行的一个现实的刚需，家长没时间，孩子放暑假，我工作忙，没办法陪同孩子出行。而且我觉得这种方式，他确实也可以通过独自出行来锻炼孩子的独立能力呀。所以他们才会对这种省心攻略趋之若鹜。但作为成年人，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你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锻炼孩子独立能力绝不等于放任孩子违规冒险出行。首先他自己本身就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没有到成熟的阶段，应对突发状况规避风险的能力他很有限。而高铁站是什么地方，人流量密集，环境复杂，没有专人托管来兜底，低龄儿童他自己出行很容易就发生走失、受骗、突发疾病没有人照顾等等的问题。不要忽略了这些问题，也不要忽视官方出示的一些规则，你们心存侥幸。儿童独自出行的核心前提是什么？是你要合规，你要安全。为什么我们说机场可以？因为区别于普通的出行，像机场里面提供的，或者是航空公司提供的无陪儿童服务，它是全流程封闭托管的，你直机开始安检，候机登机，机上照料，落地交接，全环节都有人专人看护，懂吗？这个是专人看护，
1: 它不是同一个概念，
0: 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是你小朋友上了火车，然后有专人在那边给你看护，
1: 对，所以还是请家长擦亮双眼。还有一些朋友就讲了，他说对，我也这么认为，宣传孩子单独出行或者结伴出行的，我认为不是傻就是坏。
0: 今年暑假，但我们又想把孩子呢，确实又送出去一下，最好送出去个把月的那种，报夏令营吧。
1: 你也不要每一次总这么说，
0: 报就报夏令营啊，
1: 对吧？我们昨天还讨论这个要带孩子来上班的这个事情。
0: 是这样，七月底了。
1: 其实是这样，家长陪孩子的时间也有限，他上学的时候他也不爱跟你玩，对吧？他也很繁忙，那寒暑假的时候能陪着玩一玩就玩一玩，干嘛总是要把他送出去或怎么样？有的时候啊，不要这么绝对，是吧？
0: 七月底了，孩子该补的课、该上的这个补习班呢，都差不多上完了。八月份，带他们要好好玩一玩了啊！

在弄清。第二天我才在抽屉里发现你给我的信。不可能，我们家的装修是匠人志装给我做的，我们家的有几个抽屉我还不知道吗？没错，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啊，想要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个事儿刚好赶上福利，匠人志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给您换新线换新管，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如此，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到今年的8月2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现在就想清唱，没有来得及录，行不行？行。今天这个天是阴天，如果你们清唱的话，能不能清唱一点跟阴天有关的歌曲？什么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或者是陈奕迅的那首阴天快乐怎么唱来着？来，先听好久没有来的我们的驻唱女歌手，她昨天说的啊，我回家我要试着录一下《爱在西元前》，她的这个《爱在西元前》，我们来听一下她唱的怎么样。

不是我说，夹的是不是有点狠了？啊，我就问你们，是不是觉得夹的有点狠了？感觉比小龙虾的钳子还能夹。哎，说到小龙虾呢，对，不好意思，这个转的就是这么生硬啊。各位想不想吃一点便宜又美味又干净又卫生的麻辣或者蒜蓉的小龙虾呢？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各位推荐的是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每盒里面有700克，只要79.9元，你就4盒拿回家，总共5.6斤，味道有麻辣和蒜蓉，让你来选，吃到爽，你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就可以快速吃到。吃完以后再用汤汁炒一个蔬菜，啊，或者是炒一个，还能炒什么呢？我觉得就炒蔬菜就行了，哎，或者拌个面条，煮个饭，拌个面啊，都行。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现在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安井这个食品你们知道有20多年的历程的老品牌了，所以它的品质不是外面的一些什么小厂啊，所以它的品质有保障。这款小龙虾呢是鸿鹄生态养殖的新鲜捕捞，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用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波清洗，先煮后炸，然后明厨调味，采用液氮冷冻的技术来锁鲜，最大程度上面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个头，我实话实说啊，个头肯定不像我们现在在外面一些龙虾店吃的那个个头那么大，但它胜在便宜啊，79.9元，4盒，5.6斤，还要啥自行车，对吧？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乐购908商城的一个按钮，你点击一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买了。好，继续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小孩不错带来的《璀璨冒险人》。

0: 个世界是什么模样，走过山水一程梦一场。
1: 这是个小朋友，
0: 那阴风那寒的海浪。
2: 是的呢，大家都说你刚才上的歌好假。
0: 回忆

0: 么颜色？
1: 你的为梦就能顺憧憬啊！谢谢你，小朋友，小孩不错、啊，他爸爸给他发了歌。好，接下来听到的是犄角大王带来的《听出个未来》。

仿佛还在，人不是只为了比赛，仿佛还在，不用去计较成败。

0: 弥陀佛，来来来。他说唱这首二十多年前的少林足球主题曲，为功夫女足助威呐喊。
1: 没有意外，我会陪你一块往前面直走，靠着一双腿跑出新的年代。
0: 哦耶，哦耶，哦耶，谢谢你。啊，接下来听到的是任杰带来的《你在我眼中》。

0: 你们最近都不发这个清唱的语音过来了，我们都好想听一下你们即时的这种语音的快乐。
1: 嗯，
0: 你们都不唱给我们听，都给你们说了唱阴天，你们也不唱，烦人。听到的是 Alex 带来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现在不跳舞要睡觉。
1: 离话筒有点远呢，
0: 还是说姐妹你的唱歌风格就是这样？

0: 他唱不上去，
1: 就是唱的有一点离话筒太远了，所以那个声音的那个质感会不太好。
0: 好，好，接下来听到是星星带来的《蝴蝶飞》呀。
2: 海风在我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白云
0: 兄弟，听你这个狗音，我就知道你是从南方来的。

0: 在春天写的歌。
1: 朋友，我有理由相信你是故意这么唱的。
2: 哪怕他故意这么唱的，他确实也是吸引了我的注意，不是吗？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喵啊喵带来的《爱上未来的你》。

0: 歌曲，我们听得好开心。好，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莉莉带来的《甜甜的》。
1: 我甜甜的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为
0: 怎么现在是果然暑假。

谢谢你，小朋友，让我在这把年纪确实也吃了一口，不太属于我这个年纪能吃的糖。接下来听到的是韩风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上你》。

0: 哇，这么强的吗，兄弟？太强了吧！
1: 我轻轻地唱一首《舍得爱我》，还在回味你给我的温柔。
2: 嗯，什么？
3: 我有理由相信这是位男同志唱的。
0: 不至于吧？虽然你刚才唱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哈哈，这个世界终究是颠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呀。好，接下来听到是小 V 带来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早上的8:30，不见不散，拜拜。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的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省会合肥目前是中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我国将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其中安徽2个案例入选名单。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2次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5346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405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的出口来分流下道，那么藤湖机场的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预计到8月20号施工结束哈。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行驶的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天气的情况。雨天道路湿滑，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开车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加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此刻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67.34点，上涨了2.97点，涨幅是0.08%。深证成指的点位14218.89点，下跌了45.40点，跌幅是0.3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的点位3640.70点，下跌了45.27点，跌幅是1.2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值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出行的路上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一路小跑说，哎，刚才这一阵下的比较大，大家提醒大家这个。

0: 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您是哪里的朋友？也是合肥的吗？刚才确实下了一阵哈。那么这个夏天，强对流的天气啊，这个雨水啊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上半段依然会有一些安全驾驶的提醒，有一些交通违法的案例，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半点之后呢，依然会进入到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说到的这个通过案例哈，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一些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提醒大家这个遵守交通法规，当我们的合法的合理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0: 越来越好，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这样的这个下雨的天气啊，这个给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都有一些心惊胆战的感觉，不用这个叫做什么想到它就觉得很可怕，但是呢需要注意的一些点还是要特别关注到的。你像夏天我们刚才说到了强对流天气啊，雷雨天气频发，那么在户外充电的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像雷电啊暴雨的这种天气，最好能够暂停户外的充电，待到天气平稳之后再开展相关的充电的这些操作。雷电产生的这一种感应电压，它有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是诱发内部的一些短路，所以呢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去充电。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虽然是有防水的这个设计的哈，安全的使用是没有问题，但是暴雨天如果说充电区域出现积水的这种情况，积水的这种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之后，那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哈。所以呢这个状态之下您就不要再充电了。另外呢，夏季为新能源车辆充电，您还需要注意高温的天气，一个是雨天雷雨天，另外就是高温天，尽可能的哈选择比如说清晨啊傍晚啊，夜间气温比较低的时段来充电。那么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那个遮阳棚的充电桩。需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车友朋友关注到的是，不建议您的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最好呢能够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的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那么需要大家稍稍的去关注一下，尤其是夏天你高速长途出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你就要提前规划好哈，我在哪个阶段哪个服务区去充电，大概的时间可能要多少，留足够的这种时间的范围，让大家在充电的过程当中行车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放心。另外呢还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在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请务必保持好车身充电的接口、充电枪头的干燥清洁，不要带水这个插拔充电的设施。那么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哈，更不可这个关窗开空调去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这个冒烟啊到明火啊，它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哈，逃生的窗口期非常的短，所以呢您应该在充电桩附近去等候一下，时时的也留意一下车辆啊充电桩啊这样的一些状态。安全无小事哈，不管是这个晴天长时间的出行，还是雨天我们开车，都需要大家对自己的爱车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关注，以保障我们出行的安全。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也提醒大家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1: 首先是暴雨预警，主要是针对大范围降雨，驾车出行遇到强降雨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量尾，途经下穿隧道低洼涵洞不要贸然通行，积水没过轮胎一半可以选择绕行，车辆一旦在积水中熄火切勿二次点火，迅速撤离到地势高处，行人不要趟浑浊积水，避开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留意路面缺失井盖，防止意外坠井。其次是强对流天气预警，这类天气来得急持续短，伴随短时大风冰雹雷电，开车途中不要把车辆停靠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防止坠物砸损车辆，高速驾驶时遭到横风要双手稳住方向盘缓慢减速，切记急刹车频繁变道。第三是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风险集中在山区沟谷沿河道路，自驾进山沿进涉水通过漫水桥，不要在河滩西边道路停车休息，沿山谷步道步行游玩时一旦发现河水突然上涨，水体变浑浊，或是听到山沟传来轰鸣声响，要立刻向河道两侧高地撤离，山洪爆发速度极快，短短几分钟就能淹没道路冲走车辆行人。 最后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降雨持续渗透山体后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即便雨停，风险也不会立刻消失。行驶在盘山公路、乡村林崖路段时，看到路面有落石、山体出现裂缝，要及时掉头折返，尽量不要在山脚陡坡下方停车，减少行车风险。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正在陪伴各位的是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点到12点，和大家一路相伴。微平台上看不到名字这位朋友说，有些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会看到挂着临时号牌的一些车，可能在通行的时候不那么守规则。那么临时号牌就不会被处罚吗？当然不是哈，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多次做过相关的一些提醒，也做过一些案例的分析。临时号牌就是它是新车上路的时候临时的一个通行证，但是实际的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位朋友说到的，可能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确实看到有一小部分的车主司机把临时的号牌当成了这个车辆的护身符，无视交通的法律法规，可能出现一些比如说闯红灯啊、超速啊这样的一些行为。一定要提醒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临时号牌它不是护身符，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记得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哈。一旦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就会进行严查，就会进行处罚。临时号牌它是没有取得正式号牌前的一种过渡的牌照，但是它实际上和正式牌照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罚的力度也是一样的，只要违法都会被记录。所以呢，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只要违法都会被记录哈，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临时号牌它应当在有效期内张贴于车前后玻璃的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不影响我们驾驶人视线的这个地方哈，它有它的张贴的规则，有它的使用的期限。如果说因为特殊的情况您需要延期使用临时号牌，就必须去依法办理临牌延期的一个手续，把这个手续给办好。那么驾驶临牌过期的车辆上路的，您不仅会受到这个法律的严惩哈，要遵守法规们，这是不合规的，另外呢也是属于保险免责的一个范围，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司机说这个开车时间越长，其实对于道路行车的安全的意识就会更强一些，有些时候甚至会觉得自己变得胆小了，因为确实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亲眼看到了，

0: 那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各大平台上你也能够看到，也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案例。有些案例呢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不合规的行为哈，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甚至是无法挽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这种安全，这种意识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牢牢地守住，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哈，交通安全由不得半点任性，也记得千万不要拿无知，不要拿生命去试错，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公众微信账号呢，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雨天行车的时候更加小心谨慎，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也关注大家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如果说您准备装修哈，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就变身参 塞的样板，全房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哈。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那么这个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呢，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的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免费的带回家。提醒大家，前六十八位报名的业主，额外的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11:31，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的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是30到32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中雨，室外温度是26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也欢迎各位这个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哈，第一时间和我们来联系，直接来拨打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0: 了解一下上午股市收盘的信息。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83.58点，上涨了19.22点，涨幅是0.50%。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351.91点，上涨了87.62点，涨幅是0.6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681.20点，下跌了4.77点，跌幅是0.1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
2: 真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

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好，时间来到了11点37分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进入到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通过案例的这种分析解读，跟大家学习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权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起案例哈，上午投保，下午车辆就发生了事故，那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拒赔呢？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知识点就是商业险约定的次日临时起保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通过一段声音了解一下案例的基本的过程。
4: 2025年2月8日，孙某购买一辆二手小型普通客车，2月13日上午9时，孙某通过微信添加某保险公司业务员购买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并扫码支付保费，保险期间为2025年2月14日零时零分起至2026年2月13日24时0分止。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业务员并未对保单生效时间做出提示说明。当天13时许，孙某驾驶该车与驾驶电动车的赵某发生碰撞。交管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承担全部责任，赵某无责任。该车在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殷某保险公司以事故没有发生在保险期间拒绝赔付，赵某将孙某两家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条款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自保险合同签订次日零时开始生效的条款。对于商业三者险，保险人若能够举证证明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零时起保条款对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投保人已知悉并接受该条款的，则该条款成为合同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否则不认定零时起保条款有效。本案中，孙某提出保险要求，某保险公司出具保单同意承保时，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成立。孙某系初次投保，并非经常投保车辆商业险种的投保人，对包括保险生效时间在内的保险条款并不熟悉。保单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实际上延迟了保险生效时间，且该生效时间条款系保险公司为重复使用单方拟定的固定条款，而非双方协商约定的结果。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应当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以确认投保人知悉并接受。某保险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已就次日零时起保条款向孙某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故该条款对孙某不具有法律效力，某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某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赔偿原告赵某各项损失2.2万元。某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原判。
3: 好嘞，上午投保，下午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拒赔哈？ 刚才这个案例，根据这个案例具体的情况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其中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次日临时起保。对于次日临时起保的保险合同条款的这个效率的问题，交强险和商业险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划分的标准。首先我们来说交强险，机动车交强险呢，它是具有社会性和公益性的一个法定的强制责任保险，贯彻及时防范风险这样一个原则，它的核心呢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及时获得救助。保险公司在承保交强险的时候，应采取及时生效的这种方式，也就是投保人提出投保的要约之后，保险人对该要约不得拒绝或者是拖延延迟承保，以充分的来维护保险人的合法的权益。那么这是这个机动车交强险啊。商业险的合同是属于双方协商自愿订立的一种合同，遵循原则是不一样的，对于保险期间它是可以自行来约定的。那么对于商业险当中次日临时起保的这样一个条款效力认定的问题，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有分析哈，它需要结合投保人的认知能力、交易习惯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举证责任的分配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做这样的一个区分，对于一般情况下的投保人，比如说首次投保新车，保险公司必须对次日临时起保的条款进行一个充分的提示和情况的说明，投保人对该条款已经知道了并且接受这样一个条款。那如果保险公司没有办法举证证明他尽到了提示说明的义务，让车主让投保人知道了这个次日临时起保是什么意思，就不认定次日临时起保这样的一个条款有效。在空档期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就不能以此拒赔。另外一种情况，对于不是首次投保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营运的车辆啊，公司类的车辆，这样的一些情况，投保人往往对商业保险投保的一些规则啊，合同的条款啊，是比较熟悉的，具备相应的认知能力的。如果说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没有对保单当中的次日临时起保这样的一个条款，这样一个保险生效的时间提出异议有疑问，那就视为你认定了这样的一个认可了这样的一个约定，可以认定次日临时起保这样的一个保险条款它是有效的，所以呢分不同的情况做区分对待。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

0: 能会发生爆炸。
1: 哎呀，罐子哥，你只是偶尔被遗忘在车里，我是汽车香水，我天天都待在车里。我知道他们喜欢我的香气，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酒精和香精融合而成的。当温度超过49度，我就可能会引发爆炸。爆，我才是车里最隐形的杀手。
2: 我是发胶，
3: 我是充电宝，
4: 我是眼镜，只要车内温度够高，我们也同样能够成为火灾的源头。
5: 交通90.8提示您，夏季爱车安全从我做起，把我们从车里带走，把幸福与平安留下。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公益普法的单元。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案例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矛盾纠纷、情感的纠葛，没有通过合法的合理的途径去化解，而是借助网络平台肆意的宣泄情绪、诋毁他人、曝光隐私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通过这个一段声音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经过。
5: 与张某的配偶李某因日常经营业务相识，张某因猜忌王某与李某存在不正当交往，心生怨怼，为宣泄不满，讨要所谓说法。张某未选择合法途径理性处置矛盾，而是利用多个网络账号，在网络平台持续发布涉及王某的带有侮辱、贬损、诋毁性质的图文及视频内容，并公开披露王某及其父母的姓名、照片、经营场所等个人私密信息，同时向王某近亲属发送辱骂、恐吓短信，持续滋扰对方及其家人正常生活。王某一纸诉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审理后认为，民事主体的人格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公民享有网络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的行使必须建立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之上。网络空间绝非肆意泄愤、侵权辱人的法外之地。本案中，张某在公开网络平台上擅自披露王某及家属的个人信息，发布诋毁性言论，已超出合理情绪宣泄的边界，具有侮辱、贬损的性质，主观上具有报复、泄愤的侵权故意，客观上导致王某社会评价降低，个人名誉受损，其行为已超出合理维权与情绪表达范畴，构成名誉权侵权，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关于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诉求，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负有举证义务，因原告未能举证证实其遭受严重精神损害，对该项诉求不予支持。综合考量纠纷起因、双方过错及损害举证情况，法院最终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删除全网涉案侵权内容，限期在相关平台发布经法院审核的道歉书，消除不良影响，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目前被告已将涉案视频全部删除，并履行了道歉义务。
9: 一路小跑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哈，我们经常会说哈，确实是这样的。那么人际矛盾啊、情感纠纷啊、经营的纠葛啊，都是私欲纠纷，理应通过这个协商沟通，甚至是这个后续的诉讼维权的合法的途径，合理化的、理性的来化解。但是生活当中确实可能有一小部分的人

0: 因为网络哈，它是具有比如说匿名性啊、开放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放任自己的情绪的宣泄，通过挂人曝光啊、网暴指责啊、牵连家属啊等这样一些不合理的、不合法的方式施压泄愤。那么实际上我们说了，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哈，您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已然是触碰了法律的这个红线。网络言论有边界，那么维权行为也需要合法。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公益普法的单元，我们是通过一些案例、一些判例，让大家知道哈，遇到了这个自己的权利哈，合理的、合法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何通过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所以呢，提醒大家，现在大家的这个网络生活非常的丰富哈，您的朋友圈啊、您的微博啊等等哈，各种各样的平台、短视频的平台，可能你随时随地会发布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是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牢牢地树立正确的网络法治观念，理性地处理矛盾。规范您的网络言行，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这种冲动哈，情绪的这种爆发，逾越了法律的红线，否则您将会为您过激的行为付出这个法律的代价。好了，时间来到了11:52，我们到这里要结束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雨天行车的时候，更加的要注意您的行车的安全。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1: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遥子们怎么说。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互动和交流啊！大家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因为我来的路上还是下了一阵挺大的雨啊。现在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了，我大哥来都不给我打招呼呀。这位小子朋友，你的素材已经下载好了。你说叮咚一声是吧？那是我的暗号啊。上开颠覆驾驶10多年了，我一直是这样，就是我，你知道上一档节目还没有结束，对不对？我突然一下开口说话也不太合适，给大家一个预热的机会，就是叮咚，你的外卖到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 Jack 说，我已经打卡第46天了，哈哈哈哈。准备打卡多少天啊？就是准备到100天吗？反正到100天的时候我肯定不在了呀。我说的是我肯定不在这个节目了。现在应该是倒计时了吧，还有20多天，就我要把它交还给亲爱的妖哥。因为我有一个开心果啊，就是晚高峰的一个听友，他呢是坚持打卡到了100天，真的是啊，真的是100天。有一次就是他在开会，晚高峰的时候他在开会，他没有听节目，他也来打了一次卡，知道吧？就是空打啊，对空打。后来到了100天那天，他打了一回，到了101天，我就再也没有见他听过节目。干嘛？是完成了 KPI 辞职了吗？这是啊。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据工信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洪曼的分析解读。
7: 为什么中国的装备出口的优势会如此之强大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装备的生产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又以出口比较多的，比如风电啊、动力电池啊、新能源汽车、船舶等等为例啊。它这个一个产业看起来只是一个细分行业，但整个生产要想完备的话，需要涵盖最上游的矿产冶炼，到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再包括比如电控芯片、模具加工等等这些整个完整的供应链。这在全世界来讲呢，中国上下游产业链集群是高度集中的。 应该讲不只是能力强，而且综合成本呢和竞争对手相比呢也是相对低的，所以整体的性价比的优势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个完备的产业链啊，包括我们的生产能力的储备规模很大，所以我们整体的交付速度、交付质量是可以同期保证的。所以性价比高加上交付速度的保障，这是对于产业竞争、服务客户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二大的方面来说呢，就是相关产业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固定化的一个产业发展模式，它的技术水平也是不断迭代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很快的，动力电池一代一代动力电池不断的新的突破，再比如现在工业机器人，最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大家也发现了，每年的工业机器人的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样的话就是使得中国在全球竞争优势会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本身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比如新能源汽车呀、风电啊等等，我们本身自己就需要，这样的话产品在国内先进一步的升级，同时对外出口当中我们技术不断升级呢，也能够保持我们持久的竞争优势。第三个就从需求来讲，全世界因为现在都在推动能源转型啊，很多国家都有比较强烈的基建建设的需求，正好跟我们国家产能优势、规模优势和发展优势相匹配，需求端呢有比较大的增长的意愿，我们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性价比、技术迭代包括持续服务能力都是非常强大，所以供需两端相互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突破效应。当然如果从未来长期来讲，我们觉得除了高端装备制造业之外，我们还会需要围绕着最新的比如算力中心建设、 AI 技术的建设，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服务，把我们的硬件优势和我们的软件优势软硬结合之后的人工智能的全产业链赋能的优势去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帮助中国制造业企业全面出海，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嘞，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点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再和大家说一下京台高速合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禁止上道，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这位小子说：“小雨，中午好，中午好啊，各位各位各位。”但是我不知道您的名字，就是还是不变，大家的名字都叫小小子，因为我真的一位。除非你把你自己的名字写出来，比方说这位小子他的名字叫做真真。说到这里可能很多的小子不知道真真何许人也啊，他可了不起了，因为他是我的初搭。人不都有初恋吗？他是我的第一任搭档，所以叫初搭。是那个真真吗？是那个就是长得比我高的真真吗？是那个现在已经级别也比我高的真真吗？体重啊，不说了啊，不说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让中国男足进入世界杯，已别无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杯顶级赞助商。我不知道中国男足什么时候能进世界杯，这算什么呀？前两天节目里面咱不都畅谈了吗？如果中国队 要是能夺冠的话，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对吧？看了一下大家伙儿，真是太踊跃了，就大家都愿意就是掏空我的腰包啊，都拿我的钱去。
9: 中午十二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中午这个点，正午乐逍遥，你别无选择。真真爱爱连连。哎，你咋知道的？就是我前后应该真的是认认真真的谈，不是搭过三个搭档。真真是第一个，然后呢是胖轩，然后呢是胖培。他们三个的共同点呢，就是都是重量级的主播。没有，开玩笑，人家都上去了，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一个二个都离开了节目，都上去了。但是不要忘了，所谓高处不胜寒呐。行，不说那么多，来，各位逍遥子，今天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昨天啊，我就发现啊，就是这个互动啊是越来越冷落了。昨天问了大家一个什么题目啊，说的是我想起来了，说的是你们怎么洗脸，对吧？我忽略了，我忽视了。大家伙儿，我上次问你们中午吃啥，大家都不吃饭，对吧？大家就是没早没晚的干活啊，哪有时间吃饭啊？洗脸也是一样呀，没有时间洗脸呀，忙呀，太忙了呀。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换一换啊，我们换一个更难互动的。请问你上一次去博物馆，万箭齐发了已经啊。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好好想一想，你上一次去博物馆，当然了，你说什么什么美术馆啊，地质馆啊，还有什么科技馆啊，都算。就你上一次下馆子是什么时候？记住了吧？啊，咱们就互动一下这个，好不好？啊。看看就是你们文化层次的时候到了。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你上次去博物馆或者是下馆子，不是博物馆和下馆子好像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哎，这位小子，你是说自己丑吗？我不扯。哎，他们经常讲我搞得不扯。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我是搞得不扯的小雨。银子说，小雨中午好啊，提前去食堂吃饭了吗？没有没有，前两天我想想看啊，哦，昨天就在昨天，昨天我吃了，昨天吃的我呀，我说实话，我到一点钟的时候，然后我就困的呀，我看那个资讯啊，我就感觉自己升天了，你知道吗？不能吃，不能吃，吃饱了以后真的太困了。银子说，我正在午餐进行中，配菜是正午乐逍遥。哎，不错不错不错。这位小子 Jack 说，上午大雨不是为了阿根廷而哭泣，中午骄阳也非为西班牙狂喜。哎，你是体坛周报的记者吗你啊？下一个四年短暂也漫长，但是我们不孤单，因为我们有开心乐逍遥正午副驾驶。你喝多了吧兄弟？那给我一瓶老陈醋呗。给给，这个礼拜五我们继续五爱喝醋啊，五爱喝醋，我已经就是准备好醋了。你准备好笑话了吗？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超难。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到了博物馆，那真是超有文化了，是不是？我一直觉得哈，就是有两个地方是我们最应该去的，一个呢是大自然，因为我们什么来自于大自然啊，对不对？我们以前不都是猴吗？是不是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博物馆，因为博物馆里面有我们人类的精华和宝藏。那里真的，你要说我要学会什么叫做美啊，什么叫做美，那美术馆去天天看，你看那些好的作品，你自然而然你的美誉是吧。包括你说我去博物馆看不懂，没关系没关系，我也看不懂啊，装嘛，就是慢慢的装着装着你就习惯了呀。也许有一天你就真的喜欢了呢，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怎么说啊。耶，不错哎。这位说，上个月带儿子去了寿县，哇哦，厉害了，逛了古城墙和那个楚文化博物馆，参观了镇馆之宝，一整面的金碧墙啊。所以我跟你们说嘛，逛博物馆得要戴墨镜啊。哎，安博也有啊，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金碧墙，但它也有一面金碧墙，大家可以去看看啊，也是不灵不灵不灵的。上次下馆子还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以往，在寿县住，天天早上去楚文化博物馆跑步。现在合肥只好天天会杏花了。您是在杏花公园吗？哦，早上杏花很好呀，很好呀。我不讲了吗？一个博物馆，一个大自然，都是最值得去跑步的地方呀。我昨天是从博物馆一路跑回来的，因为我看。说完讲解，现在在安博啊，在弄天问展，我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非常好。我是天问展昨天下午听了有2小时15分，那是我听过最长的一次 讲解啊，而且是就是免费的义务讲解啊，义务讲解员，一个阿姨啊，在合肥不能叫阿姨，要叫大子，一位大姐啊，讲的特别好，她自己写的词，讲到最后就是因为讲太长时间了嘛，一开玩笑一个人讲两个多小时话，最后她在那咳嗽，知道吧？哎呦，看着我都心疼，我都想跟大子说，我说我教您一下，就是气泡音吧。收音机边有多少的小子是做老师行当或者做语言类行当的？我给大家教个气泡音啊，如果。

果说你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就这样，就这样，这是给就是嗓子做一个按摩，知道吧？按摩。哦，天问斩真的是挺好的，它就是贯穿了古今，包括在现场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古代，数千年前的古人对于宇宙的一个认识和看法，包括现在我们的航天技术，包括你还在现场可以看到月壤，哎。我就讲了嘛，咱们 90.8 真大名鼎鼎，但是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昨天已经在开心副驾驶里面给大家展示了月壤是什么样子。月壤是什么？顾名思义就是月亮上的土壤。我的乖乖，真的只有75毫克，但是前面布置了有放大镜啊、哦。你知道当时你距离月亮有38万公里，但是那个月壤距离你只有38厘米。我那种震撼，我的乖乖！我跟你们讲，所以要多学一些文化呀，否则的话，你看到这么震撼的场景，你只能说我的乖乖。

来吧，各位小伙子们啊，如果大家想看到这个月壤到底长得什么样呢，请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呢，收听我们晚高峰97.1的节目啊。那你当我傻呀？是不是？马上在这边就不干了，我赶紧就是给自己想一个退路啊。我们拉一些小子成为开心果，哈哈，行行，开玩笑。其实，各有所长吧，各有所长。你看，你们在这边有些待遇，我们的开心果也没有啊。你比方说，乐购908，哎，说到适合夏天的美食，真是不少。你像什么烧烤、炸串、凉皮、米线等等等等，都是独具夏日特色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啊，小龙虾、冰啤酒那都是不可取代的。但是自己烹饪去做太麻烦了，又累又热。是吧？总吃外卖和饭店呢，你就是卫生状况不好讲啊。想放肆吃一顿嘛，又感觉到肉疼。想省时省力，还吃得满足实惠，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来了，一盒700克，色香味俱全啊。要什么口味有什么口味，麻辣有，蒜蓉也有，任选啊，满足多种口味需求。乐购908商城夏日美食特惠4盒，总共5.6斤。只要79.9元，吃到爽也没有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里都可以快速享受。吃完用汤汁儿，你炒、蒸、煮、拌面啊、饭啊，样样都行啊。应该是有送的啊，送的那个面啊，送的面你可以直接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啊，乐购908商城关注起来。微信小程序啊，或者是您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在底部菜单栏点

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了。多少钱是吧？刚刚说过了呀，总共5.6斤，只要79.9元，只要79.9元。关键是安井是20多年的老品牌了，老品牌了。这款小龙虾是洪湖生态养殖新鲜捕捞的，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用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清洗。我跟大家讲，我在上节目之前还特地给大家看了一下啊，我是替大家看了一下啊，就什么叫做超声清洗。我的天，我讲实话，我看完以后我洗澡我都想这么洗，你知道吧？这太爽了，这超声清洗啊。然后呢，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多道工序确保干净卫生，口味新鲜，拒绝污染虾。来吧，5.6斤，79.9元，关注乐购908小程序，赶紧下单去吧。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枪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互动留言哈。这位肖子说，2024年夏天去的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和曾侯乙编钟真的是叹为观止。当年自己预约不上，找的黄牛约的，花了98块钱。因为大部分的博物馆呢是免费的啊，除非一些特展或者是临展之类的。你说花98块钱值不值？当然值，因为到一个地方去游历，我觉得看一下当地的博物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位肖子说，不过黄牛这个价格没有白花，导游带进去的，介绍的非常详细。要是我们自己去的话，只能看个寂寞了。真的，就是博物馆，你刚看什么了啊？你比方说看一些文物之类的，他需要知道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吧？当然了，看一些书画什么的，我觉得你就觉得漂亮，也可以，也可以啊。就是博物馆里面的不同的物件，你欣赏的方式和角度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银子。银子说，上一次去的什么博物馆已经忘了，不过这个周末就要去上海的公安博物馆了，因为娃喜欢看刑侦类的书籍，到时候和你分享照片。好啊好啊好啊，哇，刑侦公安博物馆，哎，有意思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你刚才叫的那几声真不赖，多才多艺啊，考不考虑到动物园做个兼职呢？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小子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收听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不知道说什么动物园。其实我去动物园做兼职，我真的好想好想，真的，我的梦想有一个，就是在动物园里做一个讲解员啊，我真的挺喜欢的。但是他讲的不是这个兼职，他讲的是，是这个。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有雨，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Yeah!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心。

0: 来吧，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啊。反正我在节目当中就经常跟大家说，今天是星期三，今天什么日子呢？今天是小周末。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周五、周六不是周末吗？所以周三呢，我们叫它小周末。啊，little week。所以呢，小周末大家应该要犒劳一下自己啊，这周末干了一个礼拜了，肯定要，对不对，放松一下，但是小周末也需要调剂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这一趴的话题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今天是小周末，找个理由奖励一下你自己吧。那么你会找什么理由呢？就是奖励一下自己，你会找什么理由？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说说看啊。今天是小周末，如果让你找一个理由奖励一下自己，你会找什么理由？都行啊，如果今天刚发生的 OK 的，如果是昨天发生的也行吧，就这个礼拜都可以嘛，对不对？就是今天小周末你奖励一下自己。我准备小酌。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早晨跑步的时候把自己安排的课表跑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这课表对我来讲挺难的，就是2分钟快1分钟慢，然后跑10组。就什么叫2分钟快呢？就是2分钟，然后你要跑在4分以里，3分50左右。然后呢1分钟慢，就是你不能停下来，你1分钟的时间可以随便跑，然后接下来再2分钟快1分钟慢，2分钟快1分钟慢，就这样跑10组。我跑了加今天总共跑了有4次吧，第一次跑下来了，后2次都没跑下来。就是人嘛，要学会跟自己就是妥协嘛，是不是啊？就是从心嘛，认怂嘛，知道吧？但今天我跑下来了，我觉得挺好的。无论如何吧，就今天要奖励一下自己。那么各位小子们，今天是小周末，如果让你找个理由奖励一下自己，你会找什么理由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参与节目互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哦。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了，正午乐逍遥之幽默一箩筐，看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先来看到湖北黄石啊，三名孩子携带游泳圈、水枪，准备独自去野外水塘游泳。结果进电梯的时候呢，偶遇出警返程的民警叔叔。民警叔叔现场开展了防溺水趣味教育，孩子们主动放弃下水，回家去写作业了。所以在这里也真的要说一下啊，因为现在是盛夏时节嘛，尽管这两天又出现了反霉的情况，不过该热总是要热的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就是夏天游泳啊，一定要在游泳池里面，旁边一定要有救生员在，千万不要在野塘，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投向青岛地铁啊，青岛地铁走红的烤馒头摊主被地铁官方邀请成为轨道合伙人，专门设置摊点，定点售卖，开业一小时200份烤馒头卖光了，一抢而空。开业一小时啊，200份烤馒头瞬间被一抢而空。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如果啊，地铁站，你看河北的地铁大家坐过吧，其实我们地铁站也有一些买卖是吧，那么如果合肥地铁邀请你去摆摊儿，就你卖点啥呢？我卖口鸡。大家可以琢磨一下啊。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条浙江宁波的消息啊。浙江宁波天空出现了未落地的漏斗状云，大家见过漏斗吗？漏斗状云，市民误以为是龙卷风，纷纷拍摄。气象部门科普，这个云底啊，未接触的漏斗云，这个啊是漏斗云，它不是龙卷风，没有破坏力，提醒民众不用恐慌。所以这个时候要是给大家来看一张图的话，那不就简单轻松了吗？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漏斗状的云啊，漏斗状云叫漏斗状云，不是龙卷风啊，不是龙卷风。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晚高峰的一档节目。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真是，现在打到最高级还可以加鸡腿，你多好，多好呀！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小雨，妖哥啥时候才能回来？到时候你和妖哥一起搭档做个节目。哦，妖哥回来应该在17号的样子吧，因为我应该是在15号就要离开了。啊，就离开这个节目了。啊，15号，所以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哎，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听到了吗？就是青岛地铁不是走红的烤馒头摊主吗？你知道吗？后来就是地铁官方邀请他成为轨道合伙人嘛，是不是？专门设置摊点，定点售卖。所以呢，也就来问问各位小子啊，假使说啊，地铁也给你开辟了一个销售摊点的话，你能够卖点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怎么样？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讨论啊。我卖点啥呢？要不卖点安井小龙虾。哎，你们不知道啊，就是想当年开心副驾驶也带过很多的好物啊，曾经有一款牛肉酱，我们愣是把它给卖空了。有的开心果就是一下子买了很多以后呢，干嘛呢？肯定吃不掉啊，对不对？买那么多瓶干嘛呢？到单位啊他再卖，以高价转手卖给自己的同事。所以啊，真的啊，有的时候听节目啊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特别好啊，特别好。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啊就是走向了发家的道路。
1: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跑步不等于马拉松。我的这种训练呢是马拉松训练，因为我要参加比赛。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跑步不等于生活啊，这是两回事儿啊，这两回事儿。跑步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而已，所以呢，我就推荐给大家啊，大家完全不必要跑得那么辛苦，想跑几步就跑几步，跑个几步，然后停停走走，都 OK 的，都 OK 的啊，好吧，如果到地铁去卖东西摆摊儿，你会卖什么呢？我们的这位小子说。胭脂屋啊！我发现现在大家啊，就是这个自觉性啊，就这个主动性啊，真是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我就是还没有给大家来推荐胭脂屋啊，这个燕窝，就已经主动发299了。好啊，这个响鼓不必重敲啊，朋友们还在等什么？你们不能。落后啊！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啊，发299能看到什么吧？你发了就知道了啊，发了就知道了。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虽然能够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

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一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啊，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非常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啊，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格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回复299就能下单了。现在知道299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大家了吧？啊，来吧，地铁里你都准备摆摊卖些啥呢？

0: 好嘞，来戛然而止啊！这个地铁上卖东西啊，当然了，是在地铁站啊，摆摊儿。你卖些啥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卖啥啊？这位小子说，我卖啥？我卖醋啊。卖什么醋？你是卖山西老陈醋，还是镇江香醋，还是广东那边的臭屁醋？还记得吧？我们在上个礼拜跟大家说，还有一种醋叫臭屁醋吗？那个味儿，那真是啊。我不知道你卖的是啥醋啊，但是你不会是从正午乱逍遥然后听节目获了奖品以后拿了我送您的醋去卖吧？你这个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呀、啊、这是啊。行，这个礼拜五我们继续我爱喝醋啊，我有醋你有笑话吗啊，大家呢只要准备好自己的段子自己的笑话，我们周五老陈醋杯笑话大赛再见好不好。这位小子说，铁子听说你要走了。我是来代班的嘛，有点长啊、两个月的时间，但是两个月也是一晃就过去了。你看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嘛，应该是8月15号，你看就是大概还有3周吧，大概3周的样子啊，所以周周大魔泡在稀饭里打一个人名，周润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
1: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check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任职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了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好，那记者呢从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 那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高度重视道路坍塌风险，引部门协同联动，下一步将推动道路坍塌隐患排查治理纳入城市安全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范围，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1号，圭亚那政府宣布，日前发生的渡轮倾覆事故遇难人数上升至53人，其中26人的身份已经确定，此外获救人数增至76人。那以上新闻呢，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7: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8: 出发
7: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8: 我在，
9: 我也在。
7: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0: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7: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那个小雨啊，你跟妖哥两个台互换一下子，他去做你的节目，你做他的节目不很好吗？角色互换挺好的。
0: 我记得以前有档节目，就是让山里的孩子到城里来，城里的孩子到山里去。我还记得有一个电影是冯小刚拍的，叫做《甲方乙方》，然后把一个大老板放到了村子里，然后几个月以后去接那个大老板，那大老板就趴在村口，天天在那盼望着，盼望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然后村民讲说，呵呵，哦，他叫尤老板对吧？我没有记错吧？是叫尤老板吗？他说尤老板啊，都快变成黄鼠狼了，这个村子里的鸡呀，他都没有放过。好家伙，我俩互换，我俩其实呢。交通台还有经济台，我们是一个台啊，大家也都听到了，我们是个联盟嘛，是不是啊？所以呢，也不存在什么互换啊。但是晚高峰这个节目啊，其实还是挺耽误事儿的啊。就是那妖哥在国外帮弟弟带孩子，这一旦要是带上瘾了，我跟你讲，回来以后。他不得整点儿，到时候晚上回去得带一带啊。不管带什么，带阿猫阿狗也可以啊。
5: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大家听过这个话吧？你看，我是从971到908 One FM， 对吧？虽然我们其实办公区也都是在同一层，都在17楼，欢迎大家有空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来玩啊，都在17楼。但是，对啊，我到这边来，我就觉得哇，908哎。然后妖哥如果去，哎，我跟你们透露一下啊，妖哥也是从97.1出来的。都是从经济台出来的，因为经济台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系列台，你知道吧？所以很多的精英，包括你们晚高峰听那个什么一鸣啊、雨涵，哎呀，我跟你讲，都是从我们经济广播出来的，知道吧？现在都是一个二个都抬柱子了，都是啊。行吧，我是抬不动柱子的小雨。像刚才问了大家伙啊，就是让你在地铁里啥啊，这位小子说啊、地铁摆摊是吧，啊、我当然要是在南京新街口地铁，我就卖那个卡兰卡啊、然后我在河北地铁的话，我就卖茶颜悦色。你就主打一个就是物以稀为贵呗，是不是啊，啊、你可以啊，奶茶少喝一点。好不好？哎，甜的东西少喝一点啊，喝点醋挺好啊，挺好。你像我们的这位小子，我刚买了一罐就是恒顺香醋，买了一罐山西陈醋，两瓶对比着喝，看哪种醋好喝。过几天再买上海的白醋喝一喝，不要忘了，还有一种醋叫做臭屁醋哦。你知道吧？臭屁醋哦。你知道吧，臭屁醋它好像是专门炖煮什么什么什么猪蹄儿啊，什么爪子呀、膀尖儿啊，就是烧菜用的啊，那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直接臭屁你往下喝，你罩不住啊，那玩意儿是吧。反正我比较喜欢老陈醋那个味儿啊，就是你可以试一试啊，就是镇江醋，就是香醋和老陈醋完全不是一种醋，完全不是一种醋啊，你可以试试，就像是浓香型和清香型一样。这位说，我要把女人的那份吃醋的分子提取出来，然后来卖。你不好吃醋吗？哎呀，真是啊，不仅仅是就是女性吃醋了啊，这是人之常情啊，人之常情。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地铁站做生意卖点啥是吧？卖纯净空气啊，就是瓶装的那种，从珠穆朗玛峰或者是阿尔卑斯2222。等等我。这不得不得不得逼，这不得不得不得逼，这不得不得不得逼。好了。从阿尔卑斯山采集来的，因为现在内地的空气污染厉害，大家伙儿天天都在呼吸有害的空气，卖纯净空气应该有销路。我跟你讲，你不但没有销路，你立马就被抓起来了。我告诉你啊，你就随便乱说吧。刚才给大家得空气质量19啊，空气质量优啊。合肥都这样啊，你像我们安徽，你像那黄山，我的乖，那空气质量那不得是负数啊。啊，你这空气质量下你卖空气，你赔个倾家荡产啊你啊。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踢球。
1: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2: 这叫打吗？
3: 哎，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说个球事儿啊。今天说什么事儿呢？我今天说的内容可能会比较长，但是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哎，就是我们要知道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对吧，七场打赢对手，他总共打了八场比赛嘛，只有一场是平局，请问他被哪个队了？佛得角。这届比赛当中，西班牙唯一没有战胜的对手就是佛得角，所以今天我们正午乐逍遥就好好的来跟大家说说拉玛西亚。拉玛西亚何许人也呢？他不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地方啊。就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呢，他是西班牙背后的依靠吧。就是西班牙为什么那么厉害？就是他有这座大山帮他撑腰。没错，拉玛西亚呢是一所针对足球运动员的青训学校，隶属于运动员的青训学校，隶属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啊。拉玛西亚这个青训学校呢，从6岁就开始招孩子了，目标是在十几年的时间呢，把他们训练成为进入一线队伍的职业球员。这家青训学院走出来的球星非常多，比如说今年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阵阿根廷，总共双方46个人，有9名球员出自拉玛西亚，包括西班牙队最火的亚马尔和阿根廷队的顶梁柱梅西。拉玛西亚有多厉害啊？我跟大家说啊，拉玛西亚还创造了一个至今没有被任何一个青训营打破的记录，就是当年金球奖3位候选人梅西、伊涅斯塔、哈维全部都来自于拉玛西亚。有一家报纸的报道就这么说的，说拉玛西亚已经成为世界足球最重要的人才生产线。所以我们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为什么西班牙那么牛？原来他们有一个拉玛西亚青训营啊。接下来呢我们就展开来跟大家说说拉玛西亚，它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在加泰罗尼亚语里面呢，它的意思就是农舍，就是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农村，然后我们去吃吃喝喝玩玩，对，农家乐。1979年，巴萨把球场旁边的一栋农舍改造成了青训营，至今为止呢，训练场地虽然换了，但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下来，所以名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就想到了，想当年我女儿出生的那会儿，然后给她就是起名字嘛，然后到就是当地的，哎，那叫也不叫派出所了，那叫什么啊，不重要啊，反正去给他就是起名了嘛。然后工作人员还问我，因为我女儿跟我不是一个姓，她是跟她妈妈姓，就他说你确定？所以你看啊，拉玛西亚虽然已经换地方了，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农舍了，但是她名字也没有改过。要了解拉玛西亚的训练体系，就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是谁呢？喜欢足球的朋友肯定都知道，他就是著名的荷兰球员克鲁伊夫。1988年，他成为了巴萨的主教练，从荷兰带来了一整套的足球哲学，就是全攻全守体系。简单说呢，就是所有的球员要参与进攻，也要参与防守。这听起来非常简单，就但是要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啊，因为足球场非常的大嘛，你需要不断的换位，不断的补位，整支球队就像是一个有机体一样在运行运转。好了，那说到这里了啊，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运作体系告诉给孩子们呢？就是全体系告诉给孩子们呢，就是全攻全守，就像是正午乐逍遥一样，对吧？你们一会广告一会节目，一会广告一会节目， 切换自如，怎么教给孩子们呢？第一样，你要教给孩子们什么叫做儒斗，我不知道怎么念，反正就是儒斗啊，儒斗啊。它是一个游戏啊，它是个游戏，就是围抢游戏，几个人围成一圈，然后中间呢站一两个防守人，拼命的想要把球断下来。规则就这么简单，六岁的小孩第一遍就能够明白。但是这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游戏，精确复刻了成年比赛当中最核心的一项能力，就是你被人逼抢的压力下，怎么判断迅速的把球传给谁。你知道中国队最怕什么吗？就是怕被逼抢。哎，对呀、啊，中国队就怕被逼抢，不管是中国男足还是中国男篮啊，都怕这个。第二样能力就是三条站位规则，啥意思呢？就是克鲁伊夫把全控全手啊，这么复杂的一个跑位体系提炼成了三条任何年龄段都可以记住的规则。第一条就是永远和队友保持三角形站位。第二，有球的一侧球员往外要把空间拉开。第三，就是没球的一侧球员要往里内切，随时准备接应。这跟篮球里面的就是那个 pick and roll 挡拆战术很像。你看我是个多么博学的人。还有啊，就是拉玛西亚选人的一条规则，就是他不接受自荐，就你说你自己很牛不行，你必须得要被球探看中，球探去报告，你才能够有机会成为拉玛西亚的球员，一个学生啊。这个也很简单啊，就像是什么呢，正午乐逍遥，你想来上就来上啊，啊，不存在的呀，邵总是不会同意的呀。他去建议说小雨科，他去建议说小雨科试一试哦，就这个道理啊，是吧。拉玛西亚他选择孩子呢有这么几条原则啊。第一条就是技术，对比赛的理解，还有心智的速度。技术就是你能不能把球停稳传准不丢球。第二就是你对比赛的理解，迅速你看到场上十几个人他的站位意味着什么，你把球传给谁。第三就是你大脑要做出迅速的判断，你能够多快的速度进行分析，就整个就是一个 AI 啊，对吧。而且他选材的时候呢真的是不拘一格，你知道梅西的身高1.7米，伊涅斯塔1.71米，哈维1.7米，你知道像这样的球员可能在，你别说在几个顶级联赛，在我们中国可能都是看不中的呀。这叫做不拘一格降人才，他主要看的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意识，看的是你的什么，是你的意识，是你的技术，而不是好像选美。刚才讲的那几个身高我估计也能够擦个边儿，知道吧。最后拉玛西亚不仅仅是一个足球训练营，而且是一个真正的学校，他们不仅仅要踢球，还要学会一些数理化。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真的，这西班牙球员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比赛之前很多球员都是在地上等着，等待，一边等待一边看书，他们就从小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不能够做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啊，阅读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哎呀，说了那么多，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老是跟大家说去博物馆啊，包括一天到晚我的包里面都装了一本书，为什么？装啊。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才呢，跟大家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西班牙队如何能够成为世界冠军，成为一支超级强队啊。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如果大家看了的话，还是感觉到就感觉不在一个层次上，知道吧？虽然是冠亚军之争，就是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有机会的话呢，跟大家再来说说看，一个主持人是怎么造就的哈。用金话筒讲得主文刚老师的话讲，就是阿分钱丫头就唠个嘴，二分钱丫头就唠个嘴。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这嘴皮子。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骄傲。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的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

0: 击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66.94点，上涨了2.57点；深圳成指14152.07点，下跌了112.22点。创业板指数3607.26点，下跌了78.7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各位朋友中午好，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3啊，这里就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有人说小果好呀，你好啊，怎么着这个点不午睡了，专程等着我啦。有人说果姐，你是不是也是从经济广播来交通广播的？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小雨哥哥告诉你的？广播一家亲啊，我不来交广怎么能认识你们呢？是不是？来啊，大家可以打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发送语音发送文字儿都可以。今天呢早晨据说是下了雨，空气还不错，但是毕竟在三伏天里，所以还是有点热的，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暑降温。有人说果姐最近养生了没？我没养，我姐妹养了啊。我姐妹这个最近贴了三伏贴啊，又去做了艾灸啊，不知道她还搞了啥，反正全套拉满啊，在三伏天好好的就保养一下自己。来，大家打打卡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聊什么。今天呢我刷到一个非常治愈的热搜啊，也是在微博上特别多人有共鸣的话题，就是说狗狗啊，它是人类最好的礼物。因为有很多网友说狗狗特别的治愈，不挑剔，不抱怨，永远热情，永远偏爱你。不管你上班有多累，心情有多差，压力有多大，只要回家它永远摇着尾巴奔向你。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礼物。比如说果姐，我们今天是聊狗吗？当然不是，我一个没有狗的人，我哪配聊狗呢？还有人说果姐，你这个养生的姐妹和染头发的姐妹是同一个人吗？你猜猜，你猜猜自己在家染头发的跟出门贴三伏贴的，他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因为我没有说是同一个人。来，各位朋友哈，我们经常说礼物必须要真。

0: 贵、隆重、精致才算惊喜，但是慢慢长大以后发现，其实能够让人快乐的记住的礼物，往往是用心、有爱又有温度的。所以啊，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很暖心，就是我们来说一说哈，你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收到过哪些最开心、最满意、最治愈的礼物啊？当然，它也可以是狗狗。我跟你说，养狗这个事儿，你没耐心、没爱心、没经验、没想好，你不要随便乱养啊。但是礼物不一样，所以我们大家来聊聊看啊哈，你收到过最开心、最满意、最治愈的一份礼物，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喽。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说：“果果果果果，美丽的果果，我来喽！”掐指一算，俩人是同一个人，为啥？为什么？有时候据说下雨了，你睡到几点起来的？5点到6点钟下雨，那个点谁在起来？我又没上，今天没上早班啊，姐。怎么了？抓住我的闺蜜不放？还有人说果果，你那个姐妹不是还有一条狗狗吗？你们不要把零零散散的素材拼在一起啊，安到一个人身上去。当然，我也没有说你们说的不对。来看看啊，这个你收过最开心、最满意、最治愈的一份礼物啊，可以是给家人、给爱人，也可以是给朋友准备过的哈。你收到的都可以，我们来说说你收到的心情、可爱的反应，甚至啊，我都觉得这个礼物它也不一定非要是很具象化的，它可以是一条让你很暖心的微信啊，一个电话等等等等。来看看啊，小甜甜她说：“果姐你好呀。”我收到最治愈的礼物不是东西，是我闺蜜记得我所有的喜好，每年生日从不缺席，被人惦记的感觉比任何礼物都值钱。那行，我跟你说，你的闺蜜生日这件事情，我跟你说都不是被惦记，是从提前一个月人家就要开始问你了，知道吧？算日子先看日历，哪一天要是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我们还好，那几天前后三天都不敢安排事儿，生怕你那个生日提前过了。多开心呀！啊，年龄越大越会记得闺蜜所有的好，所以这都是相互的哟。阿泽说：“啊，阿泽说，果姐咋办呢？我男朋友不会说情话，但每次过节都会悄悄的准备小惊喜，不贵重但特别用心，这就是普通人最踏实的浪漫。”嗯，你展开说说呗。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小惊喜啊？他是不是给你布置了什么？比如说908怎么还有这么好听的声音女主播，怎么感觉没有听过？你到现在都没有听过我的节目，你叫差评。我叫小果啊，您可以叫我小果果，果姐。来啊，有人说了，果姐昨天你说的守门员不能用手拿球，是队员回传的球不能用手接，二年的话后卫是跪下来用腿把球顶给门将的，我讲对不对？我没有讲错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对战法国的决赛里，是不是大马丁就门前跪下那个阿根廷球员叫啥？我不知道。但是当时他一跪，就因为他不跪，大马丁没有办法用手碰球。你问我理论，我不懂。你说今天收到最好最美的礼物就是果果好听的声音，那完了，我每天都在这儿啊。我每天都在呀，这礼物也没啥惊喜喽。静静说，最感动的是我孩子送给我的手工小礼物，歪歪扭扭的，但是我珍藏了好几年，每一次看都特别的温暖。到目前为止，我的听众的微信平台上还没有出现那种大金额的礼物，足以证明什么呢？足以证明其实我们，你看看，满意的、感动的、快乐的，哎，往往还真的不是那些特别贵重的东西。乐乐说，果姐你好，我最喜欢帮家人准备礼物，看着他们拆开那一刻眼睛发亮，我比自己收到礼物还开心。哎，那是真的。哎，有时候你们会觉得就是给朋友啊 或者给家里人给重要的人准备礼物，他收到那一刻如果他很喜欢，好快乐。是谁说过一句话，是不是高尔基曾经说过，好像也不是，就是给永远比拿愉快，就是你付出的时候啊往往比你收获更快乐，对不对？你想想啊，比方说那我一个操心的人啊，我的心都操在我朋友身上了，比方你给朋友买个什么小礼物啊，你就很希望他很快乐啊，你给孩子买东西那他必须喜欢啊，不喜欢不行。安然说之前随口提了一句喜欢某样小东西，很久之后居然我弟弟偷偷买给我，被人放在心上的感觉真的太幸福了。到目前为止我的听众平台没有人收到过狗狗，所以微博那条热搜狗狗是人类最好的礼物啊，请问它是从哪儿来的啊？所以成年人啊，你会发现真的非常容易被小礼物给治愈。小时候比方说我们想要玩具想要零食，觉得越贵越开心，但是长大了以后才明白，礼物最贵的从来都不是价格，而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对不对？比方说重要的日子有人能记住，哎，他能记住。你说现在社会时间这么紧促，有谁能把你放在心上呢，对吧？你们怎么了？有人说郭姐你是真把姐妹放心上了，贴个三伏贴你都知道，不是贴三伏贴告诉我了呀，关键是我身边只有这一个人贴三伏贴啊，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贴三伏贴，她很养生啊，她在三伏天不吃冰的，打反正到目前为止没吃啊，不知道背后偷偷可吃了，也不知道这种 flag 能立多久。我想这种东西就是破了你就破了，就是你之前你可能能坚守，但是你破了，说破那一下它就破了啊。好的，我们生活很多的甜都是礼物给的和偏爱给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你来说一说你曾经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最开心最满意最治愈的一份礼物，送给别人的也可以啊。来看看初夏啊，他说我收到最好的礼物是自己给自己的，曾经在一段感情当中迷失了自己，现在我要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礼物。我的天，你看我的节目里还有这种听众，这么优秀的听众啊，啊每一段感情都是你这个人生的财富啊！你敢于走出错的感情，敢才能遇到对的人啊，才能有时间有机会去好好的爱自己，这真的是非常好的礼物。来，柚子说，郭姐我来喽，狗狗真的是最好的礼物，无条件的陪伴，无条件的信任，治愈了我所有的不开心。那么问题来了，你的狗从哪来的？对吧，你家狗从哪来的？狗狗目前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自己去买，对吧？比方说你去狗舍，去这种宠物的这种宠物店里去买，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第二种呢是谁家的狗狗它下了小崽儿，然后呢你觉得你去要一只啊，或者人家愿意给你一只，还有就是别人送给你。我觉得送狗的这朋友一定是真的是没有一般胆子，他不敢送给你啊。来，我们说国姐说话可真是可爱又温柔，那当然啊。人家说相由心生，我这个声音它就由心生啊。所以世间所有的礼物本质都是爱与惦记。我们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互动互动，你们也可以发发语音啊。我在这里独自读得有好累了一点啊。有时候国姐，我收到过最美好的礼物就是爸爸给我买的第一个包包，在我18岁成年的生日啊。也是考大学的那个暑假，送给我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很快乐，算是成人礼的礼物吧。啊，现在我那个包依然是留着。那，你看爸爸的爱。我也曾经发誓，就是等我女儿18岁的时候，我也要送给她一个好一点的包。然后我家里人就一下就看透了我，他就说你要送你就真送啊，你不要从你的包里就是拾的一个给她。买就真买啊，不要扔一个东西给他。来，我们大家说一说啊，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的温柔惊喜还有小幸福。我来看看啊，还有听众说什么。 你们可以说点具体的东西啊。你看这里有一朋友说，曾经家人帮我准备了一顿晚饭，最感动的是那个家人他从来不会做饭，只是我说我好想吃家里人自己煎的牛排哦，他居然去超市买了牛排，虽然煎的不好吃，但我觉得很

0: 钱买的，我不买你们没有。我跟你们讲，大钱好花，这种二三十的钱愿意花的真不多，愿意花的都是真爱。
1: 幻想出现那个一起紧紧相拥。
0: 比如说你是不是叫冯果？我不是。我真不是，你别这样给我拼名字。我说大家都是一片温暖，我来说点扫兴的话吧。这么多年我给我妈准备的生日礼物，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好，总是挑这挑那，更不可能有惊喜的表情，可能是那个年代都不善于表达吧。我跟你讲，真是这样，你一定不要相信妈妈对你的批评和挑刺儿，就你不要怀疑。人生我有一个哈哈哈哈想起来就很好笑的礼物。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沉迷 DIY 的手作，就倒腾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自己做茶几、柜子、花架什么的。然后那年情人节，我对象给我买了一个电钻。这个对象靠谱，这个对象你就收了吧。他说是的，是那种滋滋滋滋的大电钻。他很开心的和我说，还特意向我问了，给我们家装修的师傅说用的就是这个牌子的，一定很好用。我妈当时听见都笑死了，谁情人节送自己老婆电钻？这多实用，多实用的老公啊啊啊！关键是人家还真的用心了，你知道吧？人家还知道去问人家，就是专业的，专业的是用的是啥啊？有时候国姐啊，夏天到了啊，我收到最暖心的礼物呢，是之前我老公，怎么回事都在这里说老公啊，怎么啦啊，秀恩爱了开始啊，说我老公为我烧了一顿小龙虾，是啤酒烧的那种哦，说实话虽然感觉虾没有饭店的虾大，但是还是很感动。那现在已经开始老公的 PK 啊，我跟你们讲啊，你看电钻电钻上了，龙虾龙虾上了。还有什么看家东西欢迎你们拿出来啊！但是说到龙虾这个事情，你让你老公别再麻烦了，因为我们有更加方便的龙虾给到大家，就是我们今天乐购908为大家安排上的安井鸿湖的诱惑小龙虾，赶紧赶紧发给你老公，快别让他在家再起锅烧油这么麻烦了。说到这个龙虾啊，其实真的是我们夏天必不可少的美食，像炸串呀、烧烤呀、凉皮等等，啤酒小龙虾更是独具特色。那么约上三五个好友去吃点冰镇的，喝点冰镇的啤酒啊，就吃点小龙虾呢，是我们夏天独特的快乐。但是刚才我们听众不是说了吗？对吧？这个，自己老公在家做的不咋地，那么你就需要啊原材料啊帮他准备好。你想吃的时候省时又省劲，所以我们今天的乐购908为大家安排的是这款新鲜上市的，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买了的2026年的新款安井鸿湖诱惑的小龙虾。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虾它有什么特点。首先呢，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外面大排档，你想啊，它一份龙虾动辄就是上百啊，100多，还要排队等位，并且卫生你没有办法去保障。那么自己在家处理小龙虾，像虾线呀，你再去刷呀，再去烹饪呀，其实你折腾一大半时间呢，你还不一定入味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安井旗下王牌鸿湖诱惑的即食小龙虾，在家听好，只要5到8分钟的时间，5到8分钟，你是不是可以放过自己，复刻大厨级别的那种龙虾的口味儿？比方说你像你追个剧啊，像你在家里，像前段时间看世界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夜宵呀、朋友小聚啊等等都能安排上。那么像吃的东西啊，我们讲究的是安全。安井呢，它是国内预制菜头部的上市企业，你们不要听到预制菜就在这里紧张，因为呢有一类的产品它必须要给你做成半加工的。它深耕水产行业已经18年了，那么鸿湖诱惑是它旗下专属的龙虾线。就这条线啊，它专门只做龙虾，全国小龙虾加工行业前三的一个大厂资质啊。它标准化的生产的是无尘的这样的一个车间啊，质检等等全面都可以追溯，比起那些路边摊啊、私房外卖啊，安全太多太多，那么老人孩子都能够放心去吃。好，这是品牌跟大家说好了啊。有人说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

0: 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大家可以点进去看一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虾质非常重要。我们经常前段时间朋友还说，就是现在要吃那种青虾，还有那种软壳的。那么原产地的好虾，洪湖生态活水养殖，所有的虾听好，全部选自湖北洪湖核心湖区的生态小龙虾，清水水草喂养，它的壳很薄，就是肉很白，并且很紧实，自带一些天然的鲜甜味儿，没有土腥味儿。每盒700克哈，足足20到25只完整的大虾。我不得不说一句，虽然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哎，合肥龙虾好吃，蚌埠龙虾好吃，但是我个人觉得武汉那边的龙虾，就湖北的虾非常好吃。它可能跟虾质有关系。另外啊，每一只虾它都经过，听好啊，活水静养土沙，3次超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清洁，以及人工逐条的去虾线。所以今天这款产品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你看，单身的、谈恋爱的、家里有孩子的，就全给拉满都合适啊。你开袋直接加热，不用自己再刷洗处理，就懒人非常方便。就晚上，就我马上跟我姐妹说，你孩子睡了，8:30左右开一瓶啤酒，烧一盒虾子，就加热一盒虾子。我们捕捞的虾子呢，是当天下锅，就是秘制去卤煮的。大厨呢，大概有10几种天然的香料去配比啊，就是这个配比。然后呢，再用听好，-190度的液氮急速锁鲜，所以我们收到手的虾子，它是非常 Q 弹鲜嫩的，好不好？两种口味给大家啊，麻辣味儿和蒜蓉味儿，我都很爱。这是我去哪里都会点的两种口味啊。麻辣味呢，它是四川新一代的辣椒加上汉源的花椒调配在一起啊，它那个麻辣比较柔和，不烧味啊，我觉得很好吃。像蒜蓉呢，就是足量的金蒜慢熬，我告诉你，再配个馒头，不要龙虾捞面，你配馒头，你用馒头蘸它，馒头蘸那个蒜蓉的汁，你试一下，真的，你不是跟我到8年以上的友谊，我都不告诉你，真的好吃。我们性价比很高，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单盒净重有700克，它的固体呢也是达到了55%以上啊，为我们这个所有的夏天的爱好美食的朋友提供了一份方便啊。它的听我说啊，最重要最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让大家一定要去冲，就是因为它是零厨艺门槛，就你像我一样，你不会做饭，你就买它吧，啊，不要逼自己。去菜市场买虾再烧，就像刚才那位听众的老公一样，还不一定好吃。它的铝箔包装盒可以直接上锅煮，微波炉可以直接加热哈。解冻后呢，是煮沸3分钟，或者微波炉高火5分钟就能直接上锅。我刚才说啦，吃完的汤汁不要浪费，拌面条、烫土豆、刷素菜啊，又是特别好的一顿火锅啊，非常非常好吃。来说价格，给大家说哈，挺好的价格，400克一盒，色香味俱全，麻辣蒜蓉任选，满足多种口味。乐购908今天特惠4盒，一共5.6斤，只要79.9元。你现在告诉我79.9元，你在合肥走最便宜的团购，你也买不到什么虾子。这是真心话啊，并且我们安井大品牌，所以说没有任何的负担，干净卫生啊，5.6斤。2种口味4盒，只要79.9元。这是我们2026年新虾上市啊，安井洪湖诱惑的小龙虾啊，4盒，一共5.6斤，5.6斤是我们给大家算的非常精准的一个斤数了啊。麻辣蒜蓉2种口味啊，就能够拿走将近6斤的虾，只要79.9元。并且呢，其实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呢，覆盖了非常非常多的产品，这款呢是今天我们的主推品，也是帮大家准备的，库存有限，日期非常新鲜，你拿回家你就吃，相信我，先配5个馒头，就馒头不上桌，你龙虾别上桌，不然你那个汤汁后面就很尴尬啊。乐购908哈，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同时呢，我们还有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等等，还有母婴类的产品，有些朋友买这种防晒的帽子呀、口罩呀都有啊，包括我们昨天帮大家上的这个四川峨眉高山飘雪的茉莉花茶也有啊，像我们帮大家之前上的在世界杯期间非法 官方啊，非法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指定的金球五粮液也有啊，大家点到乐购908的商城里去看一看。但是今天人手一定要冲一盒我们的这个小龙虾，不是一盒是四盒，79.9块是20块钱一盒。20块钱你能买到什么？你现在随便去买几串炸串，它都不止20。所以呢，也是帮大家谈下了非常好的价格啊。安井鸿鹄诱惑的小龙虾，刚才帮大家说了哈，其实这个品牌呢一直是国内非常领先的啊，这个品牌在做这种预制菜啊，在做这种家常的这种像很多丸子呀，像很多一些冻干的面条等等啊，都非常非常的领先。那么单盒净重，有朋友问700克啊，它大虾占比超过55%，虾肉非常充足。包括有朋友来家里聚会，对，周末朋友来家里聚会，你比方说你备一些其他菜，你再啪啪给他上两颗龙虾，那个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啊，好不好？夏天的美好呢，其实转瞬即逝哈，小龙虾的旺季就这么短短几个月，所以今天我们节目是专属的福利价，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以自由搭配，冷链保鲜啊，送货上门，收到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如果你喜欢吃虾，抓紧时间下单啊，千万不要错过这份夏日的限定美味，手慢就没有了，我们的库存真的下得很快哟。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或者是点击我们的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都可以去看看我们今天的这款四盒装的小龙虾，只要79.9块。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大家也可以说说礼物啊，你们的这个又刷屏了。好，去冲一冲虾子吧，待会儿回来我们还有答题哦，待会儿见喽。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7: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据工信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对此，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0: 为什么中国的装备出口的优势会如此之强大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装备的生产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又以出口比较多的，比如风电啊、动力电池啊、新能源汽车、船舶等等为例啊。它这个一个产业看起来只是一个细分行业，但整个生产要想完备的话，需要涵盖最上游的矿产冶炼，到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再包括比如电控芯片、模具加工等等这些整个完整的供应链。这在全世界来讲呢，中国上下游产业链集群是高度集中的，应该讲不只是能力强，而且综合成本呢和竞争对手相比呢也是相对低的，所以整体的性价比的优势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个完备的产业链啊，包括我们的生产能力的储备规模很大，所以我们整体的交付速度、交付质量是可以同期保证的。所以性价比高加上交付速度的保障，这是对于产业竞争、服务客户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二大的方面来说呢，就是相关产业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固定化的一个产业发展模式， 它的技术水平也是不断迭代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很快的，动力电池一代一代动力电池不断的新的突破，再比如现在工业机器人，最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大家也发现了，每年的工业机器人的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样的话就是使得中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会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本身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内需。

0: 区市场，比如新能源汽车呀、风电呀等等，我们本身自己就需要。这样的话，产品在国内先进一步的升级，同时对外出口当中，我们技术不断升级呢，也能够保持我们持久的竞争优势。第三个，就从需求来讲，全世界因为现在都在推动能源转型，很多国家都有比较强烈的基建建设的需求，正好跟我们国家产能优势、规模优势和发展优势相匹配。需求端呢有比较大的增长的意愿，我们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性价比、技术迭代，包括持续服务能力都是非常强大，所以供需两端相互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突破效应。当然，如果从未来长期来讲，我们觉得除了高端装备制造业之外，我们还会需要围绕着最新的，比如算力中心建设、AI 技术的建设，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服务，把我们的硬件优势和我们的软件优势软硬结合之后的人工智能的全产业链赋能的优势去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帮助中国制造业企业全面出海，带来更大的发展。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令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是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859.93点，下跌了4.44点，深圳成指14070.91点，下跌了193.39点，创业板指数3580.24点，下跌了105.7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4: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3: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3: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3: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有人说，国姐，龙虾微波炉加热吗？对啊，微波炉就可以直接加热哦。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有些人喜欢吃那种热的比较透一点的，你就多加热一会儿，你可以先叮一会儿看看啊。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关键是划算，79.94元5.6斤啊。你想想看啊，真的，而且大品牌在吃这一块，我始终觉得品牌很重要。大的品牌呢，它有监督啊，它的经验呀，它的质检方方面面要求的比较高啊。夏天其实就是吃龙虾的季节啊，抓紧时间自己去买。

0: 我跟你说，你买不到这么大的虾。我真的有尝试过哈，就是之前也有陪家里人到这个超市也好，到菜市场也好，因为大部分的虾，说实话都被这些大的饭店啊，或者是一些他订走了，所以你自己去买这种零散的虾，一般不太能买到太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去背书大的品牌啊，79块9，80块钱都不到啊。我就看今天我的听众可敢买虾回去吃啊，记着配馒头啊，馒头蘸那个蒜蓉的汤汁。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来留言啊！我是小果。
1: 我送给别人过，送了一份3000枚的那个拼图，闺蜜高兴的帮帮给我2000，5年过去了还没拼出。
0: 我跟你讲，哪个送给我拼图，我也得帮帮，冷不丁就2000。拼图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就送礼啊，送东西你得送在人家的这个点上。我从小到大我是个很无趣的人，在哪就是我特别不喜欢拼图，乐高我也不喜欢，我应该给你们这些亲爱的听众说过，我这感受不到，从小也是，从小那个时候我们搭积木，木头的积木我就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搭好了它也无聊，我更不愿意去费时间搭它，所以从小我就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到现在为止你看拼图也好，包括乐高啊，家里这么多乐高啊，我女儿每一个拼出的乐高都跟我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是真的不行。所以如果谁送过拼图这类的东西啊，我也不知道我能说点啥，毕竟乐高也不便宜，包括拼图也一样。曾经我女儿过生日，有人给她买了一套这个疯狂动物城的拼图，就一小片一小片，你们知道吧？拇指盖这么大小的拼图，拼一个大的疯狂动物城的朱迪跟尼克，我的天！我当时只拼了那个兔子的一个大胯，就是兔子裤子后屁股那里一小撮毛让我拼出来了，其他都不行啊，都不行啊！自己不了解，还是自己了解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就算了。所以不擅长做饭的，大家可以去冲一冲我们这个小龙虾啊，安井的洪湖诱惑小龙虾非常好，它是湖北的虾子，我个人觉得湖北的虾子非常好吃啊，我个人觉得哈、啊、真的很好吃，但是你不可能天天往湖北跑吧啊，你这咱也得现实一点啊。来吧，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收到过最满意最惊喜的礼物，或者是你有没有为别人准备过礼物。看到大家很多留言，其实我真的蛮开心的，我觉得礼物不在于贵重，我真的不是一个在意礼物贵重的人，对吧？我们有很多喜欢的东西，相信自己都买得起，但是关键是被别人惦记的那一份快乐。不仅仅是爱情啊，其实爱情在人生当中占的，我觉得它只是很小一部分。亲情、友情这三样听好，缺一不可。好好用心去对待你身边的人，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哪怕是一条信息，比方说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啊，远方的朋友，你发个生日祝福啊，我觉得都很好。但凡你能想到，相信我，你对别人的惦记一定会被温柔的对待，好不好？那么最贵的礼物其实是什么呢？就是真心。最好的馈赠就是偏爱，偏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虽然说我们做人做事要公平公正，但是被偏爱是多么幸福啊！啊，对不对？女生跟女生之间也是一样哈。所以愿我们往后余生，有人可以惦记，有人可以宠爱，岁岁欢喜，日日有甜。好了，郭姐说，今天开始我要开始送礼了。今天开始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最近被你忽视的朋友。你如果想送礼，我给你挑个好地方啊，你就从我们乐购908去看，我们有香水，有口红，有彩妆啊，有吃的喝的一大堆啊，汽车用品，那男生可好打发了，你就给他买个那什么卡洛石的鞋子呀，那什么北面的防晒呀，包括那金球酒买给他啊，让他等你到2030年，我们去3个州看世界杯啊。我们话题先到这儿啊，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回味回味，规整规整啊，去买买虾子，逛逛我们的乐购908。接下来答题喽。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的，我们幸福长知识来了哈，每天这个小伙伴们盼天盼地盼来的环节，第一道题啊，刚刚买回来的绿叶蔬菜，就是 生活常识题啊，刚刚买回来的绿叶蔬菜，请问哪一种存放的方式保鲜的时间更长？听好啊，刚刚买回来的绿叶蔬菜，哪一种存放的方式保鲜时间更长？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因为很多朋友都牵扯到这个家里保鲜啊，蔬菜要吃的新鲜。A， 直接裹保鲜膜放进冰箱。B， 根部蘸一点清水，再包裹纸巾去冷藏。C， 直接丢进冷冻层。哎，你们知道啊，就是面包啊，面包是不能放在冰箱冷藏的，要冷冻。因为我是一个面包狂热爱好者，我不能两天连两天不吃面包。就我家里的面包它是断不了的，知道吗？所以面包呢，我以前不懂啊，不是买回来有的时候吐司就放在冰箱里了，其实是要放冷冻的。你冷冻它可以大概能放个25天，然后你拿出来用就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复热一下下，比方说180度，3分钟到5分钟，它就跟刚刚出炉的一样。但是如果你冷藏面包的话，它的口感就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是谁呢？这是我一个高端的做面包生意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就顺带传递给大家了。来啊，新买回来的绿叶菜怎样放保鲜的时间更长 ？A 是直接保鲜膜放进冰箱 ，B 根部蘸一点清水，再包裹纸巾冷藏 ，C 直接丢进冷冻层。来吧。

0: 有时候果果喜欢吃这个某多林的面包吗？都还行，我爱吃面包，并且我爱吃什么呢？我爱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那种面包，老奶油夹心啊，特别健康面包我还真不行。有时候选 B 啊 ，B B B B B， 一定是 B。B 是啥？等一下我看看啊，我看看啊 ，B 是根部蘸一点清水，再包裹纸巾冷藏。
1: 谁能用眼泪换来幸福？
0: 比如说国姐，你放的歌是什么？张学友的《礼物》可符合今天的节目主题啊？啊，我这个选歌的品味啊。有人说选 A， 像我就是回来直接包裹保鲜膜放冰箱。还有说冰箱有那个负气一个专门的保鲜层，对，是有这么一格，但是你怎么放它也有讲究啊。

有人说选 A， 说我不仅我选 A， 我妈肯定也选 A。哎呦，这么一个生活常识题，我发现答对的人还真不多哩。来听好啊，这些答案选的是 B， 朋友们。根部蘸一点清水，再包裹纸巾去冷藏。听好啊，如果说您刚买回来的绿叶蔬菜，比方说我喜欢吃哪些，我喜欢吃空心菜，我非常爱吃空心菜，就是蒜炒空心菜啊，还有像包菜也还不错啊，醋香包菜也还行，木耳菜也还行，我爱吃的绿叶菜倒不是特别多啊，就这几样是非常爱吃的。所以呢，一般这种情况下买回来啊，它要在根部蘸一点清水，再包裹纸巾去冷藏，是补水保湿，能够延缓菜叶的发黄和枯萎。好吗？这道题选 B 啊，希望大家都记住了啊。今天再回家，我们看看冰箱里有没有妈妈放的这个妈妈放的一些蔬菜啊。如果说它是冷藏放的，我们就把它。

好的，第二道题啊，同样是生活常识题，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其实我在整理冰箱，冰箱我买了一些就是这个清洁用的东西。就冰箱里呢，因为之前我刷到一些新闻说它容易有李斯特菌，如果有一些开口的或者是长期储存在冰箱里，其实它非常容易滋生细菌，孩子也好家里人也好，其实吃起来都不是特别的安全。那么有一个东西是所有人都会放在都会放在冰箱里的，就是鸡蛋。种牙后遗症还在啊。来，请问大家啊，鸡蛋竖着存放，哪一头朝下更新鲜？完了，你们的鸡蛋都怎么放？我之前买过好几个盒子，就是存放鸡蛋的盒子，后来因为我太怕麻烦了，我实在没有精力，就是把我没有办法做到把一整盒鸡蛋打开，然后一个一个放到盒子里再放到冰箱里，于是我就买了一个大的透明的一个盒子，然后把鸡蛋就这么放，毫无章法。但是这道题来了，公考题，问一下大家啊，鸡蛋竖着存放的时候，哪一头朝下会更加的新鲜？ A 大头朝下， B 小头朝下， C 随便放都一样。来答一答啊。

0: 糖果小果，大头朝上，小头朝下，这样子保存的时间更长一点，更新鲜一点。
1: 其实我们不管这道题，先不管它正确答案是啥，我要说的就是我一直都是，我想想啊，大头朝下放的，就是那个胖一点的往下放的啊，因为我觉得这样能放处。比如说国宝，韭菜算不算是绿叶蔬菜呀？韭菜买回来以前按你说的方法去储存，结果第二天就烂得一塌糊涂。那我不知道哎，你等一会儿，等会儿帮你查一下啊。哎，我还蛮喜欢吃韭菜的，尤其是脆脆的那种韭菜。就昨天还在跟朋友聊天啊，就饺子这个东西，我就很爱吃素馅的，我就比较素馅各种，比方西葫芦鸡蛋啊，西葫芦鸡蛋胡萝卜，然后粉丝韭菜鸡蛋。以前淮北就皖北的朋友知道吗？我们一般家里有时候这个素菜馅的饺子里面，它会放点馓子。所以韭菜我是喜欢的啊。
2: 一天吃三个鸡蛋的我都不知道这几个答案，我猜一个应该是大头朝下。
1: 大头朝下，完了，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了。我刚刚就是很清晰，我们家鸡蛋是大头朝下，但是我突然又觉得好像不对啊。哎，有人说大头朝下，还有说国姐你一天吃几个鸡蛋呀？我如果不健身的话，我一般就吃一个。健身一般会吃两个，也就两个，但是那种啊，像什么炒鸡蛋这种东西除外，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吃鸡蛋的人啊。就鸡蛋除了生吃，除了那种半熟蛋啊，那种溏心蛋怎么样我都喜欢吃，它怎么着都好吃啊。
3: 公考提出这种毫无意义的题目，浪费智力。这个鸡蛋谁家能买这么多，大头小头往下都不会吃坏，可能买一吨鸡蛋放到冰箱里吃吗？
1: 你看看，人家公考为什么出这种题？这种题说明它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我最近新买的题库，我发现了公考题考的知识面太广泛了，小到这种啊家庭生活常识，大到数学、物理、计算，你说你对不对？其实这些小知识可以让我们变得很丰富的，可以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很丰富的。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我们家的鸡蛋比较享福，都躺着。这跟我一样，我们家鸡蛋也是就毫无章法啊。

来说这道题简单呢，还有这么多人答不对。鸡蛋竖着存放的时候，听好，正确答案选的是 B， 小头朝下。为什么呢？因为大头那块它有气室，就是空气的气，这个室内的室有气室，而小头朝下可以更好的保护蛋黄。还有说国姐这个瞎子乐购908去看啊，如果能买就还能买，不能买就没有库存了，应该还可以去冲一冲啊。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

好，我们最后一道题啊，是数学题，我来考一下你们啊，都讲题简单了，那出数学你们怎么搞啊？听好，一根彩带对折三次以后，从中间一刀剪开，请问它一共会剪成多少段？细水长流，四个选项：七段、八段、九段和十段。一根彩带对折三次以后，从中间一刀剪开，请问它会剪成多少段？七段、八段、九段还是十段？啊，讲我出题简单的，你就答呀。

来啊，我们来看这道题，大家都答得怎么样啊？我来看看啊，一根彩带对折三次以后，从中间一刀剪开，一共会剪成多少段？七段、八段、九段还是十段？

0: 来啊，这个懵了，一出数学题就懵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选择怎么样啊？大家答案。
1: 对折单词应该是会有八个部分，然后一刀剪开的话，其中有两个部分它是会被连在一起的，所以应该是七段，分，所以剪完之后还剩七段。
0: 七段啊，有人答八段，还有人答九段。
2: 八段。
0: 啊，八段。
3: 我觉得是八段。
0: 怎么着？有人在给我发这个淘宝，就上面的这个，就是某宝上面的这个助力领免费领水果的，怎么着？就我怎么着？我上节目帮你再点一下呗。

0: 如说郭姐好喜欢你放的歌，不是，我跟你说在答题这个环节不放歌啊，我怕你们大家就是有点 emo。
1: 2^3次方等于8，八的话剪开应该是等于四，但是有两次应该再加一个啊，等于6个。
0: 没有这个选项啊哥。你看，你刚才有人说了哈，说这个刚刚有听众说这个公考题出这些题没意义啊，他在帮我们来说话了。他说呢，其实公考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啊，也它就是范围广，对，它就是知识范围广。比方说之前有一个 APP 上视频号上放出过一期教网友如何去盛稀饭，勺子不会滴稀饭，没错啊。

我跟你讲，我有朋友考过公考，我真的知道，包括很多像考编很多考试，他真的题目不会像你想，他真的。好，这道题答案是乱七八糟都有啊。这些答案听好啊，很少有人答对，选的是 CCC 啊，九次。这个首先呢，对折一次呢，它就是两层；对折两次，它就是四层；对折三次就是八层。所以很多人认为呢，八层剪开它就是八段。但是听好啊，对，就是折叠的连接处，它会多出一段。所以计算公式什么，就是对折 n 次，中间剪断，啊，要用这个段数呢，它就等于二的 n 次方加一。代入计算就是二的三次方加一等于九段。因为对折一次是两层嘛，它一共折了三次，就是二的三次方加上一啊，就是九段。我也不知道你们听懂没有，反正就是这么个解答方式吧，嗯。但是我很开心，有人说了，其实我们公考题就是考的知识面啊。没错，你多去刷刷题你就知道了啊，啥都得会点儿啊。我这还有好多关于冰箱存放的呢，嗯。哎，白醋的使用方法啊。我们不着急啊，后面和大家慢慢来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喽，明天见啊，拜拜。

0: 才刚开始。可能有点太疯狂吧。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沿淮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1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呢是32到34度，江南南部呢是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858.44点，下跌了5.92点；深圳成指14066.29点，下跌了198.00点；创业板指数3576.43点，下跌了109.5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情请咨询0551963639。

0: 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天科创板迎来了开市7周年，7年时间，科创板已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过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止到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淮富高铁立新站全面竣工，这座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的全新站房正式亮相，标志着立新县即将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皖北区域交通网络迎来优化升级。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韩国产业通商部21号说，尽管中东局势再度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现动荡，韩国原油供应依然稳定，预计9月底前不会出现问题。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全广高速方面，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环225公里到205公里处正在进行维修施工。受施工的影响，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花谷枢纽广德北往广德方向匝道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预计施工到7月25号的19点结束。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和沿淮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2到34度，江南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阴天有雨，室外温度29，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一段两段，你的心切割了。

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

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

奇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为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三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美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在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及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及以上14.1万人次。上半年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新招收博士后1.3万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芜湖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GDP 全年增长速度平均增长速度6.8%，2025年人均 GDP 达14.23万元 ，GDP 总量在全国地级市排名由第57位上升到第55位，进出口总额较13-15末增长2.3倍，年均增长26.8%，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7:1，全省最优，规模工业营收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0: 幸福平安。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哎呀，这暑假到现在啊已经过去20多天了，之前呢还有某一些媒体在倒计时啊，说这孩子啊现在暑假呢已经只剩下40多天了。如果今天是22号，8月31号入校报到的话，那么只剩下30多天了，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所以呢，咱们有时间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的去复盘一下啊。比如说，咱们在这个暑假学的怎么样啊？对吧？这是大朋友首先就要复盘的第一个问题。那复盘这个问题，复盘结束之后呢，那孩子们也要跟家长们一起来复盘一下。暑假玩的怎么样啊？毕竟玩和学是同样重要的啊。学和玩在不同程度上，它有的时候可以互相交换。哎，比如说看上去好像孩子在玩积木，但实际上他对于啊空间思维的能力呀，啊整个的这种创意呀、设计呀，还有这个统局的这个全局观念呀等等啊，其实都是一种锻炼，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也是一种增强。哎，对不对啊？啊，那学呢，如果你能够学得好，你的逻辑思维特别强，你的表达能力也很强啊，那么是不是在玩的过程当中跟小伙伴沟通交流也就不存在问题啦，是不是啊？然后你的逻辑思维很强，那么在玩游戏啊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更容易赢啊？哎，对吧？哎，所以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千万别只在暑假里盯着孩子学习，还得想一想，哎，怎么让孩子玩？毕竟啊，平时我们开学期间嘛，咱们在学校里的时间比较多，家里还有一些啊这个作业要完成，那孩子们跟小伙伴一起玩的这个机会呢，就不是特别多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啊？啊，那孩子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啊，我们该怎么办？能够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啊有父母的帮助，有老师的帮助啊，还有同伴的影响呢？哎，这一点啊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要留意了啊。我们说到同伴的影响啊，很多的家长就会说，这同伴影响那就是孩子跟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很开心啊。对啊，开心和快乐当然是同伴影响的其中一个方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孩子有他成长路上的同行者，是不是？哎，孩子呢可以互相之间看到别人的优点和缺点，哎，这个很重要啊，不光是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对不对？他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成就，哎，对吧？所以呢，在暑假期间，爸爸妈妈也要有这样的机会给到孩子，让他和他的同龄小伙伴一起，哎，自由的去玩耍。好了，那么孩子们互相之间的这种社交啊，他们这种自发的这种社交，那我们家长们怎么样去引导呢？怎么样才可以让这种同伴的影响，哎，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孩子带来正面的这种能量呢？好，我们在今天待会儿啊，在4:30之后跟咱们收音机。

提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啊，你们平时跟同伴一起玩的时间长吗？有了孩子之后，可能父母会减少很多在自己同伴圈层当中的这种出现的几率啊。小朋友呢，你们陪你们的小伙伴玩的时间长吗？暑假里会不会比平时玩的时间要多一点呢？欢迎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跟娟娟一起聊一聊呗。或者也可以跟我吐个槽啊，比如说爸爸妈妈都没有机会让我跟我的同学去玩，哎，也可以。哪位爸爸妈妈呀，通知他们待会儿听节目，我们来跟他们好好说道说道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哈，进入到我们的资讯环节，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好，在今天的头条当中呢，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到的是各地的高招录取工作。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的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呢，全国各地就全面进入了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询到啊？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再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怎么样去查这个录取状态，什么时候去查？各地的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比如说啊，内蒙呢是7月18到28，河北呢是21到8月4号，安徽的这个录取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都介绍了。根据了解呢，其实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之后呢，高校需要1到3天的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要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录取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的结果呢还要同步到查询的平台，这个时候才能看到这个完整的状态啊。所以呢，它是需要一个流程的，大家千万不要心急啊。那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就介绍，他说普通批次啊，普通本科批次的这个录取呢，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之后才能查到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呢，在录取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实时查询录取的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啦，高校在阅啦，啊，预录取、拟录取啦，或者退档啊，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性的展示，大家也可以来查询了解一下。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各位考生和考生家长注意的是啊，务必要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注意了啊，各地的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者是公众号来查询最终的录取结果，咱一定要通过官网和官微来查询啊。而且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的像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啊、花钱改档案啊，都是诈骗啊，都是诈骗，千万不要在陌生链接当中填写身份证号啊、考生号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啊。那么高校录取通知书呢，一般是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以查询到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注意啊，一般是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以查询到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的预留地址，仅仅本人或者是亲属持有效证件才能签收啊。为什么呢？是防止错领了、丢失了，也就是说这样的非常重要的邮件啊，录取通知书，它是要本人签收，或者是您家亲属拿着有效证件来签收的啊，为了保证安全啊。那么，有朋友说啊，我要想了解一下这个征集志愿如何填报呢？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之后呢，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在本科批次啊，在这个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那么征集志愿应该如何填报呢？啊，根据了解，达到本科批次啊，控制线，但是未被列入这个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呢，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窗口普遍是很短很短很短的，比如说啊，这个北京呢，本科征集仅仅开放12个小时，所以考生一定要盯紧了教育考试院的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的院校之后，对这个院校啊专业代码啊一定要核对好，然后上官方网站，注意了，是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那么专家也解释了，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啊，过往的考生呢容易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认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比较低，事实上一些办学条件比较好，这个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它同时啊，有的时候呢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来
扎堆报考，所以呢，考生填报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另外呢，有一些地方呢会在录取的过程当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都可以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没有招满，二次、三次征集当中还可能适度的会降分征集志愿，啊，低于该批次线。啊，那么分数呢处于降分录取范围内的考生也可以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呢是以考生的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注意啊，看到的公告是哪儿的公告啊？啊，是你的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的官方公告啊，一定要了解了。那根据往年的经验，有些学校第一次征集志愿没有满足计划，就会启动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志愿征集，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以下的考生来填报志愿，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民办本科院校。对于考生来说，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啊，考生可以及时关注一下。特别提醒各位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的录取通道啊！征集志愿填报全过程是免费的，全部的这个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的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法啊，它无法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谨防上当受骗。啊，一定要了解了啊！我们祝愿所有的考生啊，能够录得满意的学校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警惕各类诈骗、不良的校园贷等等，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那国家呢，已经建立了一些完善的体系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查询一下。

0: 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2: 最近一段时间，在孩子们和家长们的群体当中，有一种玩具啊，大家好像发现会比较热门，就是拼豆。那么为了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依照产品质量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规定，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的公告，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拼豆产品呢，它面向的人群啊，被划分成两类，一类是14岁以下的儿童啊，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它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玩具试行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哎，拼豆的过程当中，到最后一步会用那个类似于熨斗一样的熨一下，我没有玩过啊，但是也知道一点点，所以请家长们一定要留意。还有更多的一些详细的内容啊，在产品呢是应当在显著的位置标注产品的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职责，按照适用年龄来选择合适的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啊，一定要留意。那么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拼豆产品的话呢，也有要求啊，比如说不得这个将按照国标4706.2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啊，这个是有安全风险的啊，所以呢国家出了这样的一些这个规定，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关注啊。那么咱们这个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到的是什么，就是看这个您所购买的产品，一个是年龄段是否符合孩子当下的这个年龄段，第二是它是否是合法合规生产出来的产品。

0: 夏天其实很多的家长都想着暑假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那该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呢。可是呢，带孩子出门啊，开心是开心，但是也得发愁。这些防晒，你看妈妈们每次出门给自己防晒工作做得可好了啊，有的时候给自己戴帽子戴眼镜再戴口罩再戴面罩再戴那个啥护脖子的那个防晒衣都穿上，裹得严严实实的。那孩子也要防晒吧？对呀，孩子肯定要防晒。那孩子怎么防晒啊？用妈妈的防晒品吗？好像不太合适哈。好了，那我们就选给儿童的防晒用品。你说涂防晒霜，孩子愿涂吗？99%的孩子都不愿涂吧，是吧？你说你挤一点防晒霜抹在他脸上，黏黏糊糊的还闷脸，你涂完以后你自个儿手上都是哈，你这个要补涂吧，对不对？这瓶瓶罐罐的揣在包里又沉又麻烦啊，然后你这孩子出汗那多容易出汗啊，一出汗脸上就几道沟，衣服领子也蹭得脏兮兮的，太麻烦了是吧？好，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防晒神器给娃用的啊，海龟爸爸儿童专用防晒气垫，就完美解决了孩子们防晒的所有的烦恼。首先呢，来说价格，13克正装只需要99，您再加10块钱还可以拿一个替换装，相当于109元，到手两个正装，一整个夏天足够了啊。孩子的东西一定要先来关注的是它的安全性。海龟爸爸呢，它是专门给宝宝娇嫩的皮肤做的是纯物理的防晒，大家都知道防晒物理防晒是首选，对吧？大分子的配方不会渗透进皮肤，温和又不刺激。整套的产品呢，经过345项严格检测，4000多种风险物质没有啊，无泪配方，哪怕是不小心蹭到眼睛上，它也不会刺痛。这个敏感肌的宝宝、小宝宝都可以放心的上脸，不用害怕过敏、泛红、痒和痛啊。孩子其实不愿意擦那些防晒品，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再来说说肤感啊，有154位宝妈实测，95%的家长都认同它不闷肤、不厚重，98%说完全不油腻，一拍就能够抹得均匀透亮，不会结块卡粉，自带灵感涂抹技术，就是它上手是软软糯糯的，孩子不会抗拒啊。这个你也不用追着他哄半天，哎呦你涂吧，要不然晒伤了怎么办？哄个半天的是吧？好，防晒的力度呢，就是 SPF28，它能够提供7小时长效防护，日常出门是完全可以的啊，上学啊、户外游玩啊、短途海边旅行啊，都不用频繁反复去补涂。而且气垫的设计太方便了，小小一盒你随手就塞进包里了啊，这个出门随手拿来就可以补，自带粉扑，拍完以后手上是干干净净的，不会沾一手的啊。今天呢，我们乐购908专属福利价，13克正装只需要99，加10块钱再送您一个替换装，相当于109元，到手两个正装，哇，太划算了，是不是现在就心动了？好了，那你可以掏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哈，这是乐购是快乐购物的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可以找到海龟爸爸的这款防晒粉饼了啊。这个防晒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的，甚至我在网络上看到有家长说，哎呀他是敏感肌，他用别的防晒品的话呢，自己觉得不太安全啊，然后呢他就用了自己家娃的这款海龟爸爸，哎呦他说可好了，这个特别好特别好啊。防晒的这种气垫呢，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又好操作，而且它不假白，涂上以后呢，即便是流汗它也不会有一道一道的印儿啊。您这个时候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拉到最下面，我们有一个按钮，上面写着乐购908，点击一下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来找到我们。同时呢，商城里面除了有孩子的防晒气垫，还有各种美食啊、服装啊、鞋子呀、等等等等。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
2: 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 我喜欢朗诵唐诗，
2: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来关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有做了一个预告哈，说了小朋友交往之间的事情啊，孩子们的社交。其实呢，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孩子除了学习啊，身体健康，接下来很多的家长就会把目光自然而然的去投注到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这件事儿。大多数可能关注到的都是能力，可是有一些家长呢会发现，哎，我的孩子呀，他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对吧？之前有一位家长跟我聊过天，然后就说到了他们家小朋友的事情，说他们家小朋友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总喜欢去让他的姑娘来干事儿啊，比如说，哎，你帮我拿一下书包嘛，你帮我做一下这个事情，你帮我做一下那个事情啊，然后呢甚至会经常去要求他家小朋友来做一些他根本就不愿意做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我给你换个值日吧，对吧？你是这个星期五值日，我是今天值日，我临时有事儿，我给你换一个。但是刚巧呢他家小朋友又觉得我不愿意啊，我今天也有事儿，我不愿意换。然后呢，哎，这个他家女儿的这个朋友就觉得，哎，不开心了，不高兴了，对吧？好了，我跟你不再是好朋友了，对吧？甚至还 PUA 他啊，是吧？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的，我有事你帮我这个换一下值日，你甚至是替我值日，都是应该的。哇，然后他说一次两次吧，可能会觉得这是小朋友之间的这些小事儿，可是总是这个样子的话，他说我们家孩子就因此而不开心。然后呢，啊，这个另外一个小朋友就会觉得，那你看我说的事儿你不做，那行，我不跟你成为好朋友了。然后呢，两个人的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啊，翻完了之后呢，哎，那个孩子就一切正常，可是。哎，这个听众朋友他家的孩子呢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难受，为此还影响到了孩子的这个休息啊，就是因为情绪受影响了，他晚上休息不好，然后呢进而影响到了他的听课状态啊。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很别的事情啊，然后他在跟我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原本以为吧孩子们还小啊，这个社交问题应该不会成为他的问题所在，但是结果呢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会觉得，啊，我平时是不是就没有关注到孩子的社交能力呀？我是不是要在孩子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去多去引导一下呀？啊，多去帮个忙啊，是不是？啊，这是初中生当时的这个故事。还有一些很小的孩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们家两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带着他到小区里去玩，你会发现啊，小区里会有一些家长。会跟娃说，哎，你去跟那个朵朵玩，哎，他朵朵多温柔啊，你要多跟他玩啊，他多会说话呀，多懂礼貌呀，你要跟他玩。可是那个小孩就不愿意跟那个朵朵玩，是不是？我非要跟那个小果玩，是不是？我非要跟这个小哎，别的小孩，他家长就会总是在那跟他说，哎，你去跟这个朵朵玩多好呀，什么什么什么。就会管他。然后呢孩子们之间一旦要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啦，比如说争玩具啊，对吧？然后哎，孩子们还没咋地呢，而家长们立刻就冲出来，哎，怎么回事，你怎么能抢我们家的玩具呢？啊，你怎么这样啊？就是孩子们的社交问题看上去是小事儿，但其实上我们从背后也能关注到一些我们值得去跟家长来说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们的社交。然后今天呢针对的是大一点的孩子，就是来聊的是同伴的影响啊。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同伴他是最特别的同行者。有家长会说，哎呀，孩子呀，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啊，搞好学习就行了，没必要交什么朋友吧，对吧？反正几年以后你们都各奔东西了。但实际情况呢，你想想你自己现在是不是有的时候还会跟你的同学一起去聊聊天，是吧？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了，是不是跟你的同伴
好朋友一起去吐吐槽，对吧？遇到特别高兴的事情了，我最近拿了一个奖啊，是不是要嘚瑟一下？在哪儿嘚瑟啊？朋友圈里啊，朋友圈里是不是也有你的同伴，你的朋友，对吧？也有人说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那这三人好朋友啊，对吗？哎，所以呢，对于家长来说，越大的孩子他越需要同伴的力量。但是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就是同伴对于我们孩子的影响，当然有积极的正能量的，也有需要我们家长去留意一下的，对吧？啊，那么有人说同伴的影响，其实在青春期他会比父母的说教要强很多，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关注家庭教育的老师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日常交往。那我们父母应该如何看待孩子的交友呢？啊，我们来跟大家详细说。首先呢，孩子交朋友本质上是一种气味相投，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朋友。一般情况下，家长不用多大去干涉，能量不同的孩子大多数也不会在一起聚在一起的。那如果哎，你发现我的孩子交往的朋友啊，好像有那么点问题，这个时候呢，你别着急着去禁止他们的往来，你要先问问自己，哎，那我的孩子为什么要跟他一起玩呢？他是不是在这个朋友身上找到了什么共鸣啊？他是不是在其他朋友或者是家里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在他那个朋友上得到了呢？对不对啊？举个例子啊，孩子沉迷游戏，有家长说，都怪他同学某某某，是吧？他带坏我们家孩子。其实呢，我们要考虑一下孩子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带他玩游戏，他就去玩游戏，而另外的朋友带他去打篮球，他不去打篮球呢？对不对？真相是什么？真相是孩子本就空虚和无聊，刚好遇到了那个空虚的同伴，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不对？啊，他看到那个空虚的同伴打游戏的时候很开心，他也觉得很好玩，他就凑上前去了，那刚好两个人一拍即合，两个人一起约着打游戏，聊的都是游戏相关的话题。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妈曾经说我，她说你们家孩子都不看电视，他跟同学聊天都不知道聊什么，对吧？我女儿也跟我抱怨过，她回来问我，妈妈，我们同学都在聊那个什么小马宝莉啊，聊什么什么一个动画角色。她说，什么是小马宝莉啊？什么是那个角色呀？她说，我不知道啊。她还有他们说的好多话，好奇怪啊，我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来。我说，你们聊不到一块儿来，那你平时在班上没有同学聊天吗？有啊，我有好朋友啊。我说，那你跟谁是好朋友啊？对不对？你们在一块儿都聊什么呀？还有我有几个田径队的同学，那我跟他们一起聊的就是参加比赛的事儿，对吧？我跟他们还约着呢，明天早上我给他们带早饭。我说啊，你看，这不是人以类聚吧？啊，人以群分吗？是不是物以类聚吗？是这样的吗？

说，哦，你跟你们班那几个同学聊不到一块来，那你还有朋友的对不对？那你除了你田径队的同学还有别的朋友吗？有啊。我说，哪些朋友啊？你跟他们都聊什么？嗯，我有几个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吃好吃的，他们还会悄悄地给我带零食吃。我说，那你有没有给他带零食啊？有啊，妈妈，你没发现吗？家里那个巧克力少了好几块吗？哎，你看，你看，其实挺好玩，挺有趣的，对不对？我说，那你觉得在学校里无聊吗？下课的时候是不是没有人讲话呀？他说，没有啊，我下课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就是那几个同学，我跟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聊的我都不懂。我说，那没关系啊，是不是你有别的可以在一起聊天的朋友啊？对吧？哎，是不是？但如果你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怎么跟他一起老是聊打游戏的这个话题呀？那你去引导他嘛，是不是？嗯，你跟他说，哎呦，这个打游戏一点都不好玩了。我最近发现一款桌游，这个桌游特别有意思哎，很好玩哎，对不对？来，我带你玩。哎，这个桌游能不能带到班级里？下课的时候跟同学一起玩啊？就带那种益智类的桌游，其实老师一般也不会反对了，对不对？下课15分钟的时间玩一局桌游，那没有问题啊，对不对？哎，你跟你那同学一起玩桌游呗，没准别的家长还会来感谢你呢。哎呦，你把我们家孩子啊带的现在都喜欢玩桌游了，他不喜欢玩游戏了，那该多好啊，是不是啊？就是你要说影响力，如果我们家孩子能量弱一点，容易被影响，那慢慢慢慢的，我们去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去增大他的能量，放大他的能量，让他玩的是有趣的、有意思的东西，那别的孩子是不是自然而然也会靠过来了，对吧？所以呢，哎，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如果要是觉得，哎，我们家孩子怎么跟他那个小伙伴在一起玩啊，玩的都是不太健康的，不太适合孩子的，那我们就给自己家孩子先找一个好玩的、有趣的、容易吸引别的家小孩的，对吧？哎，有家长说，哟，我们家孩子他身边围绕的有几个坏朋友，那你试试看，你把这个坏朋友赶走了，你跟这个坏朋友说，你不要跟我们家朋友那个儿子玩，对不对？你跟那个朋友的这个妈妈说，你跟你家小孩说了，不要跟我们家孩子玩。好啊，你可以在这里去赶跑他的一个坏朋友，可是不是孩子在的所有的地方你都能看得到，你都能管得到的呀，是不是？你还能就跟在他身边把他所有的坏朋友都赶跑吗？对不对？更何况这个玩游戏的孩子他身上是不是还有别的优点呀，对吗？那我们让孩子看到他身上别的优点呢，这也是一种引导的好方法，对吧？当然了，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家长适度的引导，不过度的干涉啊。当然有家长说，哎呀，那怎么行，对吧？现在这个世界上好多各种各样的人呢，我怎么能不干涉呢，不管呢？哎，聪明的家长其实要做的不是控制，是引导。怎么引导？你跟孩子说，哎，你不要跟他玩了啊，我告诉你，越这样说他越逆反，他非得跟他玩，你越不让他跟谁玩，他越觉得，哎，那个人还挺有意思的，我妈不让我跟他玩，我非得跟他玩，对吧？我悄悄的跟他玩，对不对？嘿，我在这个楼梯拐角跟他玩，这样老师看不到，哎，我妈也不知道。你说你还能跟着孩子24小时吗？对吧？其实真正的去引导孩子，尤其是关于到社交方面啊，我觉得呢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己的判断标准。比如说你可以跟孩子聊啊，哎，你觉得你的这个朋友身上有什么你觉得他非常好的地方，对吧？再说一个前提条件，你跟孩子聊这些之前一定要有非常良好的情况。

走心，对吧？一旦孩子不走心，你会发现这个天儿没法聊下去。一定要把良好的亲子关系作为一个基础，所以线下无论孩子年龄多大，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有良好的亲子关系这件事儿啊，当成是一件重要的事去办。微信平台有家长给我留言，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家两个孩子啊恋母，一下妈妈两下妈妈，我想帮他改正过来，改成男子汉气概的。哎，你说你两个孩子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呢？这不应该是让很多妈妈骄傲的一个事吗？对不对？哎，你说别人家小朋友啊，这个哎走路的时候都不爱跟妈妈走在一块儿，对吧？那离得老远的你说你们家孩子天天跟你在一块儿啊，说明亲子关系好呀，对不对？当然你说要改成男子汉气概，他指的是哪方面？是不是他做事情往往会思虑比较多，嗯，一下考虑到这个，一下考虑到那个，嗯，或者说嗯考虑事情的时候考虑的比较细腻，还是什么？哎，我欢迎你跟我详细的来说一说，聊一聊哈。或者哎，你是一个爸爸还是一个妈妈？嗯，能不能跟我详细说一下啊？如果是爸爸觉得孩子恋母是不是有点吃醋啊？哎，那这个时候你要带孩子多去玩了，比如说夏天嘛，带着孩子去操场上跑跑步踢踢球，是吧？嗯，那立马男子汉气味气概就上来了，这跑得满身大汗可是有气味了啊，要勤洗勤换。然后呢嗯，带着孩子嗯去博物馆去图书馆的时候呢，给孩子多讲一讲你的观点啊。你是个爸爸，那你的观点应该是很男人的，对吧？就是很有魄力的那种，很有杀伐果断的那种，跟妈妈不一样啊。妈妈是很温柔的，很细腻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是爸爸，你觉得孩子依恋母亲没有关系，你多一点时间去影响他们，让妈妈休息休息吧啊，让妈妈去忙别的事儿吧。然后你去带孩子呀，这样多好呀，对不对？受你的影响，那两个孩子立刻会 man 起来。妈妈也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但如果你是妈妈啊，遇到这种情况要考虑一下了啊，你可以给我举点例子啊，可以跟我来详细的聊一聊，没关系，我在节目当中可以帮你支支招。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给娟娟来留言，可以发信息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微信当中直接搜一下安徽交通广播这样的一个官微，在下面有留言区，哎，文字视频还有这个语音，哎，我都可以看得到，可以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那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想要跟我多聊一聊有关于育儿啊，有关于孩子的一些这个健康教育啊，学习习惯的这个培养啊，大家也可以来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微信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发我的名字娟娟啊，女字旁口月娟，娟娟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对，就可以扫码加上我的微信了。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孩子们的

另外一个朋友，你会问他，哎，你觉得你这个朋友身上，你觉得比较好的有哪些？哎，哪些不太好的地方？那你跟他玩的时候，你觉得开心吗？哎，有没有觉得让你觉得不舒服，哪怕有一点点觉得不自在的这些地方？哦，那如果他让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你会怎么办呀？你跟他多去聊一聊，就是你帮他擦亮眼睛，以更理智的这个视角来看待一个人，对吧？有人说呢，孩子的同伴交往实际上是他社会化的第一步，你不能替他选择朋友，但你可以教他怎么看人。一个人无论外界怎么去看待他，但请你一定要相信，人是一定有缺点的，但人也一定有优点。我们看一个人啊，不只是看他学习好不好啊，对不对？要看他是不是有正的三观，三观正，有没有底线，懂不懂尊重别人，对不对？会不会为别人着想？哪怕一个孩子他的成绩啊，比较一般，但是他为人正直有担当，那就是他值得交的朋友。他会一些有趣的玩法，他会开开心心让自己每天开开心心的，那也是值得交的朋友啊，对不对？这些道理你慢慢教给孩子，注意是引导，而不是直接的替他做决定。好朋友之间呢，永远是互相影响的，好的朋友都是彼此照亮彼此的光。很多的家长会担心，哎呦，我们家孩子会不会被坏朋友带坏了？很少想过你们家的孩子也可以影响别人，对吧？你们家孩子的善良、阳光、开朗、大方，他的兴趣多样，也会影响到别的孩子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哎，你们家孩子有这样的能量，不妨让他去发光去发热，对不对啊？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呢有一个不太爱运动的朋友，那刚好你又想让你的孩子有一个运动的伴儿，你可以尝试着先跟这个孩子或者是孩子爸爸妈妈沟通一下，要不要我们一起去运动，选那种容易上手的、简单的啊、比较有趣的那种运动，带着两个孩子先玩一玩，试一试，对不对？哎，彼此都觉得行，可以，好玩，那我们下次再约，坚持约下去。哎呀，那个不爱运动的孩子从此以后爱上运动了，你说他是不是会特别觉得幸福？哦，我身边有一个爱运动的小伙伴影响到我了，哇，让我变得爱运动了，估计以后作文素材都会多很多，呵呵，是吧？这种功力啊。那你看，哎，他那个不爱运动的孩子的父母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两个小朋友之间互相正能量的这种影响，哇，太棒了。其实朋友之间的这种影响呢，不只有近墨者黑，也有近朱者赤。而如果你们家孩子足够阳光、足够坚定，他不仅不会被带坏，还能把别人往好的地方带呢，对吧？哎，孔子、孟子他们的故事会发现，能量足够强大的人会带动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像孟子，小的时候孟母三迁，最后搬到了学堂旁边。孟子后来成为了大儒，他影响了身边很多人，是不是？真正优秀的人不是被环境选择，而是能选择环境，不是被朋友影响，而是能影响到朋友，这就是非常优秀的人。当然了，他看到别人有优秀的地方，他向别人学习，哎，那也是非常厉害的点嘛，对不对？你把这个孩子，你把你自己的孩子养得内心有力量有主见，他自然就该知道了啊，我选什么样的人成为我的好朋友，对不对？他会成为那个彼此提供正能量的好朋友。孩子交朋友这件事儿啊，管不如瘾，赌不如输。朋友是孩子自己选的，路也是孩子自己一个人要往下走，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能做的就是把孩子的底子打好，把他的眼睛擦亮，让他会理智地看待一个人的优缺点，剩下的呢就交给时间，剩下的就交给孩子自己来掌控吧。好，微信平台上有朋友给我留言，他说，哎，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运动，后来跟着他同学一起跳绳，现在啊这个跳绳可厉害了，
哎，你看孩子们。

0: 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啊、哦！不爱运动的孩子爱上跳绳了，这以后啊，得让孩子们互相交流呢。今儿学的是跳绳是吧？明儿再学一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两个孩子不都变成了运动小达人了吗？好了，谢谢好朋友们的关注。我们此时此刻呢，为大家直播送出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到5点继续和您聊聊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我是娟娟，明天见了。哦，送上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朋友》。
1: 喂，听到了。什么代志？不错，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我是讲你袂爽。
2: 我让大家留言，你不是无用，有用。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宣广高速受施工影响，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花谷枢纽广德北往广德方向匝道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预计7月25号19点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上，在东西天通路的附近，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拖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并且呢交警正在现场维护秩序。现在尾部呢是到了怀宁路的附近，拖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入口的西向东和南二环靠近埋山路东往西主线上，分别是受此前事故的影响，事故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请行驶在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避免再次发生事故。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5: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5: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5: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5: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5: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1: 谢谢。
1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

0: 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9，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1: 好，今天是韩红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今天这两天啊，我们明显感觉到又开始有这个下雨天或者降雨出现了啊。
2: 其中呢，22号，也就是今天，江淮之间是中雨，局部地区是大雨到暴雨。明天啊，江北部分地区要注意了，有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强降水啊，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40到60毫米每小时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就有的时候走着走着，突然一下雨就下下来了啊。
1: 对，气温方面，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淮河以北的西部是24号到25号，淮河以南26号到27号。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那就是说呢，又有雨又有高温，湿热天气呢已经来袭了。
2: 对，而25号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栖身，全省都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就最近啊，要么就是这个湿热啊，要么就是这个热，反正就是和这样的一个天气啊，这个是脱不开干系啊。
1: 对，
2: 其实今天洪姐还特地看了一条新闻，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分享。就最近啊，说在南京已经有好几位啊，这个市民是因为一些原因哈，就送到医院去急救。为什么呢？就仅7月20号一天，南京市第一医院就收治了11名心肌梗死的病的患者。为什么？是因为闷热潮湿、低气压的桑拿天，心血管承受着巨大压力。
1: 好，那这个天气应该来说，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特别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什么这个天气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容易出现问题呢？心血管方面的医生也是介绍说，因为闷热出汗比较多，血液就会浓缩，忽冷忽热，因为进出空调房啊，又会使得心血管的变化，然后冠状动脉硬化的患者呢，在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发生心梗。而且夏季心梗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如果你熬夜劳累，频繁的进出空调房，冷热交替，也会让一些中年或者是青年朋友成为发病的群体。
2: 所以在今天也要特地提醒大家啊，首先就是空调温度啊，咱们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过快。第二点呢，就是要保证休息，控制像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冠心病患者呢，是要按时服药。第三点啊，是高温高湿热的天气呢，咱们也是尽量减少外出和剧烈运动。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外面，你看这没有大太阳，对吧？这天气可能刚下完一阵雨，这个没有大太阳，但是走出去以后就觉得，哎呦，人好难受啊，然后就是汗一直出，然后觉得好渴。那么这要少量多次补水。
1: 好，另外还有，如果你发现有这种持续性的胸痛、胸闷、心慌、大汗，或者是肩背部有放射性的疼痛这些症状，大家立刻拨打120，把握黄金救治的时间哈。特别提醒大家，家里如果有这个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关注他们的健康。
2: 在这样一个天气当中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当中，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到这商场里边去啊，或者到电影院里面去，一边避暑，一边也可以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看一下经典的这个精彩的电影。那么今年这个暑期档电影啊，这有很多又精彩又是经典的传奇故事。比如说最近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看那个动画电影《八仙》，好不好看？雨涵看了吗？
1: 没有，
2: 我也没看，
1: 没看呢
2: 啊。这是电波前如果有看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就上映2天的总票房就已经破2亿了哈。这有朋友就说，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真的是非常经典的。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神话故事啊，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受众基础，对吧？
1: 对，
2: 很多人都想看，哎，这八仙的故事，
1: 就咱们都从小听着这些神话故事长大的嘛。
2: 好，既然雨涵说从小听着这些神话故事长大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开始的这样的一个热身题，就不考脑筋急转弯了。我们想问问大家，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八仙是哪八仙？ 您能说出几位呢？
1: 我能说六个。
2: 那不错啊。
1: 对，我能说六个，然后有两个不是太熟悉了，忘了。想
2: 我能说，就是一问我能说两个。
1: 张国老，你肯定会知道，对吧？
2: 吕洞宾、铁拐李
1: 啊，对。
2: 剩下要想一想，
1: 何仙姑，蓝采和
2: 啊，
1: 还有曹国舅
2: 啊。剩下还有啊，你颠簸前各位来说说八仙，您知道是？
1: 我们已经说六仙了，剩下俩八仙，最难的给我们收机前最聪明的听众朋友们。
2: 对，就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啊，这八仙里边是哪八仙呢？邀请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也同样陪您在回家路上。今天是周三啊，我们想问问小伙伴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哪些路段现在比较畅通，您可以放心行驶？哪些路段需要避而远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告诉我们。
2: 刚刚我们问了各位啊，这八仙是哪八仙？有朋友就说，那首先想到的是吕洞宾和何仙姑。还有朋友就说吕洞宾、张国老、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曹国舅，还有汉钟离这几位了，这是几位？这好像不是八位啊，
1: 七位，还少一个，
2: 还少一位啊，
1: 还少哪一个？
2: 这还有不少朋友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一听啊。
4: 有张国老、曹国舅、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铁拐李。还有韩湘子
1: 啊，
2: 韩湘子是吧？刚刚是漏了，这位朋友说的对不对？我们来听一下。
5: 我小时候《东游记》没白看，八仙呈现的顺序分别是铁拐李、汉钟离、吕洞宾、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和曹国舅。
1: 哎呀，哇，掌声！
2: 哦，就是说的时候都充满了自信啊。
1: 对对，
2: 小时候没白看啊，
1: 说明看过很多遍啊。
2: 那接下来红姐再问呀，《水浒》将108将分别是哪108个人？
1: 哦，这个有点多哈，
2: 这有点太多了。
1: 这108个数完，估计要很长时间啊。好，刚刚也说了，这八仙啊，它是明代小说《东游记》然后定型的，也是民间最认可的这八位，可能也有不同的一些说法哈。
2: 是。
1: 地方不同的这个著作当中，但是这个是最耳熟能详的，
2: 对，
1: 也是大家认可度最高的哈。所以今天我们结合这样一个热身题，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不错，说明大家对这个动画片或者对这样一个小说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咱们再和大家来进一步拓展一下今天的听见你说，我们要和大家说说什么呢？说说最近热播的电影啊，动画片电影叫《八仙》，然后呢，以全新的视角呢，重构了经典，讲述了八仙的故事。自从上映以来，票房是稳步走高，口碑也是持续发酵。古老的神话故事在当下是再度绽放出新的光彩，也让我们想起了 去年吧，有一个小制作的影片动画电影叫《浪浪山小妖怪》。
2: 哦，那个非常好看，很经典啊。
1: 对，它是也是重新的去重构了《西游记》的故事，
2: 就《西游记》里边的一幕，让我们就是没有发现的一幕，就可能是这所谓的这配角的一幕哈。但是这个故事讲起来真非常的精彩啊，
1: 特别励志哈。
2: 对对对，所以就是让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我们中国的这个传说当中啊，还有这个古代的人物当中，有太多太多可以挖掘的了。
1: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说说，首先问问大家，动画电影《八仙》您去支持了吗？咱们的国产动画电影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点呢，也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最喜欢的神话角色吗？有哪些让你难以忘记的一些角色啊、影视作品啊，还有古代的神话人物？如果让你有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变成哪一个？
2: 哇，穿越的机会最想变成哪一个？
1: 对。
2: 哇、哦，这个机会太好了，这红姐不能随便用啊！想问问大家，如果让您有穿越的机会，您最想去变成谁？去体会那样的一个人生，去经历那些故事啊！哇，这雨涵，你来说说吧，如果让你来体会一下，
1: 我小时候看的特别多的童话电影啊，我想想啊。哎呦，神话电影《女娲补天》
2: 哦，女娲哇，这一来就要女娲了，这
1: 哎呀，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对
2: 就想缝缝补补是吧？不图别的，是吧？就想缝缝补补啊。
1: 嗯，然后怎么样？女娲补天是不是深入人心？
2: 那确实深入人心，确实深入人心。这好像就从小小的时候，反正就必听的几个故事。
1: 对啊，什么后羿射日啊，女娲补天啊、
2: 对，然后还有愚公移山。
1: 愚公移山，对，这些我都觉得可能是我们那个时代哈，就是看的特别多的。
2: 嫦娥奔月。
1: 嫦娥奔月，对、大家有哪些哈？你如果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最想成为哪一个动画电影当中的角色啊？
2: 也可以说说这个经典的角色、啊、包括这个古代的人物。就比如说你看有位听众朋友他就说我们小的时候啊不是看动画片，是听评书
1: 啊，对对对，
2: 隋唐演义啊，这是单田芳先生播的吗？
1: 对对对、
2: 啊、
1: 好像是的、
2: 啊、他说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他说大家还能说出其他的名字吗？
1: 我深度怀疑这个同学是一位男生，就我觉得那个评书那个那会儿哈、就小男生特别喜欢听，
2: 那神太精彩了，对吧？
1: 对，
2: 就红姐小时候我就评书没怎么听啊，但隋唐演义我就一直想、哇，这个罗成太帅了啊！我就当时就脑海当中啊，罗成啊、赵子龙啊，就满足了可能小男生心中对于古典英雄的那种完美的想象啊。
1: 好，来，你是有
2: 情书宝罗成，
1: 有机会的话，你就想成为
2: 成为
1: 自己喜欢这个英雄罗成的角色。
2: 那我就想一想啊，这个机会不能随便用啊，
1: 不能随便用
2: 啊。对，
1: 那让大家启发一下你。看看有朋友们都怎么说，好不 好
2: 大伙来说说最想变成这个古代人物啊，包括是这个神话人物啊、如果有机会你想成为谁，去体会一下他们的故事。你看有朋友就说他说如果说争洛阳很好看，三国争洛阳、这是很多喜欢曹操的朋友啊，那真的是太喜欢看这部影片了、就我不知道雨涵小的时候就学习三国的历史的时候当时老师怎么说的，反正红姐小的时候学三国历史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挺委屈的。
1: 为什么？
2: 因为我姓魏然后三国的不是三分的魏蜀吴吗？
1: 对对对对，
2: 就三国是我们小时候老师会说这曹操是坏人然后这个
1: 是奸臣、
2: 对，是奸臣。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同学就闹嘛，说你姓魏，你看你跟曹操什么、
1: 你是曹操的后人是吧？你是魏国的后人是吧？
2: 就类似是这种。那我当时觉得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吧，这不是各为其主，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志向，都有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有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轨迹。后来我就后来就听是易中天品三国，就那个好像从主流视角当中第一次听到原来曹操是这样的，他会更丰满的这个角色。
1: 对， 对， 对，
2: 后来会有三国的这个动画片，包括现在这三国第一部、三国第一部好像最近的这个票房啊它没有八仙这么好，因为他讲的对他讲的故事呢是我们看三国演义里面就是它是一笔带过的故事，
1: 对，
2: 它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三国演义》里边的故事。
1: 其实小的时候，我们总是喜欢用好人和坏人来判断一个人、一个角色，对吧？这个电视剧他是个坏人，
2: 对，
1: 这个、
2: 非黑即白。
1: 对，但是你现在看，随着你长大、年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在某些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其实有的时候你能用好和坏去判断一个人吗？它是很立体、很复杂的，
2: 对，
1: 其实很难用好与坏去判断它，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看哈，如果让你成为古代的神话 传说当中的一个角色，一个人物，也可以是电影当中的啊一个角色，一个人物的话，你最想成为哪一个？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2: 来看到有朋友就说，如果说《争洛阳》很好看，那《八仙》简直是夯爆了。这个"夯"这个词今年很火啊。他说，前者因为是要依托历史框架，这个创作空间有所受限。后者随心所欲，燃爽搞笑，反转催泪，一应俱全。国产动画未来可惜。哎，这个《八仙》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红姐还没去看啊。
1: 没看，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不要太剧透啊，你不要太剧透。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挺吊人胃口的哈。你看，叫首先用了一个很燃的一个词，叫夯爆了，就肯定觉得很好哈，很好看。说那个随心所欲，燃笑燃爽搞笑就是很有意思，然后又反转催泪，这满足了我们对一部理想的动画电影的所有的诉求啊。
2: 对对对，看过的朋友可以来给他打个分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东汉末年分三国嘛，啊，这是您是想穿越到东汉去吗？
1: 想成为哪个角色？
2: 对，成为哪个角色，站在哪个阵营？
1: 好，来，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
2: 这真的是，我不知道雨涵有没有看过网络小说啊？这很多男生喜欢看的网络小，就是男频和女频网络小说分为，男频小说里面很多都是以这个
1: 三国
2: 对三国啊，唐宋会多一点，然后明会多一点，它会有这个历史框架
1: 对对，
2: 什么穿越过去了，成了三国里边的谁
1: ，对，
2: 或者是一个独立的角色。
1: 我觉得穿越最多的就是那个穿越到金朝去的比较多啊，前一些年啊，
2: 对对对，
1: 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了。
2: 是，就是穿越剧里面就它就包含了大家对于这个历史的这个想象。对吧，
1: 对，
2: 就会觉得有的人我有点遗憾，对吧，我能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能不能就辅佐他，或者说能不能帮助他，或者带领他走向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经历啊。
1: 好，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哎呦，你们刚刚说了那么多，你看什么女娲补天，那么多神话故事，他说就不能拍一部山海经吗？哎呦，那个山海经真的是里边太多太多的元素了，有什么很多很多奇异的神兽哈。他说那些字儿我都不认
2: 识。那些字儿太难了，太难了。
1: 对，他说还有就是说，因为为什么我想让这个有些著名的导演结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故事拍山海经，他说一方面是书籍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因素，有些字增减变成了另外一个字，但这个字又不通用，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就很少人在知道这个字儿了。第二呢，就是汉字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最近这个100年来，因为知识爆炸性的增长，为了吸收更多的知识，就把很多的字简化成一样的。那么简化前后，其实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2: 对，
1: 就是一体字哈。他说也就不认得了。他如果能拍一部《山海经》的话，真的是对我们国家这个汉字的这个传统文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宣传。
2: 这还真可以。而且之前红姐还看到《山海经》里面很多，这不是怪异的这个，
1: 对，
2: 这个怎么说呢？叫就山精鬼怪什么的。就是说现在啊，在别的有的大陆里边也能看到类似的，就讲是不是以前他也在咱们中国生活过的，或者我们的先祖曾经看到过，依托他们的形象来想象出了，或者说怎么样在写出了这样一段历史。
1: 对，他们说，所以有人说你去那个成都去看那个三星堆的时候，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其实都跟我们山海经这样一个经典神话当中的很多地方，对，是能够对上的哈。好，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说一说。有一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猪八戒。
2: 哎呀
1: 他说那个心态超级好，无论别人怎么说，他总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他说觉得这一点特别好，就是特别特别特别耐造啊。
2: 好像小时候看过跟八戒有关的动画片，什么八戒八戒心肠不坏，八戒八戒啥的可爱，但我不知道什么样子了啊。但如果有个不一样的猪八戒，那可能又是另外一种了。你看前两年不是黑神话悟空嘛，
1: 对，
2: 现在又马上要出的这黑神话钟馗，
1: 对，
2: 不知道会不会出黑神话八戒。哎，我觉得真有可能。
1: 哎呀，如果叫黑神话八戒的话，那这个八戒的角色是不是也要颠覆一下？
2: 那肯定会颠覆一下啊，肯定会和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八戒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多云到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

0: 上就转过去。
1: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0: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4: 城市路网从容，城市路网从容，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二环前山路下穿，在靠近东边出口的位置，最外一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方兴大道也要关注，是青峦路下穿西入口西向东最外侧有故障车。目前交警都已经到了现场，青峦路下穿拖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南二环前山路的故障是正在等待拖车救援，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听从现场警力。分别是南二环前山路的东出口西向东最外侧和方兴大道青峦路的西入口西向东最外东，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在楚风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和前山路上五里墩呢是缓行的路段。金家路高架南边呢是西欧路上方，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都是南往北，速度会没有那么快。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集中在金山路的汇流点，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分别是龙川路上方和靠近南二环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现在呢是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南二环高架靠近苏松路是有一辆故障，西往东的方向在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应该是一起事故。南二环高架靠近苏松路西向东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城市的环线南一环要关注的是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速度会关注的是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外围除了有事故和故障的影响，像南二环与吉祥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刚才笑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好，国庆贡酒年份文章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刚刚我们放了一首叫做孙悟空啊，这个歌是就是意思西天取经之后他们的生活好像发现了一些变化啊，嗯，然后但是最后这个歌词里边说了哈，这个如果有一天能再一次重返光荣，记得找我，我的好朋友啊。这个歌名也是和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很搭，想问问大家，就如果说能让你有一次选择的机会，穿越的机会，您最想体会这古代人物啊，包括这个神话里边的人物，包括很多经典剧集里边的人物，谁的人生和故事呢？
4: 嗯，好，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首先你最喜欢哪一个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嗯，包括一些影视剧当中的人物都可以哈，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他说我小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喜欢诸葛亮，他说现在呢我觉得最惋惜的是周瑜，
3: 嗯，
4: 他说那个短视频那个平台里边电影三国周瑜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喜欢
3: 啊，哦，红姐也点过赞
4: 是吧，
3: 真的真的
4: 是吧，
3: 特别经典啊，嗯，特别经典。
4: 好，那段话我们分享给大家哈，啊，他说人生之艰难就像那不息之长河，虽有东去大海之志，却流程缓慢，征程多艰，然将常常难以实现，令人抱恨终生。
3: 哦，这么一说，红姐感觉这个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哈，我需要一段广告让我缓一缓。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7: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更轻松。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说到最喜欢的神话角色，最喜欢的影视剧当中的角色，刚刚这位朋友不说了吗？觉得周瑜的那段话呀，那段话到底是不是周瑜说的我们还不知道哈。
3: 对，就是三国演义里边他说的就有一些变化，和电视剧里边有一些变化，但是这可能确确实实很符合他在最后的时候对吧，没有完成自己的志向，当时多么意气风发，
4: 对，
3: 所以说这种感慨，哎呀，这童年最近也刷过两次，我，每一次刷了以后都觉得点个赞，然后过一下又刷到一遍啊，又点一个赞，
4: 对，
3: 觉得真太棒了啊。
4: 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周瑜呢，是因为他身上也浓缩了咱们很多普通人的 人生缩影。
3: 是是是，
4: 就你在他身上看到了，照见了自己。对，
3: 小的时候照不见的，
4: 对，
3: 小的时候觉得哎呀，诸葛亮
4: 英雄，
3: 对，那天纵奇才，运筹帷幄，没有败绩。而周瑜对吧？这个好像心胸比这个诸葛亮狭窄一点，然后才是这个智慧也不如诸葛亮。后来才发现这能做到周瑜啊，这已经是什么样的一个
4: 核心量？
3: 嗯嗯。还有朋友就说这个。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啊！另外还有朋友说，就我觉得我们江南一代人还是崇拜孙权多一点吧。那咱们这安徽这个，你说崇拜谁都有理由，对不对？
4: 对。
3: 陆逊
4: 中原地区嘛，
3: 对吧？这个曹操，那这说的太多了啊。
4: 对，如果大家喜欢曹操的话，我建议大家去亳州看一看。
3: 对，那一定要去。
4: 对，然后去看一看，可能你会。对这个历史人物哈、当你真正在他生活过的地方，你去走去看去体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个运兵道，虽然可能就是你去经过的时候，走到那段通道呢非常狭窄，有的地方狭窄的可能就是像红姐你这个身高，你都得要弯着腰才能过去。
3: 我这体型能不能过去？
4: 可以，
3: 体型应该可以啊。
4: 对，他也就是一个人能过嘛。但你确实想想看啊，还是很伟大的，那个智慧很伟，还是很厉害的哈。
3: 是。
4: 然后呢，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也在说，他说我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徐霞客。最喜欢的角色就是徐霞客。哎呀，我喜欢自驾游，徐霞客就是我们自驾驴友的开山偶像。
3: 哎，这能算啊，这算开山鼻祖啊。这自驾游那个年代的自驾游啊。
4: 徐霞客不光是你的偶像，徐霞客也是当年明月的偶像。
3: 是是是是，
4: 是吧？
3: 而且当年明月那最后一段嘛，就是说徐霞客为什么是这一个人的一生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4: 是，没错，
3: 就当年明月在那个明朝那些事儿啊，写了那么多王侯

0: 将相最终他觉得最崇拜的还是
1: 徐霞客
0: 他的这个生活方式。
1: 对，就我当时看那个小说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要在写了那么多那么历史纵深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那么大气蓬勃的这样一个故事，最后用这么一个
0: 就是有点
1: 出乎人的意料的结尾哈。后来想想看，是纵有王侯将相哈，他们又真正。

0: 突然有个人推你后背一下啊，哇，那真吓得是后脊背发凉。
1: 对，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来说说看啊，那些神话故事里的角色，你最喜欢哪一个？如果让你有一次穿越的机会的话，你最想跟谁一起过过招啊？微信上可以来分享，说说自己的观点。
0: 有朋友就说这个周瑜说既生瑜何生亮，有朋友就说我最喜欢的还是司马懿。司马懿这个角色其实前几年有一个电视剧作，其实也把这个角色写得更加的丰满了一些啊。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大军师司马懿。
1: 对，大军师司马懿，对，
0: 也很经典，确实很经典。就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和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看的历史角色是不一样的。我们喜欢看他一定是这个性情很豪迈的，对吧？他一定是很阳光的。但司马懿给我们呈现的，他好像，是另外一种风格吧，更加步步为营。在三国这个时代里边，一步一步的实现他自己的理想。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了。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你对哪个神话传说故事里的角色，也可以是一些影视剧里的角色哈，最喜欢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他这位朋友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曹植，哎呀，《洛神赋》写的太美了。说谢灵运说过，天下才学一时，曹子建独得八斗，
0: 就才高八斗的这样的一个由来啊。就是想一想，能让这种一代的大儒如此的崇拜，他得有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1: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也很喜欢曹操，曹操很厉害啊，然后可以说是有雄心大志的。然后他说，曹丕和曹植也不相上下，但是他反而觉得曹魏的曹睿是一位真正的明主。但是呢，就是活的时间太短了。如果说他熬死了司马懿，也许他真的可以一统三国，英年早逝有点可惜啊。
0: 就这个是故事告诉我们，这身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一边我们来畅想是这个故事啊，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说一说您最喜欢的一个历史的人物，包括神话的角色，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另外一边呢，也是邀请大家来说，如果能穿越到哪个人的这个身上看看他的故事，您会选择谁呢？有朋友就说了，后羿。后羿射日是吧，小时候看这个后羿的故事，那也确实很经典啊。然后小时候红姐还看了一个电视剧，我不知道宇航有没有看过，叫春光灿烂
1: 猪八戒。
0: 哎，对对对，里边也有后羿的这个故事吧。
1: 春光灿烂猪八戒我还真是没看过
0: 啊。你没看过？就小的时候红姐大概是2-3年级看过，当时是本来是看猪八戒嘛，徐峥演的，然后后来看里边还有嫦娥，我说哎，这嫦娥和猪八戒还是，然后还有这个后羿，我就觉得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现在你要说，我说剧情说不出来了，但是呢就是我会想到，哦，原来除了西游记之外，其实这些角色在别的剧集当中，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人物的主线，也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啊。
1: 对，没错。好，来，每个人都是小人物，但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里也都可以是主角啊。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来给我们畅想一下，假如给你一次机会哈，有一次机会穿越的话，你会穿越到哪一个朝代，成为哪一个历史角色当中的人物，或者是神话角色当中的人物。
0: 有朋友说的很有意思啊，他说我特别想成为叫韦小宝，他原因你懂的，你是想干嘛？
1: 不懂，
0: 来听一听。
2: 我真有穿越的机会，我想穿越成为韦小宝，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
0: 啊，你想收集42章经是不是？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1: 好，对。好，刚刚有位朋友说，那个刚雨涵那个说错了，才学一旦啊，那个古代一时是旦。啊，然后好，我们看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最想成为唐僧，
0: 唐长老，
1: 因为人人都想吃唐僧肉
0: 啊。
1: 那你不应该最想成为妖精吗？
0: 对啊，你人人都想吃唐僧肉，你不应该躲吗？躲还不及吗？
1: 不是人人都想吃唐僧肉，是每个妖怪都想吃唐僧肉啊。
0: 那是不是？我觉得你想成为唐僧的这个理由，可能并不是人人都想吃唐僧肉，是不是？巧巧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可能有别的想法，是不是？
1: 就很女人缘特别好，是吧？好，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发来信息，来听听这位朋友，你好，
3: 红姐，你讲错了，你讲的那个猪八戒应该是福星高照猪八戒，
0: 哦，
3: 春光灿烂猪八戒是徐峥演的。 徐峥和唐红演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哦，一个叫《福星高照》，对吧？一个叫《春光灿烂》。
1: 你看，猪八戒还是很受欢迎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角色很受欢迎，也进行过很多的改编。
0: 嗯。
1: 不过这两个猪八戒的这个电视剧我都没看过。
0: 我应该是看过，然后我串到一块儿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串台了。

0: 好，来看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刚才你们说那段话是周瑜说的，对，是的，周瑜说的那段话啊，但是呢确实是也照见了很多人现实生活当中的状态，所以呢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感慨和点赞，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你越来越发现，哎呀，这个那些抱负很有可能在你有生之年就是实现不了了哈，心生感慨和遗憾呐。
1: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您最喜欢的哪一位这个古代的人物的角色？有朋友就说我其实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水浒传》，它里面的每一个角色我都曾畅想过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这还有朋友就说，小时候说到《水浒传》，另外一位听友就说，《水浒传》里边啊，印象特别深的还是林冲。
0: 对 对, 对，
1: 因为开始开篇嘛，他开始就想林冲嘛，这个风雪山神庙嘛，应该是。他说小的时候林冲风雪山神庙，最近好像马上会有一个新的动画片，叫《水浒一》风雪山神庙，
0: 啊，
1: 已经开拍了，
0: 就是，主角就是林冲啊。
1: 对，但是其实红姐还在想，还包括网上有很多争论啊，说这林冲好像比起别的角色啊，林冲相对来说他的生活比较憋闷，他没有那么多的豪情壮志，对吧，他是被推着走的，他并不是一个有特别高主观能动性的角色，就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他是被逼无奈之下我才怎么怎么样，然后在流放的途中被逼无奈之下就风雪山神庙，走上了梁山，
0: 就是被时代被命运推着走的角色。
1: 对，所以我就很好奇，这个动画片拍出来，他会是一个林冲会有一种不同的解读吗？
0: 要反转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1: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5: 这个味道真不错。
1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京台高速汤屯段屯溪西站出口地磅改造施工，那么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工期到8月10号结束。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时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砸掉重装，免费的这个换新整装，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7: 燃气罐如果安装或使用不当，会造成爆炸、火灾和中毒。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燃气罐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当燃气罐过期或出现锈蚀、穿孔、裂纹等，应及时更换，使用前注意查看是否有泄漏，使用时需有人看管，以免燃气意外泄漏造成事故。当燃气发生泄漏时，应及时关闭气阀，同时打开窗户通风，不要开启或关闭任何电器，尽快到室外通风处拨打电话报警。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正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3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南二环集贤路施工点西向东，在第2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呢，事故已经自行撤除。南环靠近集贤路施工点西向东第2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就在刚才呢，事故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在苏松路高架的北往南2环的正上方最外侧也是有一起坠毁事故，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现在受此影响，南环高架的尾部是已经到了东至路的附近，转苏松路会比较慢一些。 受前方事故的影响，交警已经到现场，相信事故很快就会撤除。是宿松木高架的南二环上方北往南的方向，目前从监控上看呢，事故已经撤除了，交通也是正在恢复当中。北二环呢，也受起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是靠近百合桥的位置，西往东的方向，事故呢也已经撤除了，现在尾部是在阜阳路的附近。北二环是受此前板河桥一起事故的影响，尾部是在高架阜阳路的附近，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也是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的尾部呢是在枫林路，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端上方，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分别是南边的西欧路上方和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呢会缓慢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是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玉溪路高架的东往西是在东二环上桥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环线南一环要特别关注，西向东呢，在肥西路一直到金屯桥出口的位置，东往西是南胥门桥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点，速度也是没有快的。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西二环啊。北转东受此前吉祥路事故的影响，尾部呢是在望江路的附近，南往北是黄山路一直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主线和辅道上都是有通行缓慢的现象，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5: 今年以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聚焦以眼促防，提升应急处突能力，联合广德市绩溪县应急管理部门举行二期全市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累计160余名市县乡安全监管人员及企业从业人员现场观摩，通过沉浸式实操化的现场教学，切实夯实安全监管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的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基本功，有效破解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不懂风险、不会防护、不会应急、盲目施救的突出问题，聚焦金属冶炼、粉尘射爆等重点领域，采取专家查隐患、加部门促整改、加企业抓落实模式，持续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推动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对冷却水温度、流量等关键感知数据和视频监控进行实时监测，依托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智能研判、及时处置的科技手段，实现风险状况可量化、可评估，推动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0: 多一些共振，
1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1: Just for you，
1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各位好，我是洪杰。
0: 好，欢迎大家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做个梦啊，来梦见你最想成为的那个神话角色、神话传说里的主角，或者是历史故事里的人物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梦想。
1: 嗯，有的时候想到就可以来畅想一下，说吧，未来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体验哈。但是有的事呢，就是不管怎么想都不能做啊。你比如说。 骑这个老头乐上高架，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友就说，长江西路高架桥上啊，由西向东方向位于青阳路的匝道口附近有一个老头乐车，大家行经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啊。
0: 嗯，好，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老头乐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它这个车里边都。

0: 都是家里的长辈，
1: 对，
0: 然后车里带的都是家里的宝贝，
1: 嗯，
0: 啊，这一点一老一小都是家里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千万千万跟他们要回家说道，千万不要上机动车道，更不能上高架桥，
1: 是
0: 太危险了哈。老头乐是不能上机动车道的，你可以在那个辅路上开一开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我们欢迎朋友们在参与互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把及时的路面上的最新动态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其实对于很多夏天很多朋友来说，哎呦，胃口不好，不太想吃东西，总是想吃一些有点味道的。
1: 对，你看刚刚有位朋友就说特别想到穿越到景阳冈和这个武松来喝一，啊，喝一点酒啊，你光喝酒肯定不行，
0: 你要来盘小龙虾就绝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那小龙虾这要求太高了啊，
0: 对，
1: 还得合肥打包几斤小龙虾去景阳冈嘛。
0: 你看夏天啊，我们说门口大排档，
1: 嗯，
0: 然后来一些扎皮，然后要几份小龙虾，
1: 嗯，
0: 约上三五好友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1: 哎呀
0: 哎呀，那个晚风吹在身上哈，
1: 嗯，
0: 那个感觉就非常的惬意。如果会做的朋友还好，不会做的话，你看自己做其实挺热挺累的
1: 啊，非常麻烦，洗龙虾都很难。
0: 对呀，啊，你总吃外卖觉得卫生不能保障，
1: 嗯，
0: 天天下饭店吧，你这个实力经济实力又跟不上，对吧？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又想吃但是又怕麻烦，还想吃的满足实惠，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吃的2026年的新虾上市的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
1: 哇哇，这红姐吞口口水啊，新虾上市啊，
0: 你看这名字起对了，嗯，已经把红姐给诱惑到了。
1: 对对对，诱惑到了。安井这是本身是个大品牌，
0: 对
1: 吧？而且安井鸿鹄诱惑2026年新虾上市。我们吃虾其实最怕怕吃的那种就是死虾，吃里边，
0: 嗯，
1: 就味道特别难吃。
0: 对，
1: 而这个安井对鸿鹄诱惑小龙虾的色香味俱佳，麻辣味蒜蓉味任选，满足多种口味的需求。特别是价格，我们要说价格，
0: 嗯，
1: 你要说如果特别贵的话，那我不如到这个饭店打包了，
0: 对
1: 吧？那么乐购908商城夏日美食特惠，四盒5.6斤只要79.9元，
0: 不到80块钱，
1: 对，也吃到爽，也没有任何负担啊。
0: 对，好，这是餐厅的味道，但是又非常干净卫生，也很超值这个价格。大家在家里拿回家之后，你想吃的话，随手拆开一盒，然后放锅里加热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但一定要把它热透啊，
1: 嗯，
0: 因为它是冰冻冷冻的嘛。吃完之后呢，它那个汤汁你也别浪费了。家里如果有面条的话，有米粉的话，放进去拌一拌，
1: 是，
0: 哎呀，那个味道也非常棒。
1: 蒜蓉的拌面那又太好吃了啊。
0: 对，说到安井，很多朋友都知道，安井是有20多年历程的老品牌，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这款小龙虾呢，也都是鸿鹄生殖养生态养殖，新鲜不老的。然后呢，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用秘制的方法让活虾自动去把沙子给吐干净，然后用超声进行清洗，先煮后炸，明湿名厨调味，全程是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很多道的工序呢都能够确保干净卫生，口味鲜香。
1: 嗯，拒绝污染虾啊，这点其实非常重要。采用的这个液氮冷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能还原虾的口感和新鲜度。搭配10多种天然食材，高温烧制而成，均匀吸收汤汁，疙瘩饱满，一口虾肉送进嘴里，紧实有弹性，足不出户就能吃到绝美的味道。2026新虾上市，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4盒共5.6斤，79.9元，麻辣蒜蓉两种口味任选，79.9元价格就能带走近6斤的这个小龙虾哈。当然里边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底料啊汤汁，性价比非常高，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吧。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进入微信搜索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5: 小彩票大 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

0: 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别忘安全带。
1: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啊。你看今天说到了很多很多历史人物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啊。有朋友就说，我最想成为三国末期的姜维，努力继承这个诸葛亮丞相遗志，复兴汉室，干掉司马懿啊。这后面在这儿啊。
1: 好，
0: 意难平，意难平啊，有点。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想成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感受那个时代的兴盛和衰败。
0: 那个时代的兴盛和衰败啊，这贾宝玉他这家族的故事，对吧？
1: 对，
0: 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故事，还有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的故事啊。这想成为《红楼梦》里清朝，有朋友就说想去秦朝啊，以旁观者的视角经历大秦帝国之裂变与大秦帝国之崛起，亲眼见证秦国的成长之路，从商鞅变法，这个革除旧弊，让弱秦脱胎换骨，打下强国根基，再到后期远交近攻，强军征伐，一步步壮大实力，静静旁观乱世之中的改革的决心，朝堂的博弈，强国崛起的完整历程，从中感悟格局、谋略与坚持的力量。我的感觉这是一个小说的这个前面的推荐了啊，这个我就脑补的一部小说，就是穿越回去，寻秦记是不是？
1: 好，那这位朋友最想去的是秦国哈，他没有讲他想成为哪一个角色，
0: 想成为项少龙，寻秦记啊。
1: 好，来，各位小伙伴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说一说你最想成为哪个神话传说里的角色，或者是哪个历史人物哈，可以在微信上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喜欢他。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水浒传》里我最喜欢的角色是武松，他说。虽然武松呢是这个最后断了一臂，
0: 对，断臂啊，断了一臂，
1: 对，但最后来呢他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哈，然后他说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也是一位英雄的这种角色，
0: 对，武松的角色太立体了，对吧？
1: 对，
0: 是打虎武松为兄报仇，然后最终得善终，在水浒传里边，因为红姐还挺喜欢看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最终就是在108将最终得善终的真不多，
1: 并不多，
0: 武松算是其中一位啊，就是仔细说，后来有这个详细交代的，好像就五六位或者几，就挑不出10位吧，估计是啊。
1: 我说实话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水浒传》迄今为止我都没有看完过。
0: 是不是雨涵对于这种打打杀杀的就不太感兴趣？
1: 对，就是可能《红楼梦》可能都会反复看。
0: 哎，这是红姐《红楼梦》看不太下去啊，这《水浒传》特别喜欢。而三国特别喜欢，《水浒传》特别喜欢。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在微信上来分享啊，你最想成为的是哪个历史人物，或者是哪个传奇角色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说到这儿哈，他说这个，
0: 说
1: 后羿，
0: 对，后羿刚刚说了后羿，还有朋友就说今年最爱看的是那个太平年，太平年这部影视剧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经典啊，
1: 对，
0: 钱红处、赵匡胤还有郭荣三人的形象，说一下子就立体了，以前只是这小说里边的形象，而且包括郭荣，我红姐最开始知道是什么，小旋风柴进，
1: 对，
0: 柴进的祖上是郭荣啊，
1: 对，
0: 我当时想这个郭荣他有什么样的魅力啊，能让柴进会有这个丹书铁券啊，这个就是免死金牌，
1: 对，
0: 后来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找到渊源了，是吧？对，说到这个太平年，我觉得很多朋友对于董永演的那个角色冯道啊，
0: 太经典了，
1: 应该是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好，他也说了，他说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石朝元老冯道，看了之后再回味他那句“但行好事”。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真的是感触太深了。
0: 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的但行好事，莫到前程，莫要前程啊，莫问前程啊。这以前这个红杰是知道这句话，我不知道这谁说的。后来我是真的是看了这部电视剧，然后我再去就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嘛，就觉得太精彩了，我特地
1: 搜了一下，
0: 对，
1: 是吧？
0: 搜了一下这个人物，我觉得太传奇了。
1: 对，
0: 想一想，在那个年代，你是十朝元老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哈，来说一说你最想成为的是哪个角色，或者是说哪一位历史人物哈，都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
0: 有位朋友是说，当然是孙悟空啦。一身本领72变，永远不用焦虑，想干啥就干啥。这悟空在被压到五行山下之后，后来我估计他这情绪就不像当年了，也有他自己的焦虑啊，也有自己的揪心的地方啊。
1: 好，朋友们
0: 81难，
1: 对，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说那个封神榜大家还有印象吗？
0: 封神榜小的时候红姐看的是那个小人书
1: 啊，小人书
0: 啊，小人书，我当时最喜欢的是是 这个好多好多黄飞虎吧，应该是我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然后雷震子，我觉得啊，怎么还有就长相是这样的？
1: 对，你看现在很多这个神话角色哈，
0: 嗯，
1: 他都拍成了动画电影。
0: 对，
1: 你比方说姜子牙，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杨戬，都拍成了电影。其实确实是让人觉得，这些。这个文化复兴之后哈，这些传统角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是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厚的这种印象。
0: 嗯，
1: 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你成为导演的话，可能你也想给你喜欢的这个角色拍一个新的动画片哈。
0: 是，
1: 我想可能无论是这个哪吒也好，还是这个黑神话悟空也好，可能都有这样一份厚厚的、深厚的这个民族情节在里边哈。
0: 嗯，
1: 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说，你想成为哪个角色，或者说如果给你一次机会来重拍一个角色的话，你想为谁拍一部电影？
0: 嗯嗯，有朋友就说小的时候应该看的是游本昌老先生演的这个济公，当时他还年轻啊，当时还不是老先生，但是这个剧也是非常非常经典。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济公把身上搓一个泥丸子，
0: 泥丸，这很经典，很经典。
1: 好，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互动哈。不过我们说夏天嘛，天气比较热，然后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因为夏天是养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0: 是
1: 一个时节，这个时候不要贪凉，然后要做到心平气和，情绪一定要稳定，因为暴怒的话其实对身心健康影响比较大。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状态不太好的话，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人特别累，然后喝咖啡提神吧，又觉得好像精神亢奋了，但实际上人又非常非常的难受啊。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要注重您身心的调养。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因为它是小分子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的原产料呢，它是来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还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都能够安心的吃。并且这款燕窝呢，它是高温炖煮的，彻底灭菌，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口感就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瓶就可以吃，还可以很好的来补充营养。
0: 嗯，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很不错，宝宝出生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那么这款299元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还特别适合平日的人情往来，你朋友生日啊，包括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有时候买水果还买不好，不知道买什么哪些东西啊，就能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心意。而且这个燕窝礼盒，它这个礼盒也很好看，是个红色的，很大气，很耐看，送出去呢也很体面，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显得特别显档次啊。现在呢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的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1: 对，我们也建议如果家里边有孕妇的一些家庭哈，可以给家里的孕妇备一点，当她胃口不好的时候，实在吃什么都吃不下去的时候啊，这时候其实你能够一小瓶，然后呢又不用冷藏，常温的，然后口感又很好，这个时候能够提供很好的营养价值，其实是很不错的。如果家里面有那种就是高中生学习压力比较大的哈，有的时候早上孩子来不及吃饭，或者是不想吃饭，胃口不太好的时候，给他带一瓶，然后在这个学校路上就喝掉了，也能够很好的保证营养。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您想购买的话，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29929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来看一看是否符合您的心思。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大家留言。还有朋友就说特别喜欢的是《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啊，而且鲁智深的经历更加的传奇。最后呢，是在就是在三国在《水浒传》里面，最后是圆寂啊，在钱塘江上朝兴致，今日方知我是我。这真的是非常传奇啊！这我觉得是，《水浒传》里面最浪漫的一个结尾了吧，应该可以这么说，应该是在119回左右。
1: 嗯，好，看来这个没少看啊，
0: 《
1: 水浒传》没少看。
0: 对，鲁智深，小的时候红姐没有那么喜欢，因为他这个形象不那么俊朗。
1: 对对对。
0: 对，后来会发现他的这个人生啊特别传奇，而且感觉就是作者对他是有
1: 偏爱的，
0: 有偏爱的啊。
1: 好，欢迎朋友们稍后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和我们来聊聊天，来说一说路面上的最新动态，稍后见。
2: 朋友们，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5: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5: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0: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呢是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1到23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么这时呢，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省征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水电管线免费换新整装。那么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呢，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7: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晚间的18:36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会合肥的路面方面的信息。马上有请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长江西路快速路西向东呢，受此前西入口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尾部仍旧是在枫林路的附近，前方的事故已经撤出。但是呢，从枫林路一直到前方的上桥口和桥面上，流量呢仍旧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航高铁南往北是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速度会没有那么快。金站路的高架桥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了，你可以放心选择。北边呢是望江路上桥和转南一环的位置是缓行的路段，南往北进展的方向。南环高架的东往西在合作化路附近，西向东呢是金站路的汇流点和宿松路的下口处。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是繁华大道的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高亮路的南北双向，也都是有通行缓慢的现象。全市的环线大体呢都已经恢复畅通，但是南一环的新村桥西入口和西出口主线上速度仍旧是比较缓慢。像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西二环从红枫路一直到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南往北的主线上和北转东呢，尾部是在望江路的桥上，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的板块当中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鸣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叫做尊重，那么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有请一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今天所说的内容。这说到尊重哈，您脑海当中会浮现可能很多很多的画面，但一鸣说的是什么？有请一鸣，你好。
3: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呢叫尊重。最近啊，广州15岁的少年邓翔轩成为了热搜，首要的原因呢，他中考斩获了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但是他呢却毅然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了这个专业最高分的考生。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啊，中本贯通呢就是中职和本科教育的无缝衔接的一种教育方式，学生完成了中职阶段学习之后，可以通过考试直接升入合作本科院校，获得全日制本科学历。这个消息一出啊，不少人惋惜高分低就，但是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少年眼中的笃定，母亲纠结之后放手的画面，恰恰展现出了升学赛道的全新图景。这份看似背离传统的选择，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我们来听听记者对于邓翔轩和母亲的采访录音。
4: 我是也有兴趣想要通过这条路然后有一技之长，接下来的3年或者7年努力下去就好了。
5: 他努力了，他得出了好成绩，当然希望他更好。个人而言，我是更选择是选择普高这个问题的，而他就选择这个方向，那就爱好嘛，既然他喜欢就支持他嘛。我们一直跟他沟通说你可以选择这条路，但是你必须要付出努力，而不是说你因为选择这条比较相对别人而言是讲简单的路而放弃了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
3: 我们也听到了少年的坚定源自于根植心底的热爱，无关分数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邓翔轩呢，从小就跟着奶奶研习厨艺，早已经能独立操办一桌家宴。他用潇洒自如定义厨师这份职业，早早明晰了自己将要奔赴的人生方向。在千军万马挤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当中，多数学生呢被分数裹挟，随大流选择应试赛道，却很少思考自身的特长和热爱。而魏翔轩没有被亮眼的分数绑架，坦言说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亏。 七年深耕同一个专业，既能打磨实操的技能，又能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对于热爱烹饪的他来说，这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奔赴理想，提前锁定兼具学历和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深耕的事业。

验。那么母亲的纠结和放手也是道尽了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诠释了家庭教育最珍贵的尊重。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录音啊，母亲呢是直白吐露内心倾向普高的这种真实想法，这是无数家长根深蒂固的一种认知，就是默认上普通高中参加高考才是唯一正统的出路，学手艺读中职便是退而求其次。看着681分的优异成绩，他难免心生遗憾，但是他最终选择放下执念。我们觉得这份克制的妥协难能可贵，也极具分量。我们了解到，曾经作为兜底选项的中职贯通赛道，如今呢也成为了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折射出了人们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中本贯通啊不是人人适用的升学捷径，多元赛道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7年学习方向就固定了，如果缺乏发自内心的热爱，特别容易陷入学习倦怠。邓祥轩以681分奔赴了烹饪的梦想，正是源自于内心的热爱。邓祥轩母亲的做法也为其他家长打了一个样，那就是放下内卷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他们的热爱，才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之路。

0: 是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4: 英俊潇洒
3: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4: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3: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3: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4: 提起笑肌，耶、yeah! ！
3: 深呼吸。
6: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9: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8: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9: 好，今天我们进入冷知识热思考，要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黑咖啡。
8: 对，现在咖啡可能成为很多人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伴侣，就好像这少不了啊。这是刚刚我们就播这个胭脂屋，提醒大家可以买胭脂屋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就说，是的，这咖啡啊，喝的就是感觉这精神特别的这个兴奋，但人很疲惫。但是呢，为什么要喝呢？一方面是提神，另一方面还有很多说法，就是说喝咖啡啊能减肥，
9: 能减肥啊、哎、听起来好像是觉得好像是有道理啊、嗯、尤其是进入夏天之后嘛，大家都可能希望自己的身形更好一些，减脂塑形也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还有一些网红咖啡呢也成为带货的新宠。那喝黑咖啡真的有效吗？黑咖啡减肥法网络热度那么高，到底是谣言还是真实有效？我们也了解到相关的哈一些医学专家们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黑咖啡含有咖啡因，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时间的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
8: 啊，就能提高代谢，但是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啊、嗯、这专家表示，减肥的核心啊在于维持能量的负平衡，脱离的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喝咖啡呢，这个喝这个黑咖啡啊、
9: 嗯、
8: 减肥目标往往是很难实现的啊。
9: 还有一点就是黑咖啡不适合所有的人群、嗯、啊，它有明确的禁忌。日常生活当中呢，要想通过饮用黑咖啡来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专家也提醒说，饮用黑咖啡最好的时间是在早上，因为咖啡因的摄入量每天不应该超过400毫克。如果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黑咖啡的话，一天最好是2杯以内、嗯、不要超过2杯。
8: 就是最好早上喝，别是下午喝，傍晚喝，就晚上睡不着觉了啊。
9: 对。
8: 医学专家也表示呢，黑咖啡当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的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禁忌使用人群，盲目的饮用啊，这个易加重身体负担。那么有一些人群其实是不适合或者说不推荐饮用黑咖啡的，比如说存在消化系统疾病的人群，如慢性的胃溃疡，还有食管反流者，
9: 还有一些就是长期焦虑或者是睡眠质量差的人群。你说你本身都睡觉都成问题了，你再喝咖啡肯定就会加重这个睡眠不好的情况。另外就是高血压、血脂异常、心肌缺血，还有心律失常的一些人群也是不适合喝咖啡的。
8: 另外呢，孕妇也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哈。此外呢，医学专家也提醒，像超重啊、肥胖人群，利用这个常规超减脂的方式效果有限，需要提前前往医疗的这个专业的机构进行科学的减重干预。
9: 好，所以减肥呢，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通过运动、 饮食的调整，
8: 是，
9: 然后呢睡眠的这种改善哈，都能够很好的来进行这个减肥。
8: 对，
9: 但是
8: 这么一说这太难了就是它不是一招先能够把这个事全部解决的。
9: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单靠咖啡的话，想实现减肥的目的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8: 嗯，但是呢就不知道雨涵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防弹咖啡啊，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就是说里面加了什么呢，无盐的黄油还有椰子油等富含这个 MCT 就是叫中炼甘油三酯的这个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群能够补充能量。
9: 哦，其实生酮饮食也不适合所有人，
8: 嗯，
9: 就是大家在进行生酮饮食的时候也要注意哈，别把自己身体的一些功能给紊乱了哈，要非常注意，要最好是在科学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的进行。
8: 嗯，
9: 还有长期如果盲目的饮用防弹咖啡，我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好你的体重，但是很有可能它会影响你的血脂健康。
8: 所以这个事儿也告诉大家哈，这个虽然挺好喝的，但千万不要贪杯啊，不能够长期的无限

0: 中赫然出现了骑手学历由平台核验的分级收费的选项。
1: 但这么说的意思就是本科生骑手是一个费用标准
0: 啊，对，
1: 硕士生骑手是一个标准，博士生骑手又是一个标准，是吗？
0: 对，这是网络的这个流传这么说的，说配送这标准配送费是3元，预计30分钟内送达，本科专送8元，标注骑手持学位证上岗，可以用英文说您的外卖到了，然后硕士优选15块钱，标注送餐可顺便带咨询考研择校，附赠人生建议一句，甚至还有博士尊享88元，显示本区域暂无在线骑手，接单需导师批准。其实看到这儿的时候，红姐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的人这恶作剧啊，就是故意来
1: 开玩笑，
0: 对，写这样的一些话，
1: 我
0: 或 P 的这样的图，
1: 这个好像不可能是一个平台当中会有这么一个标准和要求的。那经过美团外卖平台然后进行核实，说网传的这个截图并不属实，图片当中显示的商家呢也是不存在的，说平台从来没有上线过按照任何骑手的学历来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没有啊，这个大家不要再谣传了，不要再以讹传讹了。平台所有的配送服务收费标准只和配送的距离、天气和订单的时段、运力等情况因素挂钩，不存在与学历为依据额外加价的规则。目前呢，平台仅施行用户拉黑骑手和打赏骑手这样两个功能。
0: 你看现在 AI 啊，它可以制作很多很多的图，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增加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体验。但是有的玩笑真的不好笑哈，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恶趣味吧。
1: 不要用这个来博眼球啊。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爱吃龙虾的朋友哈，你又不会去做，然后厨艺又不咋地，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908乐购908商城给您推荐的一款2026年新虾上市，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每一盒是700克，色香味俱佳，有麻辣的，有蒜蓉的，给您选择，可以满足多种口味需求。关键是便宜呀，4盒5斤6两，只要79.9元，吃到爽，没有任何负担。餐厅的味道，干净的卫生，超值的价格，在家里加热一下，您就能吃到。吃完之后呢，再用汤汁来拌一拌面条，就是口感非常非常棒。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购买。
0: 说起安井，可能很多朋友的家里冰箱里边都有安井的食品啊，是有着20多年历程的老品牌，品质绝对有保证。那么这款小龙虾呢，都是鸿鹄生态养殖，新鲜捕捞，只用当天的这个鲜活的小龙虾，用秘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清洗，先煮后炸，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就多道工艺保证这虾是很干净的，很卫生的，而且口味很鲜香，拒绝污染虾。采用的是液氮冷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上的还原原虾的这个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上的还原原虾的这个冻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上的还原原虾的这个口感呢、和新鲜度，搭配10多种天然的食材，高温烧制而成。最重要的是，2026年的新虾。

0: 发现不喜欢，或者说买多了，都可以随意的退啊，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没有任何的负担，所以大家可以随心进入我们的首页来选择。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乐就是快乐的乐，购就是购物的购，908就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呢，您进入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乐购908，点击进去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6啊，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不过在结束之前，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最近有很多很多的网上流行啊，就是夏天在外面锻炼比较热，就流行在这个家里啊，买一个叫免打孔单杠
0: 啊、哦。我知道我们家也有
1: 啊，也有吗？
0: 镶在那个门口的那个两边，拿个又靠那种就是拉长了以后就能够顶住那个墙壁的那种。
1: 但其实是要注意哈、啊，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最近呢，湖南长沙某医院急诊科深夜就接诊了一名45岁的男性患者，患者在家里使用免打孔这个门框的单杠啊，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落了。头部重重倒地，入院时是深度昏迷，心率仅40次每分啊。那么据了解呢，医院已经近两年多次接诊同类的摔伤患者，伤情从轻度脑震荡到重型颅脑损伤不等。那么全国多地的医院也曾频发同类的悲剧。
0: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大家在使用那种支撑式的那种单杠，就是免打孔那种单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
1: 就你要用可以啊，那别倒地，这危险性还是
0: 很大
1: 的、啊。
0: 还有看有些家庭是给孩子做那个在上面就是，就是那个荡秋千用。
1: 对，
0: 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确实免打孔的单杠，它可能不像那个打孔钉在墙上那么结实、牢固、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特别小心，不要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啊。好了，时间是18:5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最后呢，主持人洪杰和雨涵代表我们的总监制邵正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后锋时段，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0.8，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7: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2.0建设。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今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17:30，安徽省气象台变更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六安、安庆北部、亳州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其中淮南局部、阜阳东部局地大暴雨达到100至15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雨强每小时40至60毫米，局地每小时80毫米以上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外长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他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中安在线张一编辑，乐要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一下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出发之前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了解高速的动态讯息。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你好，汪丽君。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起事故信息。沪渝高速芜湖往安庆方向九华山北收费站出口匝道处，一辆大货车侧翻，现场暂时无法通行。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目前晚高峰是否已经是进入尾声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3: 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河北市的晚高峰确实呢是已经进入尾声阶段。首先要请您先关注的是京占五高架，在靠近繁华大道的南侧，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京占五高架靠近繁华大道的南侧，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在目前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尾部是在西路口的附近，前方的极点是靠近西二环的上方。合作化路高架的往北是五里墩上桥，北往南是转二路环匝道处呢是缓行路段。像马鞍山路高架也要关注一些，南往北在龙川路一直到望江路的下口处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的环线目前要留意的是南一环金村桥西路口， 现在呢是梅山路到金昆桥上桥和下桥的时候速度缓慢一些。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西向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主线上，也还需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及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晚间行车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夜幕逐渐降临了，提醒各位在晚间行车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么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想要给我们来提供实时的路况消息，欢迎各位同心粉，我们的热心车友们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发送文字或语音。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喂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绷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都
2: 在。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刚才笑。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播乐瑶。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预报，今天和明天呢两天，我省江淮之间有较明显的降水，其中啊22号江淮中间中雨，那么局部呢是有大雨和暴雨，23号也就是明天，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较强降水呢主要是位于安庆北部、六安、滁州等市，面上普遍的是50到70毫米，单点最大降水量呢可超150毫米，最大雨强啊是每小时40到60毫米。那么24号到31号呢，全省则是以分散性雷阵雨为主。我也留心注意到啊，今天合肥市气象台在下午的时候呢，也是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晚上9点前，咱们合肥市的30港、南港、小庙等部分街道或乡镇呢，将会有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和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其实这两天啊，大家也会发现了，今年夏天的这个温度和这个天气哈，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极端的现象。比如说呢，这几天新疆和四川盆地呢持续高温，吐鲁番和重庆的高温尤为明显。昨天位于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哎呀，是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温度。而今天的重庆也是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您知道吗？7月以来，新疆吐鲁番有20天最高温度呢在40度以上。根据预报，吐鲁番盆地呢未来一周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且呢今明两天哈高温超常在岗，尤其是今天，当地呢仍有40度以上的高温，高温呢将从早上的9点上岗，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多，持续10几个小时。那我不知道今天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有没有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呢带小朋友，比如说一起去新疆去旅游的，有没有到这个一般来讲啊这个新疆。的经典旅游线路当中都会有一个吐鲁番，然后呢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吐鲁番盆地的这个温度，对不对？会有一个景点，这个景点啊应该算是我有史以来去过的这个吐鲁番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景点当中，就是持续时间是最最最最短的，从大巴车上面下来，然后到这个景点里面转一圈，然后出来，全部加在一起，就再回到大巴车上面，全部加在一起不超过8分钟，一点儿不夸张，都不超过8分钟。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很久以前，你有没有看过一部那个综艺啊？就是那个《爸爸去哪儿》，是嘉宾啊，然后带着小朋友到那个吐鲁番，那边有一个就是温度计，是一个大扇形啊，那个铁扇公主那个打芭蕉的那个芭蕉扇的那个温度计，特别大，特别高啊。你知道那方一般来会说，大家去拍个照片就好了。好，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气象站的最高温度到50度的话，那个芭蕉扇我估计应该在60度左右了吧。特别的热，所以就是从大巴车上面下来以后，好，就开始倒计19、8、7、6、5啊，就是出去一下，好，就回来了，就不会再想在这个地方再多待一秒钟。今天上午的10点钟，重庆市气象台呢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大渡口，还有像九龙坡南岸、高新区等等等等啊，有19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到42度。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的这个温度也不低，37到39度，还没有好的哪里去。所以如果这个暑假您是打算啊到这个重庆啊，包括如果你想到四川盆地，比如说去四川啊、成都的地方去旅游的话，我真心实意的劝一下大家，还是算了，找一个稍相对来讲凉快一点的这个时节去，这个季节真的不适合到重庆或者是成都去四川去旅游，真的太热了。那么为什么说今年吐鲁番还有重庆包括四川盆地的高温如此持久呢？根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周立贤介绍呢，吐鲁番、重庆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盛行下沉气流，加上日照充足，气温啊持续攀升。而且呢，这两个地方它都是一个盆地地形，热量集聚之后呢很难消散，从而呢就延长了高温持续的这个时间了，导致今年你看有40度的这样的一个高温。所以天气炎热啊，大家在选择出去旅游的时候也千万要注意哈，你别这个不看天气预报啊，不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个温度就去冲啊，还是身体健康排第一位啊。 好，说到这个出去旅行啊，有很多的一些地方，大概呢是要乘飞机去的，不然如果坐火车或者说坐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可能会时间更长一点，对不对？那么大家啊，在买机票的时候，有没有去了解过机票的一些退改的信息呢？哎，今天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啊，消费者林先生通过第三方平台买了一张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但是呢，因为行程发生变动，在起飞前三天呢，他申请了退票，最终呢，只退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这两天又一起引发关注的退票纠纷，消费者林先生呢，通过某第三方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北京飞往纽约的国际机票，因为他的行程发生变动，在起飞前三天的申请退票，最终啊仅退回432元，扣费比例超97%。发现损失过重后呢，林先生要求恢复机票订单遭拒，同时呢，林先生也质疑啊，他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呢，网页的这个页面上仅以小字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极容易误导消费者。老实说，换作任何一个消费者都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第三方平台和航司呢，居然把退票做成了生意，如此宰客的吃相啊，的确不好看。我们也看到啊，并不是说机票退票呢就要全额退费，那样子的话呢，对于平台和航空公司也不公平。客观上，因为消费者之前的订票行为影响了后续的旅客订票，平台等经营者也确有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呢，在这起事件当中，消费者已经提前三天退票，平台呢将机票再次售出也并非难事，对其他消费者的影响呢也是微乎其微。这种情况之下，平台凭什么扣除10,000多的费用呢？或许呢，在平台看来啊，说他们在售票的页面只是以小字已经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大概呢可以将其作为挡箭牌，光明正大理直气壮的收钱。但是问题是呢，法律并不惯着类似的做法。根据民法典规定啊，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呢必须向对方履行提示义务、说明的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等等。之所以如此立法，就是要避免经营者等主体通过霸王条款还有殿堂告示公然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虽然说平台方面啊在这起纠纷当中注明了退票规则，但是小字做标注的这种做法呢，确实容易让消费者一眼略过，由此呢也可以视为哈，其并未尽到充分提醒告知的义务，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审看仅部分税费可退的条款呢，毫无疑问对平台一方呢也更为有利，所以基于这种排除对方公平交易权的这种招数呢，就应该啊把这个条例列入到无效的范围当中去了。其实早在2018年7月，民航局就发布了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航空公司呢是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的阶梯费率。2024年1月以来呢，国内的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发布退改新规，也扩大了免费退改范围和适用场景，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旅客呢可以免费退票。相关经营者的做法呢并不符合规定要求和提升服务的趋势。其实啊，现在暑期大家出门旅游的朋友也比较多，这样的一些纠纷呢并非个案，到这个暑期呢也会有多。从中不难看出，当前的退改的规则仍然不清晰，还有一些模糊的地带，变成了平台航空公司加以利用的摇钱树。从长远来看呢，有必要完善这种规章制度，比如说明确免费退票的具体条件，还有针对于退票时间差异采取这种阶梯式的扣费，设置扣费比例天花板等等啊，然后这个堵塞借机牟利的这种漏洞，更好的来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买了这个机票啊，然后结果呢就是退费的时候发现就是不给退，或者是说只退很少很少的一点呢？那么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哇，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位朋友给我们发送了一张照片，他现在是在哪个路口啊？看到这个高架桥，哦，这个路面就快要上高架桥了，是不是？他说我看到彩虹了耶。果真如此啊，风雨之后见彩虹呢。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位朋友，他也是发送了一个路况消息，是在金寨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说跨派河大桥上，金寨南路由北向南方向，那就是出城方向了哦。他说跨派河大桥上有一辆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而且还载人了，而且两个人还没戴头盔，非常危险啊。好的，我们把这个情况啊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我们请交警同志把这电动车抓紧时间啊带离这个现场。是金寨路的由北向南方向跨派河大桥呢，有一辆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两个人这个还没有戴头盔，

0: 生生在微信平台当中说，这两天太热了。确实刚才说了，重庆都已经到40度了啊，吐鲁番呢也是40多度了，这还不是我们的体感温度呢。那我想这体感温度呢可能是更是热的要爆炸了，真的是空调给了我们生命。哎，夏天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更凉快一些呢？对吧，就是不可能说最凉快，但是相对来讲会哪一个稍微凉快一些呢，就会更凉快一点呢。今天在冷知识热思考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你看，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所有的这个面料都是由纤维构成的。这纤维呢，它是分为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个大类。顾名思义，天然纤维呢就是天然存在的纤维，比如说像植物纤维、棉啊、麻呀，或者是像羊毛啊、蚕丝啊，这些叫动物纤维，对吧？就是天然纤维，它分为植物的和动物的。化学纤维呢，它就分为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了，比如说像莫代尔啊、莱塞尔这些呢，它是属于那种植物，但是经过化学处理过啊，被称为叫再生纤维。那像涤纶、锦纶、氨纶这些呢，是以石油、煤、天然气，哎，它提炼得到的低分子化合物原料，啊，它是经人工合成和机械加工制成的纤维，被称为这个合成纤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总觉得说，哎，这个天然纤维，比如说像这种植物的或者是动物的，是不是会更加的凉快一些、清爽一些呢？其实也并不是。啊，就要看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穿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啊，才会更加的凉快一些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现在啊，在市面上有不同的一些面料的，就是名称啊，像什么棉绸啊，也叫人棉，对吧？它就是一种再生纤维。还有叫什么莫代尔啊、莱塞尔啊，还有聚酯纤维啊，对不对啊？还有像锦纶啊，也就是尼龙啊、氨纶啊等等啊，这些等等等等，大家会发现那个衣服的成分表上面，对吧？它的标签当中就会标注这个衣服它是有什么什么啊，70%棉，15%的氨纶，然后呢是什么之类的，它会标注上面，对不对？好，什么时候穿什么样，怎么样找到这个适合自己的面料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搜罗一下啊。面料种类有很多，有的柔软但不容易干燥，有的容易排汗但容易褶皱。所以要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适合的面料。比如说高温高湿的夏天，户外通勤的话怎么办？你说这两天如果你去重庆，如果你去成都，这么热这么湿的这个天气，对吧，又高温怎么办？优先选麻或者这种速干涤纶。速干涤纶，哎，这个很好，它呢是属于麻，散热快，速干涤纶呢它又可以排汗迅速，它可以让你在高温下保持相对干爽。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要是出去这个就是旅行city walk， 好那你就选择这个麻或者是速干涤纶，相对来讲会比较干爽一点。如果你是到北方去啊，比如说干热的那种，像什么像你去敦煌莫高窟，对，或者是你在室内办公，室内就是开着空调的那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你就选什么呢？选棉和莫代尔，哎，这些都是好选择的。干热的气候和室内办公开了空调了，啊，这个干燥环境当中呢，棉吸湿之后呢，可以快速蒸发，它不会产生这种黏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选择棉和莫代尔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如果是选择那种正式场合啊，重要的会面怎么办？那你可以选择真丝啊，还有高织棉。真丝高织棉看起来就比较上档次一些啊，既有品质感又不失舒适。那如果你是去爬山或者户外运动健身的话呢，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选择一些功能型的速干涤纶，或者是锦纶，或者是美丽奴羊毛，这样的这个质地是运动健身或者是户外爬山这样的这种情况之下。好，在家里面睡衣啊或者是居家服选什么呢？莫代尔和棉就是最好的选择，最温柔的选择，不刺激皮肤，它也非常适合长时间接触。 此外呢，值得一提的是混纺的一些面料啊。现在其实说到这个混纺呢，它其实现代服装工业的智慧啊，往往能够弥补单一纤维的短板，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衣服，它们都是混纺的面料，会兼顾棉的柔软和麻的透气，啊，既有棉也有麻啊，也有这种涤纶啊，就是它，像那种棉涤混纺，就是棉涤纶。混纺既有棉的舒适感，也带来了涤纶的这种挺阔。所以这个纤维它的特性其实是一定的，但是使用感是很私人的感受。在购买前不妨呢可以先回忆一下已有服饰的穿着体验，遇到舒适的衣服呢就会记下这个水洗标的成分啊，然后呢再去照着这个水洗标的成分啊再去买下一件。此外呢，如果一件衣服它的面料写得很好，但是价格呢又便宜的让你觉得不可思议，那大概率啊就是虚假标注了。

好，衣服怎么选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的大小屏互动直播，安徽要和大家来传递的内容。哎呀，说到这个天气啊，三伏天真的是蒸桑拿，三伏天里冰经济却热了起来。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呢，我们将聚焦合肥夏日冰经济，深入探访制冰厂，还有生鲜市场、高温生产车间、饮品店，带您啊看一块冰从零下十度的冷库，然后呢再到日常冰饮的全旅程，解锁冰块背后藏着的民生密码。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不见不散。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度，大别山区28到30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6: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0000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7: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6: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7: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6: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4: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HD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截止到今天入伏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虽然说啊这段时间并没有特别的高温，但是因为一直下雨，所以呢给我们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潮湿闷热，在这样的环境下，最近一段时间冰经济火了起来，比如工业制冰厂现在制出的冰啊是供不应求，还有用食用冰做出的饮品同样很受欢迎。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就将实地探访冰经济。首先我们来看记者沈佳传回的画面，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非常的凉快，究竟有多凉快呢？一起去看一看。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大家看到没有啊，现在我穿的是厚厚的这个大外套军大衣，你们猜我在哪里？首先我跟大家说，我不是在南极北极啊，我就在合肥，我现在呢是在合肥市肥西县的盐店镇的一个这个铜玉制冰厂的冷库里，大家可以看到镜头往里面看一下，我现在身上因为上面是正在冰在融化，我的现在全身都给淋湿了，这里面有储存着一大块一大块的这个大冰块，每一块冰块我给大家比划一下，因为地上很滑，我走得比较慢，给大家比划一下这每一块冰块大概有多大的体积呢，看一下啊，大概长得1米多，厚度得1-20公分。据我观察，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这一块得有100把、几十斤重呢。那么这些冰块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包括冰块到底是怎么制成的？包括还有哪些作用？即将会去哪里发挥它们的作用呢？接下来我请到的是咱们铜玉制冰厂的负责人殷总，殷总你好。
3: 你好。
2: 林总你好，这一件衣服就给我穿上了，您尽量辛苦了。首先跟我们电视机前和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肥西县铜玉制冰厂的负责人，我叫殷杰。
2: 嗯，殷总你好，咱们这个制冰厂的位置其实在肥西县对吧？
3: 对。
2: 然后呢有多大面积呢？
3: 咱们整个厂区的面积大约是在3000平方。
2: 嗯，这个冷库就挺大的，因为它里面是雾茫茫的，我们看不清，它是个长方形的冷库。
3: 对。
2: 有多大面积啊？
3: 这个冷库的面积大概是在600平方。
2: 哦，有这么大呢、
3: 对，这是前面冷库、后面还有个冷库的话大概也是在个400平方左右。
2: 两个冷库。
3: 对，是的。
2: 能存放多少块这种大的冰块？
3: 前面的冰冷库大概可以存放4000条左右，后面的冷库大概可以存放2000条左右。
2: 然后每个冰块大概有多重呢？
3: 一块冰是50公斤，也就我们说的100斤重。
2: 哦，就一个冰块就有一个成年人体重了。
3: 嗯，对。
2: 到底是怎么制成的？一会儿您是不是要带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3: 没问题，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咱们这个有一个咱们的机器刚好生产好一套冰，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冰块是怎么出来的。
2: 哦，一个冰块是如何加工成功的？然后它包括它一会儿要去哪里，都会带我们详细了解一下。
3: 没问题。
2: 好。那我们就随着您的步伐，
3: 好的，
2: 我们继续往旁边走，小心哦、哎、我感觉我得滑出来。
3: 也慢一点。
2: 好的，谢谢。好，那我们这个地方是可以直接跨过去吗？
3: 对，咱们直接跨过来行。
2: 好的。好，我们刚刚出了这个冷库啊，哎呀，真的是冰火两重天。外面今天的温度，因为现在三伏天的温度，我估计得有30多度啊。30多度的话，里面的温度是多少？
3: 里面的温度是-10度。
2: -10度就得相差40多度呢。
3: 对。
2: 里外，然后我感觉出来之后，我松了一口气。您也不会感冒了。
3: 没关系。
2: 接下来您要带我们去。

0: 哪个车间看一看？
1: 咱们学校的生产车间可以看一下。哎，冰块正好出来了。
0: 哦，这个就是在起冰是吗？
1: 对，是的。
0: 小心点，我们这个地上是总体比较滑的，炎炎夏日，冰块的作用可发挥太大了。这个就是生产车间。
1: 是的，咱们的冰块用这种机器，我们的机器是比较环保节能的一种机器，通过电加热或者电制冷来把水凝结成这种大冰块，然后再通过电加热把它从模具里面拖出来，然后通过这个起重平台降到地下，然后一次性推入冷库。
0: 一次性推入冷库。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制作周期是多久呢？
1: 大概在十个小时。
0: 那这个制作周期是多久呢？
1: 大概在十个小时，一次性出来大概是在508条冰。
0: 然后这就是专门制作冰块的车间。
1: 是的。
0: 这个冰块可不是咱们平时吃的冰棍啊。
1: 哎，对。
0: 每个都100斤呢。
1: 是的。
0: 然后你要带我们怎么参观一下？
1: 来，咱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0: 地上都是有水。这个其实冰块在加工制作的时候，其实是有噪声的，对吧？
1: 对。因为它的机器，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噪音产生。这个时候咱们的冰块就是一次性整体成型。
0: 这个就是已经看到了满满当当的，我可以摸一下。哎，
1: 没问题，可以。
0: 这些是属于是冰块，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咱们这个属于工业冰
0: 块。对，工业冰块。
1: 工业冰块它很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说空调能够覆盖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海鲜运输，对吧？还有一些
0: 运输之类的。
1: 对，工厂车间它那个有的车间是大型的机械在里面，它有一个冷凝系统，它必须要往里面加入冰块。它才能保证那个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有一些工人的工位上面，它也会做一些放一些冰块，用风扇给它达成一种就是
0: 降温的效果。
1: 对，是的。
0: 像这种冰块在正常的温度下，现在30多度，多久能化完呢？
1: 大概是在6至8个小时。
0: 6到8个小时，
1: 对，
0: 这么100斤的冰块就化完了。
1: 嗯，是的，我说的是在室外的情况下。
0: 室外30多度的三伏天里，您这刚室外30多度的三伏天里，您这刚这个动作是在干嘛？
1: 这个动作是让它保护起来，然后之后它一次性就可以推进去。咱们可以看一下，我把冷库门打开，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冰块是如何从机器上面进入到冷。
0: 我们看一下如何从机器上直接滑到冷库里的。直接这个侧门。
1: 对。
0: 就是工业冰块直接滑进去了。
1: 是的，咱们这个机器是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从这边直接可以进入冷库。咱们这边有个推冰的按钮，它也是通过机器，
0: 通过机器运输。
1: 对，通过电机一次性推过来。咱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
0: 好，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推过来的。

0: 刚刚我们了解到，每一块冰大概都有100斤重。哦，已经在运作了。
1: 是的。
0: 已经往里推了。是在一个很缓慢的滑行状态。
1: 对。这样就会。
0: 我们了解到，现在有不少的制冰厂都在制冰啊。那制造出好的冰块，怎么样判断它的质量好坏呢？我可以常规的理解为，是不是融化的比较慢，它就是好冰呢？
1: 融化的快慢，它只是冰块好坏的一个评判标准，并不是说化得越慢就是越好。
0: 对，
1: 对，它我们的评判标准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它是否干净。
0: 干净，那您的水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1: 咱们就是自来水。
0: 就是自来水。哎，
1: 对，而且我们在自来水，水管的那个源头处还加装了一套过滤装置。
0: 过滤装置。
1: 对，是的。
0: 让冰块更加纯净。
1: 对，这个
0: 水的源头就更加纯净。
1: 是的，咱们。虽然做的是工业冰块，但是我们是把它无限趋近于这个食用冰块的这种标准来去做。
0: 就是不管你是接触皮肤也好，接触我们的衣服也好，小朋友碰到也好，都是很干净的。
1: 对，没有关系的，
0: 就是很干净的。
1: 是的，
0: 只能说没有太多杂质。
1: 对。
0: 那咱们同玉制冰厂生产出来的冰有什么特点？
1: 咱们的冰块呢，最主要的就像我刚跟你说的一个，就是环保理念。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机器是比较节能的，啊，没有什么严重的污染排放。嗯，还有一个就是冰块制作的工艺也是比较干净的，包括它的材料。嗯，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水，也是非常干净的。
0: 可以理解为品质好，质量很高，而且呢每一块都很重。
1: 对，
0: 是的，100斤。
1: 而且咱们的冰块可以看到，咱们冰块你会发现，咱们都会鼓一点点头出来。
0: 哎，对，为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实心冰块。
0: 哦，实心冰，你说是顶上露点不平，对吧？
1: 对，它
0: 实心冰，你说是顶上露点不平，对吧？
1: 对，它这个就是实心冰块，因为里面冻的是完全的非常实。哦、如果
0: 空的或者是
1: 对，那就不耐化。嗯，
0: 它就可能会比较平一点。
1: 对，它就会可能会凹进去，甚至里面都是水。
0: 冻得不实在，压得不实在。
1: 那这样的冰块的话，质量的话就会差一点，对降温的效果也会差很多。
0: 嗯，是的。那我们来看看，在这么热的三伏天，这个冰块就是从这个制冰机里制造出来的。
1: 是的。
0: 然后一步一步把它推到冷库里。
1: 对，我们推到冷库，待会我们还有这个装车的一个过程，因为咱们很多地方需要的冰块都是需要配送的。
0: 那你们也配备车辆？
1: 对，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都是自己的车辆。
0: 当初为什么想到在就做这个冰块这个产业呢？
1: 因为我们家里面很多的亲戚朋友都是从事相关的行业，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
0: 更加的觉得有一整条的产业链造福更多的人。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可以看到，那它是不是用电量挺大的？

0: 它都是一样的，我们大概的冰块价格区间都是在15元至20元区间，
1: 一块冰块，
0: 对，是的，
1: 嗯，也就是它放在某些工厂里某些特殊的这些环境当中用完化了就没了，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0: 没有，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1: 嗯，那你们这些冰块它一般使用在我可以理解为像厂房，
0: 对，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群或者客户需要用到这些冰块呢？一般不在空调房里吗？冷链厂房还有呢？
0: 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多的一些工作环境会比较酷热，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平常喝水的玻璃杯，它的杯子玻璃是需要高温融化的，
1: 车间，
0: 对，它的生产车间里面是非常炎热的，嗯，像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装空调和风扇的，哦，会影响它的制造工艺，
1: 有温度的要求，
0: 对，嗯，是的，所以说这种车间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冰块，哎，放在工位旁边来进行一个降温，嗯。
1: 那我可以理解为你们一年当中夏天的生意最好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夏天确实是冰块需求的一个高峰期，
1: 旺季。那你们冬天干嘛？冬天是挺歇业还是说？
0: 也不是，冬天也有需要的。海鲜的运输的话，它冬天也是需要。还有咱们合肥，去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滑雪公园，滑雪场的话，它也会需要我们这个。
1: 滑雪场需要，不仅需要人造雪，还需要冰块。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冬天有冬天的用途。啊，包括冬天一些海鲜冷链呀、冰鲜冷链，冷链到其他城市途中都是需要冰块
0: 的。是
1: 的，
0: 没问题。
1: 一年能生产多少吨冰呢？
0: 我们单次是，150吨，嗯，大概一年的话有六个月左右是满负荷生产的。
1: 那你们对于就是员工的数量大概要有多少要求？
0: 夏天的话，我们员工需求的话很多，大概在20多人。冬天的话需求会相对的减少一点，大概也是在10个人左右。
1: 这也包括那些起冰的工作人员，制造冰，还有一些运输的工作人员都包含在里面吗？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话，更多的是节省了人力出来。你可以看到，主持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冰块都是直接一次性成型入库的。
1: 那您做这个冰的产业做多少年了呢？
0: 咱们做了有5年多了。
1: 您就设计也是算资深的。
0: 对，咱们这个冰块可能做的是5年多，但是跟冰块相关的行业我们做的也很久了。
1: 您觉得您这个行业怎么评价呢？
0: 首先
1: 这个行业，哎，凉快，对，这个词儿很好，就夏天都不需要开空调了，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未来有什么样的前景展望？
0: 未来更多的，因为现在可能更多的就是说，这个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会越来越炎热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可能考虑的并没有那么长远，只是说我们先把手上这份事情做好，把自己的冰块做好做精，对吧？让不辜负每一份客户的一个期望，让不辜负每一份客户的一个期望，让不辜负每一份客户的一个期望吧。
1: 那么接下来这个冰我们看到从这个生产车间已经移到了冷库去了，
0: 对，是的，
1: 一会儿就该关这个闸门了，对吧？
0: 对，是的，
1: 里面的温度是-10度，
0: -10度。咱们可以再去看一下这个冷库，它已经是完全进去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把这个门再推上。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是人工来完成。
0: 这个是需要加装一个设置。
1: 好，那您带我们
0: 好的
1: 前走。我们要穿过这个冰的这个生产车间，穿过这个冰的这个生产车间，移到冷库的这个位置。好凉爽。刚刚殷总说凸起来就是因为它压得很实，里面冻得很结实，而是不会里面是有空心或者有水没有冻成功的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再往外走，殷总，刚刚您带我看了一些大的每一块100斤的这个冰块，是不是还有一些企业对一些冰的这个形状啊、重量有一些其他要求，不用这么大的呢？
0: 对，是的，因为现在客户的需求很多元化，咱们会根据客户的机器这个需求增加不同的机器。像我刚跟您说了，咱们那边有个冷库，咱们现在这边是另外一种冷库，冷库的冰块的模型也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冰块按我们的想法就是更加粗一点，像个小胖墩一样。
1: 我们看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冷库了。
0: 对，是的。
1: 同样也是-10度。
0: 对，是的。咱们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冰块，
1: 它是在飘，它的花飘。

0: 厚度会更加的厚一点。
1: 嗯，
0: 它的冰膜模具跟那边的模具就是完全不一样。对，嗯，
1: 你看一看到它这个是上面已经掉下来的这个雪花，
0: 没想到夏天能看到飘雪是吧？
1: 是的，所以我是完全可以体会到你们这个夏天或者是冬天需要给一些就是像雪场啊，
0: 嗯，
1: 或者是像那种冰上乐园提供冰块，
0: 对，是的，
1: 的一些需求了。
0: 还有很多人会做活动，也是需要一些冰块。嗯，
1: 比如说做什么活动？
0: 他比如说是拿冰块冻一些东西，然后让人去砸。还有就是在那个他们的游乐场里面那个水池里面放冰水，来进行一个叫什么冰水挑战。
1: 哦，这样是。
0: 对，是的。
1: 可以理解。像这些就是你刚刚说的，可能形状更加胖一点。
0: 嗯，对，是的。
1: 嗯，更加可爱一点。
0: 是的，那边的冰块就可能是细长细长的，这边冰块是矮粗一点的。
1: 是的，那这块也是平均一块大概100斤左右。
0: 这回的冰块是120斤的。
1: 120、100斤左右。
0: 这回的冰块是120斤的。
1: 120。
0: 企业说，我宁愿花费更高的一些代价，或者说这个费用给咱们的职工啊，进行一个降温。但这种冰块就比较更耐化一点，而且它的降温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1: 但这些冰块尽管它的体重不一样啊，质量不一样，但是它的这个总体的水的纯净度跟那边是一样，
0: 是一模一样
1: 高标准的，
0: 对，这个是没有改变的。
1: 嗯，这个厂房这个冷库大概面积多大呢？
0: 这个大概是像我刚刚说的400平方左右。
1: 哦，比那个小一点，两个加起来1000平米。
0: 对，是的，
1: 足以满足周边咱们整个安徽像你们这个提交订单的这些量了，对吧？
0: 哎，对，完全可以了。
1: 嗯，
0: 咱们也可以看到，刚刚的冰块生产出来，已经把这个地方完全填满了。
1: 嗯，啊，这就是填满的一个状态。那每天要这样子拉多少趟啊？填满多少次？
0: 来来回回可能有4次。
1: 哦，一天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0: 啊，基本上
1: 这4次都可以清空吗？
0: 对，可以清空。
1: 就是没有需求的人。
0: 对。
1: 它正在移动，这个位置温度正好，我很舒适，感觉。里边零下10度，跟咱们家冰箱是冷冻是一样的。
0: 对。
1: 哎，那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冰箱上面写的是零下17度，是不是不需要调这么低？
0: 对，咱们这个像冷冻或者冰块这种东西，它是达到零下之后，它就是完全可以保存住了。
1: 嗯。
0: 完全没必要，是完全可以保存住了。
1: 嗯。
0: 完全没必要很低的温度，因为速冻的话会让冰块产生裂纹。
1: 哦。是因为为了冰块的质量，
0: 对
1: 整体来考虑，不会把它温度压得特别的低。
0: 是的，
1: 看到这块冰块都非常整齐，然后你们那边就开始关门，关门之后所有的都密闭空间，对吧？
0: 是的。
1: 然后怎么样把它运到车上呢？我很好奇。
0: 咱们这里有一个传送机，也就是冰块的运输机。
1: 它都不需要人工来搬运了。
0: 对，人工不需要搬运了，只要人工在上面把冰块码整齐就可以了。
1: 哦，那现在可不可以操作给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工人正在进行工作当中？
0: 没问题，咱们冰块刚刚入库也就是正准备装这个车。
1: 哦，正准备装，那我们今天很赶巧。
0: 哎，是的，非常。
1: 那你们这里的就是驾驶员跟这个运输冰块的工作人员其实是一个人了。
0: 嗯，也并不是说是一个人，他是每个人他有自己的分工。
1: 哦。
0: 他有开车的也。
1: 包含在你们这20个员工里面。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他接下来怎么运输呢？我们请现场的工作人员给我们。
0: 上车马兵，上车马兵。
1: 看到这就是基本上马完兵之后，咱们在这儿的工作量就算完成了。
0: 对，是的。
1: 宁总给我们指挥一下。看到，
0: 冰冰
1: 到这个冷库里面来，零下十度的温度，咱们还是得穿上厚厚的这个军大衣，要不在里面冻的是直哆嗦。就刚刚我说，咱们可以把一些生冷的食物也可以放在里面保存一下。在这里工作可以省去了一个冰箱，
0: 快点，
1: 可以省去了一个空调。啊，马上就要码冰了，自动传送带把冰块直接码到。好，

0: 从加工车间到生产到入库再到上车，整个时间下来是多久？
1: 这具体得看要需要多少块冰块。如果很少的话，几十块的话，几分钟就完成了。像我们这种大批量的话，一次性装了100条、200条的话，也大概在个半小时之内就完成
0: 了。也很快
1: 对，是的，
0: 效率特别高。
1: 咱们现在又开始装冰了。
0: 好，请出去。

0: 我能做点什么吗？
1: 你可以待会感受一下。
0: 好，一会儿您教我感受一下。现在马上即将冰块入车，我们还需要一些工具是吧？
1: 对，咱们的工具就是所谓的夹子。
0: 哦，冰夹子。那不是用手去搬？
1: 嗯，那肯定是不需要。
0: 那100斤也能夹得动啊？
1: 可以，没问题的。主持人，咱们可以过来看一下。嗯，咱们的冰块。因为冰块嘛，表面会很滑，咱们用夹子夹住，直接往外一提，对，一拖一拖出来的。转转转。
0: 你现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夹这个冰块，
1: 是的。嗯，
0: 需要手工稍微的操作一下，
1: 对，是的，
0: 让它顺利入这个传送带。刚刚我们也了解到了，每一块冰块的质量都非常的好。首先压得很实，水的质量也好，看到这个车里的工作人员也在码冰块是吧？
1: 对，是的。咱们因为有了这个传送机，所以说咱们那个冰块直接从这里到这里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了。嗯，
0: 车里的这个冷气也是开得很足。
1: 对，车里面装完之后，我们是都是冷藏车，等装完冰块之后，我们会把整个的冷机打开。
0: 那到一些企业，你们还要把这个传送带？
1: 不需要，我们有围板的。
0: 哦，你们有什么
1: 升降围板？
0: 升降围板就靠人工来搬了。
1: 对，是的。
0: 因为它每个企业量不是很大，对吧？
1: 对，
0: 完全没问题，人工来操作完全没问题。
1: 饿了。
2: 你是把节目看完了？
0: 那么呢，我也想采访一下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请他出来，我来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要不影响他工作。
1: 没问题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场，你们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好帅，看一下现场，你们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好帅，看一下现场，你们这儿的工作人员都好帅，跟您一样。你好，你好，给我们大家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3: 大家好，我叫卢斌。嗯。也是安徽合肥阜新县人。
0: 哎，就是当地的。
3: 对对，是的。
0: 您在这家企业工作多少年了？
3: 两年多时间了吧。
0: 为什么选择咱们这个投资市场呢？
3: 因为咱们这个工作环境比较好，跟我们的小伙伴在一起就处的关系也比较好。
0: 你觉得每天工作，时间大概工作多久？
3: 时间大概在8小时左右。
0: 很难适应是吧？
3: 对，是的。
0: 然后呢，这里的保障怎么样？
3: 保障相当的好，跟像一些基本的餐饮啊，或者是一些单位福利啊。
0: 福利
3: 啊，
0: 包括休假啊。
3: 是的，是的。
0: 没问题。
3: 对，是的。
0: 你觉得在这儿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3: 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有那么几个兄弟吧，然后还能挣到钱。哦，
0: 工资待遇可以给我们透露一点点吗？
3: 大概在一万一到一万五
0: 这么高啊？你跟以前的工作比呢？你以前在哪里？
3: 以前在
0: 跟这个没关系，
3: 没关系。
0: 觉得跟以前比怎么样？强度呀，工资待遇啊。
3: 强度的话，要稍微好一点，然后工资待遇比以前要好很多。
0: 然后你周围的这个工作小伙伴们相处也都挺好吗？
3: 对，是的。
0: 那有没有考虑一下，你周围的朋友们都来加入你这份工作？
3: 考虑了。
0: 是不是对性别要求有要求？一般要男生是吧？
3: 对，是的，是的。因为他这个有时候会有一些体力活。

0: 女生的话可能就是不太适应。
1: 好的，那我也不打扰您工作了啊。那我也想问一下殷总啊，那你们这边的员工的福利这么好，有没有在计划一些招人的一些计划呢？
2: 没有，现在生活
0: 也非常大。嗯，
1: 可以看到。
0: 现在也非常大。嗯，
1: 可以看到你们现在这车是即将运到哪里呀、啊？
2: 这个是。
1: 然后像这车冰能挣到多少钱？运过去之后？
2: 这车价格大概是它30%左右的利润。
1: 嗯，没看到我们那个拉冰的，没看到我们那个拉冰的，谁会配合这车去送冰呢？
2: 啊，咱们的装卸师傅就会一起随车一起过去。
1: 随车一起。
2: 对。
1: 然后过去，然后那边就不需要这种传送带了，而是需要人工，也需要用到这个大夹子吗？
2: 哎，对，也是需要用夹子。
1: 这我感觉有一点我很好奇，这些冰它不会粘住对吧？不会粘住。
2: 嗯，对。
1: 就因为没有冻得很狠。
2: 对，它会粘住，但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把冷风机打开了，冷风机打开的话，它就不会在这个短时间内它是不会粘住的。嗯。
1: 一般都是在安徽省内的这些企业从你们这儿运要求比较多的吧、
2: 哎、对，是的。
1: 省外的有没有呢？
2: 省外的很少。
1: 那你们有没有一些碎冰什么的工作呢？
2: 也会有，咱们的海鲜市场可能更多的需要是一些碎冰。嗯，
1: 有什么可以我来操作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2: 咱们主持人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来
1: 推一罐。像他这样、
2: 嗯、对，
1: 像他这样夹一夹。
2: 对，
1: 哦，我来感受一下。
2: 放倒一罐，放倒一罐。
1: 放倒一块，我感觉我不会帮倒忙吧。的确啊，我这样工作起来不需要穿外套了。
2: 嗯，对。哎，对，咱们夹子拿着，然后往上面放，就可以了。
1: 我也可以干这个
2: 呀、哎。
1: 我一个月我不要10000多，零头就可以。我再来试一下，把它夹过来。哦，你熟能生巧，经常干啊，就很熟练了。好，您在这干了多久？
3: 大约一年了。
1: 一年，感觉怎么样？
3: 还好。
1: 挺好的啊。
3: 对对。
1: 吃住待遇都还好吗？
3: 好。
1: 那我不打扰你们，太冷了里边。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还得请殷总带我们到附近的一些生产企业？就像您刚刚说的，哪些企业可能对这些冰块的要求挺高的？
2: 一些比方说高温的车间，
1: 嗯，
2: 轮胎厂呀、啊。玻璃厂啊，
1: 嗯，
2: 咱们这边附近就有一家玻璃厂，
1: 嗯，
2: 他也会从我们这不定时的拿一些冰块给工人去
1: 玻璃厂、轮胎厂这些，可能工人们，大环境的原因没有办法开空调，
2: 对，
1: 只能用冰块来人工降温。
2: 是的。
1: 那这些冰块就是放他们身边吗？
2: 对，放他们身边。
1: 哦，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2: 对，放他们有工位，一个一个工位放好之后，然后他们就可以使用。
1: 总体的温度可能是不是就跟我们开空调是一样了？
2: 哎，对，基本上是很接近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殷总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吧。
2: 好的，没问题。
1: 好，那么主持人，我现场的情况呢，大概就这些。一会儿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要展示给大家，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在这个炎炎夏日三伏天，我们用冰块传统的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工作。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

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

0: 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

0: 萃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懒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6: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5: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7: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6: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6: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7: 耶、yeah!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1000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

0: 广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哎，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

0: 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打什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坏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迎娶本依然沸沸扬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外加，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

0: 90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3: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4: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5: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里，日军山崎大队出人意料地直插八路军根据地，八路军战地医院和弹药库惨遭日军蹂躏。
1: 准备起来，
2: 防御过来。
3: 这仗是怎么打的？
4: 什么？口子堵住了？
5: 你指挥全团，我带突击队上吧。
3: 你
6: 要是打不下来，
3: 你就把我的脑袋拧下来当掩护。旅长，谢谢你了，谢谢你，旅长，我给你下跪了，旅长。
6: 好了，得了，得了，得了。
3: 记住了，见着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都去准备吧。
7: 是。是。
0: 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团，终于得到了一雪前耻的好机会。与此同时，日军的增援部队也在马不停蹄地赶往战场。在这次围歼日军山崎大队的战斗中，独立团必须要赶在日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结束战斗。面对着占据地形和火力优势的山崎大队，李云龙又会使出何种怪异的招数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七集《一雪前耻》。在一线天方下，居高临下、弹药充足的日军，一次次压制住了八路军战士嘹亮的冲锋号。正面冲锋的八路军战士一批批地倒下。八路军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团长程某正在

0: 焦急地向吕布通报着战场的情况。
1: 旅长，再给我们团一次机会吧！我这次一定拿下李家坡。什么？又是李云龙？怎么好事总是他的呀？我们团整整攻击了8个小时，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了。这时候让独立团上，这不是让他们捞现成的吗？旅长，我想不通。
2: 想不通就慢慢想，现在马上执行命令，有什么事打完仗再说。
1: 是，执行命令，给我撤。
0: 减员严重的七七二团无奈地撤出了战斗。这时候，一支身穿新军装、神情兴奋的八路军部队和七七二团打了个照面。为首的一个脸上刻着八字纹络的汉子高声地站在路边，冲着七七二团的战士们高喊起来：
3: 告诉你们成枪了，当年老子教他怎么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啊！站在山坡下学着点啊！
0: 在日军的阵地上，山崎中佐将望远镜摘了又看，看了又摘。几分钟前，他还得意洋洋地在为八路军拿他这个固若金汤的阵地束手无策呢。可眼前的局面，着实让山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4: 这是怎么回事？
5: 长官，非常奇怪，八路似乎在挖土。
0: 只见硝烟还未散去的八路军阵地上竟然没有一个人影，可仔细一看，在日军的火力射程之外，一阵阵扬起的黄土硝烟正星罗棋布地在八路军整条战线上出现。山崎虽然没有搞清楚八路军这么做的意图，但是他心里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4: 我靠！开炮！
0: 一声令下，日军猛烈的炮火倾泻在八路军的阵地前沿。可独立团的掘进作业，偏偏是从日军火力范围之外展开的。只见炮火过后，阵地上星罗棋布的黄土硝烟又立刻忙碌起来了。
6: 巴吉亚路，
7: 小子给我立，闯
8: 立，
9: 立刻开炮！
8: 立刻开炮！
9: 集中所有炮火！
10: 娘的，老子不过了！
7: 八条，来个火力！
0: 日军的冲锋被386旅铺天盖地的炮火给砸了回去。旅长心里明白，李云龙这时候最需要他的全力支持了，直到独立团能摸到山崎大队的鼻子底下。随着掘进作业的顺利实施，在后方观战的李云龙展开了全团兵力，形成了冲锋队形。一旦前方的偷袭部队得手，全团的指战员就一同杀入日军阵地。望了望身旁正在准备战斗的赵刚，李云龙摇了摇头，把自己最得意的虎将张大彪叫到了面前。
11: 小子，全看你的了。
12: 团长，拿不下李家坡你也甭枪毙我，省核子弹吧。我张大彪别的不敢保证，突击队这几十号人没人会活着退出战斗。
11: 好样的，这话听着提气。
12: 上，走，上，快！
11: 手榴弹一响，全团人人上刺刀，没有刺刀的就抄起扁担也得全部上去。
13: 老子这几天都他妈快憋疯了，你就交给我吧。
0: 整个独立团 都为这场即将而来的战斗兴奋不已。自从日本特种部队偷袭事件过后，全团都在等待这样一个一雪前耻的好机会。在战场的另一端，山崎中队长窝在战壕里，非常的郁闷。整个八路军阵地上竟然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就在这时候，从黄土地里凭空钻出一个仿佛潜艇望远镜一般的铁桶子，他四下里晃了晃，仿佛在寻找山崎那张惊讶的合不上嘴的肥胖脸庞。这时候那铁桶子竟然说话了：
8: 小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你们的剑道不过是中国剑术的皮毛而已，师徒名分早在唐朝就已经有定论了，要是阁下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共事，我们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
0: 听了铁筒子的慷慨陈词，山崎气得直摇手中的指挥刀。他早就听说土八路打仗不按套路出牌，但是这种过分的要求明摆着是把他当小孩耍呀。日军阵地一片骚动，有些日军士兵甚至已经开始打赌了，要看看他们的指挥官会不会为了荣誉而战。让日本鬼子混乱去吧。李云龙此时正指挥前方的偷袭部队迅速展开投弹阵型。隐蔽在地道里的前沿部队共有360名战士，每个战士手中有10枚手榴弹，而这些手榴弹将在2分钟之内全部投向日军阵地。
10: 混账，给我开枪！
0: 羞辱交加的山崎忍不住了，一阵胡乱的射击之后，铁筒子慢悠悠地缩回地下。可就在这时，一枚白色的信号弹划过天空，山崎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幻觉，他仿佛看见有很多很多黑色的蝗虫铺天盖地的从阵地下方飞了过来。这是几颗尾巴喷着蓝烟的手榴弹滚到了他的脚边。已经吓傻了的山崎舔了舔他那肥硕的嘴唇，歪歪扭扭地傻笑了起来。山崎中队长说的没错，他的大队这次可真是中心开花了，严密的日军防线瞬间被撕得粉碎。团长李云龙、副团长孔杰带领着独立团如同潮水般涌向了日军高地。
13: 突击队冲啊！
0: 整个日军阵地只有一挺重机枪还在疯狂地吐着火舌。距机枪150米开外的政委赵刚端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扣动了扳机。随着3声清脆的枪响，3个日本机枪手全都命中面门。正在发愁的李云龙突然发现机枪哑巴了，乐得合不上嘴，他大叫起来：
14: 好枪法谁打的？侦察点的好样的，是咱赵政委。
15: 弟兄们，咱们是骑兵，没有马也该比步兵快，冲上去超过步兵，冲在最前沿，冲啊！
0: 整个独立团全体官兵如洪水一般杀入日军阵地，身背大刀的李云龙冲锋陷阵。
16: 报告团长，要是撑不点屁，我拿你10万。
17: 是。
16: 你别叫，俺是执行政委命令，你就要枪毙啊！你在这等着就以后啊！
17: 去！
16: 政委他不会玩刀，快去！他有了闪失，我他妈剥了你的皮！快去！呀！
18: 旅长，独立团报告，山崎大队全军覆没，李云龙他们正在清理战场。
19: 我说李云龙这小子打仗鬼点子多吧？要是早让独立团上，伤亡兴许会小得多。
18: 哎，你还别夸他，这小子不禁夸，一夸呀准出事儿。当年四方面军过草地，徐总指挥啊让李云龙这个团垫后，还当面夸了他几句，说他打仗鬼点子多。得，这一夸呀就出事儿了。前面几万部队把粮食都买光了，李云龙筹不到粮，干脆就纵兵抢粮，结果呀从团长降成了伙夫。
19: 李云龙这个兔崽子，世上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20: 战斗结束了，独立团用极为讨巧的方式消灭了山崎大队。身负刀伤的孔杰从山崎的尸体上猛地将指挥刀抽了出来，久久的凝视。
21: 孔杰，你没事吧？啊，
22: 没事。
23: 他娘的，谁把山崎给我打死了啊？给我站出来！
24: 老李，老李，
22: 兄弟，
24: 你小子当台让咱唱了出好戏，一雪前耻啊。山崎这老小子让机枪打成了筛子，就剩下这把刀了，美中不足。
22: 兄弟，安心养伤吧。
21: 大将，大将。
18: 副总指挥来电说情况紧急，命令我们撤出战斗。敌第四旅团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兄弟部队正在打援。
25: 一个山崎大队就招来了这么多鬼子，
26: 连第四旅团都来增援了，
18: 何止一个旅团呀、啊？整个华北地区啊都打翻了天，120师和115师还有一大批地方部队都投入了战斗，简直是一场大决战啊。总指挥说敌人要在李家坡外围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把太行根据地的八路军部队一口吃掉。山崎大队只是一个诱饵，
19: 他胃口不小，不过他现在没有鱼饵了，他拿什么钓鱼啊？扯淡。
21: 兄弟放心吧，安心养伤。刮彩了？
25: 嗨，让蚊子叮了一口，小伤。这本来战斗都结束了，打扫战场让鬼子一伤兵打了一下，真他奶奶的晦气。
21: 你们骑兵连伤亡了多少人？
25: 阵亡5个，受伤8个，还好伤亡不大。
21: 你们骑兵连跑得够快的了，啊，都跑到步兵前面去了。
25: 团长，这没办法，我们骑兵连是按照您的命令最后发起攻击的，可是没有马我们也比步兵快，这徒步的骑兵他到底还是骑兵。
21: 一下子伤亡了13个人，我心疼啊，我的骑兵个个都是宝贝。
27: 团长，您说要枪毙俺，俺来了。
21: 和尚，你小子够混的，咋一根筋呢？
27: 那政委让俺干啥你就干啥呗。
21: 这个警卫员当的。哎，我说和尚，
27: 哎，
2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给我当警卫员怎么样？
27: 哎，成啊，团长给俺连，俺肯定够着。那政委那儿怎么办？
21: 这你就不用管了啊，跟着我干，
1: 回去之后我跟政委说。
27: 哎，
2: 班长，旅长指示，独立团立即出发，准备迎击太原方向的援军，出示拉。

0: 聊起天来。
1: 老赵，
2: 啊，班长，有什么情况？
1: 没什么事，咱们出去走走。
2: 走走，也没什么事吧，团长？啊，
1: 别团长团长的，叫老李多亲切。你那次不说了吗？
3: 等那次仗打完了，咱们增进一下感情。我和你增进一下感情。
2: 我说老李啊，你不会又是捅什么娄子了吧？啊？
1: 看你说的，你把咱老李当成啥人了？啊？我是真心的觉得，你小子挺有能耐的，大学生。这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到咱们独立团了。
2: 这我得判断一下，你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从你的话里边啊，我怎么听不出一点真诚的意思呢？
1: 啊，你看老邵啊，你小子没意思了吧？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心眼多。
3: 我可是真心话。老实说，你刚来的时候我还真看不上，心想得，这上级又给咱独立团派来一个练嘴的，啊，打仗帮不上忙还净添乱。找机会，我得把这小秀才挤走。
2: 我看出来了，真够阴险的。
3: 你小子也不含糊，刚来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的，关键时刻给我露了一手，一下子就把老哥我给装进去了。150米的距离啊，3枪撂倒了3个鬼子。我说嘛，上级不能把孬种派到咱独立团来。
2: 我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啊，有个教员是射击高手，

0: 哎呦，你可真够有学问的啊！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说出这么多的道理。以前多有得罪，你可不许记我的仇啊！
1: 老李啊，这话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我这个人呢，也有很多缺点，也需要改造。你要把自身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0: 我都听糊涂了，你说的太绕乎了。老赵，我得给你提个意见。
1: 好啊，我欢迎啊。
0: 你呀，得学会喝酒，啊，咱俩要当搭档，你不学会喝酒不行。我说老李啊，
1: 这是什么意见呢？干嘛非得学会喝酒啊？我看不出这里面跟咱们搭档有什么联系。
0: 当然有联系了，你是秀才，秀才就是知识分子，我呢，我是农民，农民就是工农吧？啊，这可是你说的。 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是谁结合呀？是咱俩结合到一块儿，那咱俩怎么结合呢？啊，
1: 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2: 赵刚破天荒地和李云龙喝起了庆功酒，这位白面秀才的酒后。
3: 将会有什么样的箴言吐露给李云龙呢？这和尚挺好的，
4: 好个屁！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
5: 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4: 白白浪费了山崎这个肥硕的鱼饵，李云龙名字的再度出现，震惊了日军指挥部。
2: 这次袭击我们的是八路军三八六旅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李云龙，坂田连队长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4: 是的，长官，就是这个李云龙。
2: 日军会针对李云龙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政委赵刚能否同意李云龙的大胆行动？针对琢磨不定的李云龙。
6: 同样难以对付的日军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又会作何反应？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10: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在上一集里，曾经被日军特种部队偷袭得手的独立团终于扬眉吐气，凭借李云龙匪夷所思的天女散花战术彻底消灭了山崎大队。
1: 红军队冲啊！
0: 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政委赵刚充当了神枪手的角色，那真是大放异彩，令李云龙刮目相看。
2: 好枪法，谁打的？真他娘的好样的，是咱赵政委。弟兄们，
0: 日军的诱饵计划被再次挫败，李云龙这个名字的一再出现，令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感到十分的恼火。那么这次他将派出什么样的秘密武器来对付这个令日军头疼的李云龙呢？而李云龙又会如何面对这个无形的挑战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八集。在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里，一面高高悬挂在墙壁上的太阳旗显得格外的刺眼。在太阳旗下，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正眉头紧锁，他在研究着日军近期在华北地区的战略分析文件。他深感华北地区的局面不会像他想象中的那样乐观地发展下去。这时候，一位情报官打断了宫野的思绪。
3: 报告长官，第二十九旅团川岛上将来电。
4: 你
3: 是4月12日，第二十九旅团本部所属第十二联队第五步兵大队扫荡至李家坡地区时，遭到支那重兵合围。第五大队队长山崎中佐率部顽强作战，与敌激战一昼夜，最终寡不敌众。步兵第五大队从关左至士兵全部玉碎，为天皇陛下光荣捐躯。
4: 我认识山崎军，他是个优秀的军人，是帝国陆军大学的高材生，没想到竟然在这里为天皇尽忠了。是支那军哪支部队干的？
3: 是八路军386旅独立团，团长叫李云龙。
4: 李云龙，坂田连队长也是死在他的手里？
3: 是的，就是这个李云龙。
4: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吗？
3: 暂时还没有。
4: 责成情报部门迅速调查。
3: 是。
4: 等等，请通知特工队山本一木大佐。
0: 一线天战场上赵刚的出色表现使得李云龙对这位新搭档刮目相看，他主动邀请赵刚小酌几杯。
5: 老李啊，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也不知道能喝多少，喝多了别介意啊。
6: 你们知识分子真是麻烦，喝酒不喝多了那叫什么喝酒啊？来，干了。
5: 哎，慢着，还是说清楚好，喝酒也要约法三章。
6: 我说你烦不烦呢？啊，我老李很少请人喝酒，约法三章。
5: 老李，这是我工作的职责，请你支持。
6: 行，支持支持啊！不就是三张吗？喝了再说。来。
0: 而在日军指挥部的办公室，匆匆赶到的特种部队队长山本一木，却感到气氛

0: 非同寻常。
1: 长官，
2: 秋元，
1: 您找我吗？
2: 私事を差し出すか。
3: 山本君，
4: 山本君，
3: 今日呢，
4: 我们随便谈
3: 谈。軽くで話しましょうか。
1: 请长官明示。
2: お願いします。
4: 山崎中佐殉国之事，你听说了？
1: 听说了。长官，我认为这并不奇怪。
4: 哦，你说说。
1: 他犯了大多数帝国军人的通病，把自己当成了战神，以区区几百人之兵力深入敌方腹地，岂能不败？中国的孙子曾经说过，兵者诡道也，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能而使之不能，尽。别忘了，这个孙子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人，他对于谋略与战争的关系早已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无论是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不会过时。
4: 山本君不愧是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啊，你的见解使我很感兴趣，请说下去。
1: 一个优秀的军官必须具有战略的眼光，而且应该从普遍规律中敏感地发现其特殊性。其实占领南京和占领巴黎，其战略效果完全不同。
4: 那么占领南京如何？占领巴黎又如何？
1: 对支那而言，即使我们占领了全部城市和铁路沿线，抵抗也不会停止。支那军队会在山区，在远离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继续战斗。它的国土面积提供了极大的战略纵深，有极广泛的回旋余地，而我们就会陷入被动。我们有限的兵力和资源会入不敷出，无法经历长期的战争消耗。而巴黎则不同，法国缺乏战略纵深，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纳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可以快速地向任何一个地点出击，因此巴黎一旦失守，战争必然结束。但是支那并不同。
4: 山本君，在你做出这些评价之后，我可以理解为你对战争的前景是很悲观的吗？
1: 长官，恕我直言，如果照这种方法打下去，我持悲观态度。原因很简单，我们缺乏两线作战的本钱。我不知道统帅部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定，请原谅，也许我的用词不当。
2: お許しください。
4: 说下去。
1: 现在的事实是，我们竟然主动选择了三个战场，支那战场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我们又在太平洋和南洋群岛陷入苦战。将军，您不觉得这样很愚蠢吗？
4: 山本君，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这里不是陆军大学的讲坛，也不是战略研讨会，这里的帝国军人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我们现在面对的分内之事，请你从战略及战术两个方面谈谈。如果你是帝国驻华北派遣军的最高长官，你打算怎么做？
1: 应当使华北成为我们真正的战略后方，而不是徒有虚名的后方。具体实施方法，应当与公路、高垒、深沟在平原地区进行分割。此举我们不妨称之为网格化，这样可以使支那军丧失回旋余地，他们所谓的根据地也会被分割成若干小块，使之首尾不能相连，而我们可以随时按照坐标向网格中的任何一个点迅速出击。
4: 很好，我需要考虑一下。山本君，我会把你的想法如实向多田俊将军汇报。

0: 山本的话语加强了宫野在华北地区实施坚壁清野的决心。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酷战斗，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酷战斗即将打响了。不过正在痛快喝酒的李云龙和赵刚可就顾不上这么许多了。只见两个人盘腿歪坐的炕头，
1: 酒没了，
0: 白酒已经喝下了大半瓶。
2: 你小子是长行势了，喝老子的酒还得老子给你倒上啊。你到咱们独立团去打听打听，我李云龙给谁倒过酒，你去问问那个谁，你去问问那个张大彪啊。我喝酒的时候啥时候不是张大彪给我倒上啊，啊这酒碗里的酒没了，我这眼睛就一扫他就得颠颠的给我倒上，哪像你呀， 这盘着腿往炕上一坐跟个土财主似的，你看我我跟打短工的似的，我还得颠颠给你倒酒。他娘的独立团到底谁是团长啊？
1: 当然是李云龙了。
2: 那你老赵是干啥的呀？
1: 老赵，老赵是政委啊。
2: 那你说，独立团到底谁说了算？
1: 军事指挥，你说了算。其他的，我说了算。
2: 那你说，这喝酒是军事啊，还是生活？
1: 当然是生活了，所以我说了算。
2: 或者打仗得我说了算。
1: 喝多了，你。

0: 我这酒没了，我让你给我倒上，你就得给我倒上。这喝酒也归你管啊？那当然了。嗯，好像是归你管，你说了算。老子给你满上。来，
1: 这就对了。
0: 来，
1: 你听着啊。
0: 喝完不要再喝了，咱们今天有点喝多了啊！不多，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老赵啊，我李云龙这辈子就凡有人在我耳朵边上絮叨，你说你成天的絮叨，我咋就不烦你呢？我还烦你呢，二婶。
1: 田老大，你老二，啊，整天就训这个骂那个，哎，你算老几啊？不是，不就多打过几仗吗？你什么了不起啊？不是，你比拿破仑还牛？
0: 啥？拿破仑？老赵啊，你别净跟我云山雾罩的啊！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他娘的！
1: 又来了，他不许骂人，他们说好了。
0: 行，不骂人，来，我给你满上。老赵，咱俩还真对脾气，我和那么多政委都尿不到一个壶去。可是，我是真心的想和你交朋友啊。
1: 为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看着你老赵顺眼呗。老李啊，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吗？啊，我以前我是滴酒不沾，啊，和你老李交朋友，我学坏了。
0: 不光学会了喝酒，我还学会了骂人。这一张嘴，这脏字就往外蹦。跟你交朋友，我学不到好。<笑>这就对了。你小子啥时候不像知识分子了，你就算学出来了。啊，那时候你就算和我们工农相结合。
1: 歪理，
0: 纯粹是歪理。哎，老赵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1: 你说，
0: 那个和尚啊，太没眼力见了，我想把那个小王换给你。啊，
1: 不用，
0: 这小子一根筋伺候不了你们这些文化人，跟我这个大老粗还差不多。
1: 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是看上他了啊？嗯，我说今天啊，请你请我喝酒，就好像是有什么事儿。你小子，阴险，阴险！好，我也就逢人之美，和尚，跟你了，<笑>
0: 不许反悔啊！ 你真是个好兄弟啊！来，干一杯！哎，这和尚也不是白给你的，我有条件。<笑>老赵啊，你结合的还挺快啊，这就成了个黑心商人了。行，我答应你，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1: <笑>一。 不许你喝醉酒。二，要加强文化学习。三，约法三章还没说完，李云龙的呼噜已经震天响了。赵刚无奈地笑了出来。<笑> 从来到独立团出任政委到。

0: 今天他才算是正式交上了李云龙这个好战友好兄弟。这时的赵刚哪里知道他将要和眼前的这个粗人李云龙互相搀扶，生死与共，共同走过一生的风风雨雨，万水千山。
1: 撇！哎呀，老李，你看看啊，这几个字练了快十天了吧？啊，怎么还跟蚂蚁爬似的？啊？哎呀，你用那么大劲干嘛呀？纸都划破了。
2: 我说老赵，我能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至于别的字儿，我能认识就认识，不能认识就算了。我跟你不能比啊，你是大学生，我是当兵的大老粗啊。
1: 什么态度啊？我告诉你，你是我教过学生中这态度最差劲的。哎，你看你看，这什么字啊？这么一看像古埃及文字，要不就天书，反正啊不是中国字。
2: 老子不写了，我学它有什么用啊？能打仗就行。哎，秀才文化高，可是文化再高能把鬼子打跑了啊？
1: 问题是没有文化仗也打不好。
2: 笑话，我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上百个，哪一仗是靠文化打胜的？
1: 你呀，这是鼠目寸光，我们的队伍不能总没文化吧？啊，部队早晚要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眼皮底下的事儿，得向远看呀。
2: 反正我是不学了啊，我学几个字比打仗还累。
1: 哎，
0: 文化课还没上上十分钟，李云龙就把赵刚一个人丢在屋里，自己跑到操场上去透气儿。
2: 只练基本动作不行啊，基本动作练得再好，到了实战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要一对一一对二的练刺杀，这样才能提高实战经验，明白了吗？
3: 明白。
2: 接着练。
4: 团长，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们现在缺刺杀护具，即使用木枪也很容易伤人。前两天二连的四班班副失手了，一木枪把一个战士的肋骨捅断了两根。
2: 扯淡，还护具呢？我要是有鬼子那么富，就不练刺杀了，一人抱着一挺机关枪见人就突突，那多痛快啊。
4: 团长，您的意思是
2: 告诉战士们不要怕受伤，伤几根筋骨没关系，总比在战场上丢了性命强。你跟战士说要练刺杀，要以实战的状态练刺杀啊，你有能耐你把别人的肋条骨给我捅断了啊，要是本事不济那活该自己受伤。
5: 是。
0: 李云龙对于独立团格斗训练的新想法很快得到了实施，在一片坑洼不平的树林里，一营的战士和二营的战士开始了互为假想敌的团体对抗训练。只见战士手持木棍，兴奋地互相对攻起来。这样的训练虽然不甚雅观，但效果却非常明显。基本的格斗动作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运用和发挥。
6: 加把劲儿！哦，二营快垮了，千万不能松劲儿啊！
0: 站在土坡上观战的一营长张大彪，如同一个教练，在一旁指挥起。
6: 你他妈的有你这么打的吗？专找下三路招呼啊！
7: 就这么打。
0: 二营营长老沈，眼看自己的队伍处于下风，心里有些着急。
6: 你这么土崽子！
0: 站在高地观战的李云龙兴奋不已，他一边端着望远镜，嘴里一边没完没了地指挥着张大彪和老沈的对决。可在一旁的政委赵刚毕竟是个文化人，哪里受得了这等火爆场面。
1: 这么练成吗？啊，我看着心惊肉跳啊。那上将知道咱们这么练，非扒了咱俩的皮啊。
2: 上级查下来我顶着。
0: 李云龙的新式训练思想在独立团里进一步得到了贯彻。和尚魏大勇、张大彪、神枪手赵刚纷纷上阵，独立团内部上演了比武大会。
2: 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了就站出来试试。
4: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
0: 一群国民党将领来到八路军总指挥部进行参观交流，这其中有一位中年男子对李云龙指挥的独立团充满兴趣。这个人是谁呢？
3: 李团长，久仰大名。
2: 哪里哪里哪里，
0: 来到了独立团的国民党将领

0: 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哦，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

0: 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

0: 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香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许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沪武高速溧水往巢湖方向335公里处母桥枢纽以西约7公里的位置，两辆货车发生追尾事故，占据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可以通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该路段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受施工的影响，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为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6: 最后的尾单，赶紧
7: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0: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6: 怎么是3无产品？
8: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6: 这质量怎么用啊？
0: 虚标价格在打
6: 蹦啊！
0: 虚标价格在打
6: 蹦啊！
0: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

0: 严肃处理。
1: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9: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呢我们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稻田飘香，瓜果成熟，蛙声起伏，丰盈的绿意将盛夏的光景呢也是铺得满满当当，万物也在此时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愿大家在洒满阳光的盛夏热烈生长，愿每一份炽热的坚持都在为未来蓄力。
9: 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安徽的朋友呢都会用一碗冰镇绿豆汤来迎接盛夏。绿豆搭配着薏米、莲子和冰糖慢慢熬煮，放凉之后呢冰镇饮用，凉甜爽口，这也是安徽人啊在夏日当中最熟悉的味道。那么98的各位听友，您家今年的绿豆汤煮上了没有呢？
1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预报。今天安徽省江淮之间呢有较明显的降水，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较强降水主要位于安庆的北部、六安、滁州等市。好，普遍的降水量是50到70毫米，单点最大降水量可以超过150毫米，最大雨强是每小时40到60毫米。
9: 那再来关注的是高温预报。从明后天开始啊，我省淮河以南26号至27号全省大部地区会有35度上下的高温天气。
10: 那全省的逐日预报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今天全省阴天，江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9: 24号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全省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
10: 后天周六，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晴天到多云天气。
9: 好，今天早晨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出行在路面上看到有事故信息或者是拥堵情况的，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0: 国内方面，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9: 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10: 省内方面，安徽将美丽河湖建设延伸至街头巷尾。
9: 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以5个坚持打造长期资本新范式。
10: 国际方面，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就伊朗问题展开谈判。
9: 伊朗外交部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
10: 908锐评论， 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山东青岛出现了微醺巴士，乘客在公交车上可以喝到鲜啤酒，并且呢乘车免费。对此，微醺巴士所属的公交公司青岛真情巴士客服表示，微醺巴士将持续开行至8月15号，周五周六的夜间线路上还有 DJ 表演等。如何看待此事呢？稍后来听到

0: 括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
3: 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到280.7亿吨，同比增长3.2%。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到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的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3: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施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净零的过程。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3: 昨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位嘉宾出席论坛。
0: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经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
3: 昨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由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6.5吨。这也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
0: 昨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让狼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之后，成都到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个小时缩短至5小时左右。
3: 昨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亚洲和非洲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之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
0: 近日，河南老君山景区6万元月薪招募云海观察员活动结果对外公布。00后博主小灶的作品凭借超10万的点赞量成功入选，并最终成为老君山景区首位云海观察员。老君山景区营销部负责人介绍，入选云海观察员的小伙是河南巩义人，刚刚大学毕业，是一个拍摄素人。本人呢爱学习，目前进入决策很快，只要不是中途退出，可以足额拿到6万元的薪酬。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长江西路与枫林路交叉口下潘桥东往西方向三车追尾，占据最左侧车道。
3: 好，目前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这是由东往西，在枫林路这个位置呢是发生三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由东向西的车道。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刚刚是排到珊瑚路，但是早晨啊，我们都知道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呢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的流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估计再有一会儿这个流量呢很快会直接堵上长江西路高架。我们也请9.08的各位听友啊了解一下，前方呢在长江西路跟枫林路交口的这个下川桥内呢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选择呢从府道来进行避开。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针对群众身边的水环境痛点，安徽省将美丽河湖建设延伸至街头巷尾，统筹洁污治污、清淤疏浚、湖水循环与生态修复，实施长效管护，推动小微水网净化提质。近年来，安徽省立足乡村荷塘沟渠的实际，引入以用促治、以用促管的市场化思路，谁治理谁受益。通过公开认领、承包经营等灵活方式，既吸引社会资本下沉，也调动了村民参与管护的积极性。田边水塘种莲藕，村前河道养鱼虾，一种则种，一养则养，治理成本降下来的同时，村民的腰包也鼓了起来，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介绍，将会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导向，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与黑臭水体的协同治理，推动房前屋后水体循环连通、管护长效常态，扎实推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力争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域美丽乡村。
0: 自2025年8月安徽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组建以来，各市省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紧扣省委省政府培育重大产业战略部署，以产业隐喻需求为导向，与省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高效联动，靶向发力，扎实推动重大项目投资落地，提质增效。截至今年6月底，平台已经累计储备投资项目85个，计划融资77.3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3个，投资额12.26亿元，带动地市和社会出资80亿元，为加速发展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资本活力。
3: 这是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时间，芜湖市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提质 ，GDP 年均增速6.8%，迈向十五五，芜湖聚焦6个支撑，奋力实现能级跃升。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报道。
7: 过去5年，芜湖进出口总额较十三五末增长2.3倍，年均增长26.8%。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1.67:1，全省最优。规模工业营收、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居中西部非省会城市第一。芜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志用“奋级争先、奋勇突破、实干为民”三个关键字，概括了芜湖“十四五”的奋斗历程。
8: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4.37%，居全省首位。现代化产业体系初步构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新材料等5个产业的规模突破1000亿元。奇瑞集团跃居世界500强第233位，成功在港交所上市。现代物流体系形成空铁水工多次联运格局，无轩机场获批国际货运临时开放。芜湖市成为全省唯一兼具水运航空开放功能的城市。
7: 发展有力度，民生更有温度，实干为民四个字落在了百姓家门口的点滴变化中。芜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志
8: 在教育上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7.52万个，优质义务教育资源覆盖率超过80%，入选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新增2所本科职业院校，皖南医学院成功更名大学。在医疗上，全面就医更加便捷，在一老一小上构建全龄友好服务体系。在城市建设上，市域半小时快速通行圈基本建成，完成613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建成57座芜湖区房和127个口袋公园。在安全上，深入开展安全生产资本攻坚三年行动，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连续3年实现双下降。
7: 面向十五五，芜湖提出了一个重大突破加6个新跃升的目标体系。芜湖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徐志表示，6个支撑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抓手和实践路径。
8: 经济总量占全省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在长三角位置进一步提升，在全国的排名进一步提升。6个新跃升及创新之城、汽车之城、智算之城、枢纽之城、欢乐之城、幸福之城。首五期间，我们将确保纲要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努力将规划纲要的绘就的美好蓝图转化为灸之大地的幸福实践，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0: 继续关注新闻。庄木储能电站是合肥地区第2座百兆瓦级别储能电站，直接接入220千伏庄木变电站，可根据电网的调度指令迅速响应，在用电低谷时段或午间光伏大发时段充电，在用电高峰时段将电能稳定输送至电网。近日，制作装机规模10万千瓦、20万千瓦时的超级充电宝正式入网投运。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好，继续关注908锐评论。7月21号，陕西西安的女护士被男友杀害案二审开庭审理。21号下午3点，记者从被害人家属处了解到，庭审已经结束，法院将择期宣判。针对这起案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9: 一段感情走不下去，体面分开是成年人的基本修养。可西安这起女护士遇害案留下的不是遗憾，是极端的偏执与残忍。近21号，该案二审开庭，5小时审理后，法院择期宣判，检方明确建议维持一审死刑判决。被告人施某豪当庭否认罪行及量刑，辩称杀人动机是因为爱情。悲剧发生在2024年6月，31岁的女护士董某某在车内提出分手，男友施某豪争执后持刀捅向她的颈部，行凶后她故意拖延1个多小时才报警，延误了全部救治时机，被害人最终因大出血死亡。一审法院。

0: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判决书用6个级期定性，杀人意志坚决，动机卑劣，主观恶性，作案手段、犯罪后果、社会危害性均达到极致，且被害人无任何过错。 这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犯罪，暴力和伤害早就有迹可循。董某某生前长期被殴打、威胁，手机里存着20多张伤情照片，日记里写满了恐惧和无助，曾被刀架脖子、烟头烫伤，也报过警。父母知道情况后，专程过来陪了他10天。可人刚一走，施某某的暴力就再次升级。所有的情感纠纷背后是长时间的控制与伤害。 二审法庭上的辩白尤其值得审视。被告人当庭不认罪行，也不认量刑，一边说自己杀人是因为爱情，一边又拿父母年迈、孩子年幼当理由上诉，全程没有跟被害人家属说一句像样的道歉。其辩护方更是称，正是家人干涉恋爱才导致暴力升级。这套说辞说白了，就是想用情感话术稀释暴力本质，拿亲情当挡箭牌，逃避法律代价。 真正的爱底色是尊重，连分手都接受不了的战友跟深情沾不上边。被害人家属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坚定，放弃全部民事赔偿，坚决不出具谅解书，只求依法严惩。这位父亲要的不是钱，是公道。背后是对法治最本真的信任。金钱弥补不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也抚平不了一家人的伤痛。唯有法理的公正裁决，才能告慰逝者，慰藉生者。 这些年，不少婚恋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容易被贴上情感纠葛的标签，无形中弱化了犯罪的恶劣本质。但必须明确，感情可以结束，相处可以遗憾，法律底线绝对不能突破。分手是每个人的合法权利，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司法的意义不仅是惩戒罪恶，更是守住世道人心。告诉所有人，不健康的关系可以果断抽身，极端的暴力恶行必将严惩。期待二审法院守住司法底线。 给出公正裁决，爱情不该是枷锁，更不该是屠刀。所有以爱为名的暴力，终究要面对法律的清算。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0.8日评论。近日呢，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山东青岛出现了微醺巴士，乘客在公交车上呢可以喝到鲜啤，而且乘车是免费的。对此，微醺巴士所属公交公司青岛真情巴士客服表示，微醺巴士呢会持续开行到8月15号，周五、周六的夜间线路上还有DJ表演等节目。我们该如何看待此事呢？来听到安呼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 公交车上摆上啤酒机，乘客免费乘车，花几块钱就能喝到鲜啤。公交线路在串联一票的商圈景区，这种将交通出行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可以说是城市公交跨界融合的创新尝试，为城市文旅宣传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来看，青岛本身就是啤酒之都。 把啤酒搬上公交，算是一种城市特色的沉浸式表达。相比传统旅游巴士，这种能喝能玩的形式确实更有记忆点，在借助社交媒体，可以实现放大城市影响力的功能。从这一角度来说，这种城市加特色的创新模式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问题同样不容回避。 比如，一旦乘客喝了酒，对车厢秩序、对其他乘客的乘车体验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车辆行驶颠簸，引诱乘客站立不稳摔倒受伤，责任又怎么划分？同时，车厢内售卖酒水需要完备的经营资质，流动车厢缺乏卫生管控条件，洒漏垃圾清理也会增加运营负担。要想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特色体验还应当进一步在安全合规上下功夫。 比如，运营方可以线下站点设置酒水售卖点，引导游客到站后再消费，既保留网红特色，又规避了安全风险，兼顾城市宣传与公共出行秩序。城市创意要有烟火气，更需守好安全尺。再好的创意都要以安全为基础。啤酒可以上车。 但安全不能下车，唯有平衡趣味与安全，才能让城市创意长久出圈。这正是公交变身微醺馆，文旅新意惹人欢，创新墨月规章线，玩乐虚持安全观。
2: 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6-0303，6556-030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血量好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好，此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1到33摄氏度，大别山区28到30摄氏度，江南34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12: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送给大家夏日超值福利。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3: 主持人早上好。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发现熬完夜第二天咱们照镜子，脸蛋发黄发暗，松松垮垮，连底妆都会卡粉起皮，状态直接翻车。想选一款靠谱的大牌精华，去专柜一问价格又望而却步，动辄大几百上千块钱，长期用呢压力实在是不小。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长青爆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重磅福利来了，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到手仅需299块钱，正常早晚使用一瓶足足能用大半年的时间。说到小棕瓶，相信很多姐妹都听过，修护精华里的经典款，无数人的长期护肤选择。升级到第七代之后呢，用起来体验感更好，质地是清透的琥珀淡青质感，流动性很不错，上脸轻轻推开能够很快被吸收，不会黏黏糊糊在脸上。后续呢，咱们叠加乳液面霜也不容易搓泥，干皮用能够补足滋润，油皮夏天上脸也不会闷肤，大多数的肤质都能适配。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维稳修护，平时熬夜加班长时间看手机造成的皮肤暗沉，坚持使用能够明显感觉到气色透亮不少，遇上换季天气变化皮肤干燥容易泛红，早晚用它能把皮肤状态稳住，慢慢增强肌肤的耐受度。随着年龄增长呢，长出的浅浅干纹啊，长期坚持涂抹也能慢慢改善，属于日常抗初老 非常合适的全能型精华。很多姐妹啊，平时买呢都是30毫升、50毫升的小瓶装，没多久就用完了，算下来呢特别不划算。今天咱们直接给到大家100毫升大容量正装，正常呢早晚使用，足足能够用大半年的时间。线下专柜同款100毫升价格非常高，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到手价仅仅只要299块钱。不要再盲目啊，相信各种小众精华啦，这款经过市场多年验证，温和不刺激，没有乱七八糟的刺激性添加，想要改善熬夜的黄气，维稳肌肤，预防细纹，选它基本不会踩雷。想要把皮肤维稳在稳定的好状态，抓紧时间来商城首页下单，把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带回家。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您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4: 近日，金寨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社会应急救援队伍半年工作总结交流会，县内4支社会救援队伍的负责人及骨干队员参加会议。会议谋划下半年重点任务，一是强化保险保障，统一为救援队员购买人身意外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二是规范队伍建设，建立三级技能等级评定体系，新入队队员需完成不少于40学时的岗前培训；三是推进社会救援队伍党组织全覆盖；四是严格任务统筹，建立外出救援双报告审批制度；五是完善年检考核，考核结果与以奖代补资金直接挂钩；六是优化基地协调，完成西查谷训练基地提升方案，探索构建一主多点的基地布局；七是规范装备管理，建立管理台账，对贵重装备实行统一调度，共享使用。会议要求全县社会救援力量要持续坚持管理严格、救援精湛、装备良好、行动规范有序的标准，不断提升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守护平安稳定做出新的贡献。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1: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卧西，在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天通路的附近是大流量，以及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在靠近宿松路；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在靠近宿松路；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在靠近宿松路匝道的位置呢，目前转宿松路南侧的车辆比较多。像满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南二环的正上方。东边的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是在新安江路一直到高亮路的附近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要关注的是林泉路的落地处。城市的环系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南新门桥路口，希望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以及呢西环北往南，在长港路附近主的主线上，都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与集贤路的东往西，新安环在创业大道一直到环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车辆都是稍微多一些。方兴大道的目前有一条事故信息要提醒大家，在翡翠路上跨桥正上方东往西最内侧的超车道呢，是有一起追尾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的交警是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感性的这种现场警力的指挥，感性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
16: 冠名播出。
2: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1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2: 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2: 今天是大暑节气啊，这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整体啊凉爽，那么从明天开始啊，高温天气将会开启。另外呢，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过了七点半之后，整体的交通的流量呢也是在一个缓慢的酝酿和提升当中。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由东往西方向呢，其实呢是有大流量的。
11: 好，我们看到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在宛山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队尾呢已经排到了弘扬广场。现在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啊，在宛山路的位置有堵点，队尾呢排过了弘扬广场。现在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但是反方向进城方向，我们看到在五里墩立交桥的位置呢，也是有一个小的堵点的哈，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避让。
12: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西二环现在呢流量开始逐渐增大，由北向南从黄山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过了清溪路啊，已经是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今天早晨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那现在的方兴大道啊是由东向西，在翡翠路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是刚刚排过青龙潭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方兴大道走这一段啊，由东向西方向，那可能是要稍微的等待一下，有序的来通过堵点。好，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在路面上遇点。好，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在路面上遇到堵车的情况，那么也可以通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教育部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11: 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
12: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五规划，其中明确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体育饭圈乱象的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互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
11: 海关总署昨天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
12: 而六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根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1: 时隔五年 ，A 股最大财务造假案康美药业案迎来了追偿关键的节点。7月20号晚间，康美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两起追偿权纠纷案的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康美药业的部分追偿请求，判令康美药业原实际控制人马兴田、许东锦向公司赔偿13.96亿元，原董秘邱希伟在1.42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事务所在1.41亿元范围内承担补充的清偿责任。
12: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7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称，一方面，7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称，美国仍愿意通过谈判来结束伊朗危机，但是伊朗并未认真对待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
11: 对于特朗普的最新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2号稍晚时阐释了伊朗的防御原则，以牙还牙。阿拉格奇称，任何对这类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无论其提供何种支持，都会被视为合

0: 法打击目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朗搞山并没有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美国媒体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经在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搞山的地下隧道内。
0: 据卫星图像显示，以色列军方近期在加沙地带加紧修建屏障，将其控制的加沙地带超过半数区域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以军向媒体确认了修建实体屏障并建立所谓的安全区，配备情报和技术加沙附近的以色列社区。以军拒绝透露屏障的长度和具体路线。
1: 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佐治亚州发表演讲时提及，由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美国联邦政府停摆。
0: 最近新一轮的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1: 阿联酋航空总裁蒂姆·克拉克昨天表示，该公司将拒绝接收首批10架波音 777X 型客机。报道称，这是近年来饱受一系列安全问题困扰的美国波音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次打击。
2: 朋友，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通过祭祀来表达哀思是人之常情，但是因为祭祀让邻居报警就不应该了。那邻居为何会报警呢？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9: 前几天上午9点来钟，浙江宁波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了报警。报警人称，他们小区里一栋楼的2楼有浓烟从窗口飘出，消防队迅速响应，紧急赶赴现场。抵达现场之后，消防员们立刻展开行动，一组人员铺设水袋做好灭火准备，另一组人员则上楼进行排查。可是啊，当消防员进入这户居民家中，发现屋里并没有火情，只有一股纸张燃烧之后的焦味儿。原来是这名住户在家中祭祀烧了纸钱，烟雾从窗口飘出，被路过的邻居误以为是起火了，所以拨打了报警电话。面对赶来的消防员和楼下的消防车，在了解了事情原委之后，这名住户啊连连道歉，说当时他正在家里烧纸，没想到烟飘出去时，他正在家里烧纸，没想到烟飘出去会把消防车给引来。在确认现场无安全隐患之后，消防员们这才放心的离开。一场因为祭祀烧纸钱而引发的火情，最终啊确认是一场乌龙。这次虽然是一场乌龙，但是因为祭祀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事故频频发生。今年2月19号凌晨，浙江丽水市遂昌一间民房起火，起火的原因啊就是村民在家中祭祀祈福，离开的时候没有将蜡烛熄灭，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 今年3月24号，嘉兴市秀洲区一位老人在家中焚烧元宝祭祀亲人，没等灰烬完全冷却便外出劳作，遗留的火星阴燃复燃，引燃了屋里的可燃物，导致一栋5层民房起火。提醒大家，居家祭祀的时候务必要做到用火不离人，离人必熄火，点燃香烛之后不要长时间远离，要及时的清理周边的窗帘、纸品等等易燃物，祭祀结束之后要用水浸透灰烬，确保明火彻底熄灭之后再离开。此外，楼道是居民日常出行的公共通道，也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疏散通道，千万不要在楼道内焚烧纸钱、香烛等物品。在小区楼道焚香烧纸，不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产生的烟雾和高温非常容易触发烟感或者温感火灾探测器，导致消防喷淋系统自动启动，焚烧产生的烟尘和刺鼻的气味也会严重污染火。所以啊，安全无小事，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京港澳高速元阳服务区内一场公益助农行动火热展开。台湾歌手吴克群携手河南籍歌手陆虎，向过往的司乘人员免费派发河南西瓜，为酷暑中的车友送去清凉。
10: 在河南吃瓜，河南来的西瓜硬瓜瓜，走。
11: 去年也是偶尔碰到啊，那时候帮老奶奶卖橘子，也是在做一些很正能量的事情。我们也是从小听他歌长大嘛。上一次碰到的时候就是挺激动的，这次碰到的他就更激动了。碰到他也对我有一些影响，然后也想把这些爱心继续传递下去。
12: 那今天吃到的瓜感觉怎么样？
11: 瓜特别甜。
13: 大哥不好意思，有的人这么热情，买吧，花钱买吧，哪能做力这些东西不容易啊，
14: 买来来新吃开车也不容易，
13: 谢谢非常高
1: 兴。那既然是歌手，为什么会出现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里边呢？那么这场跨越千里的助农行动呢，源于吴克群社交平台上的一条回应视频，说呢已经有好多很好心人啊帮大伙儿收西瓜，说你们放心啊，有他呢和虎子一起努力。7月20号的时候，吴克群也公开呢应允好友陆虎的邀约，共同为河南滞销的西瓜还有河南的瓜农们去搭把手。
15: 收了250吨西瓜，在瓜农们的等待里，我们看到了一整个夏天的汗水和他们对丰收的期待。
16: 这瓜最甜了，甜王！
15: 今天我们享用这220位瓜农的西瓜，告诉大家，河南西瓜真的爽，
17: 爽得很。
15: 希望这份甜能够一直传下去。
18: 50万斤，
12: 收了50万斤。你们家是收了多少瓜嘞？
19: 1万多斤，
18: 比市场价要高。
19: 3毛。
12: 靠你们自己去卖的话，大概要卖多久？
18: 哎呀，那
19: 这个没点，你下农你瓜了，你可以买；下不着瓜，你还得等。
12: 帮助大吗？
18: 帮助很大。
19: 好事。
12: 还有多少单子？
18: 新买了一本。
12: 您知道他们是明星吗？
18: 刚开始不知道。
0: 发起呢源于河南西瓜今年大丰收却遇到了销售难题，吴克群团队呢为此提前到开封筹备了近一周的时间。记者在河南新乡市元阳服务区见到两位艺人的时候，他们已经连轴忙碌，陆虎呢也是挤压了自己演唱会彩排的时间过来收瓜。团队计划收购250吨河南西瓜，目前呢已经收购超过200吨，收购仍然在继续。这些西瓜呢除了供应郑州、开封之外，还将运往北京、杭州、呼和浩特、济南等地，力求让全国多地的民众都能够品尝到中原大地的甘甜。
1: 那身为河南周口人，歌手陆虎呢对于西瓜还有深厚的情感。他说自己的太爷爷、爷爷那辈人都是被西瓜养大的，西瓜对他来说啊情感浓度极高。他坦言，之所以向吴克群发出邀约呢，是因为对方啊这言少行多的执行力令人折服，所以两人啊是一拍即合。用实际折服，所以两人啊是一拍即合，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能量会传递的信念。
0: 据了解呢，此次助农行动还计划分批定向配送到郑州的工地现场、高速服务站点、环卫工作点以及外省的多处场所，免费分发给辛勤奔波的一线环卫工人、道路工作人员、基层服务从业者 等等。正如吴克群所说的，能量是会传递的，从明星到志愿者，从服务区的工作人员到每一位接过西瓜的旅客。
20: 我自己是个善人或什么的，这一点都不重要。流量向善就是不是一定要引争端、搞争议、搞对立才有流量，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是节目、戏剧，很多为了流量其实想要勾出大家的恶，但我总相信善一样可以让很多人去看。
1: 是的，这才是人们心目当中该有的明星的样子啊！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心善之人必有善福，也让我们共同的把这善意啊传递下去。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能够去除虫卵的药水竟然让人踩进了天价消费的圈套。那小张呢，是宁波一家公司的员工，2025年7月份他像往常一样去自己常去的一家美发店理发，而洗头的时候呢，店员突然间告诉他头皮上起了很多红疹子，而且还有所谓的虫卵。
21: 就指着屏幕跟我说，这种，他说像这种就都是虫卵嘛，虫卵里的虫子如果长出来了嘛，就是会你全身到处跑，从头上跑下来，到处都是，就是抓也抓不到这样子。他们这有一款产品可以给你试一下看有没有效果，有效果的话那可以帮你处理，要是没效果的话那他们也没办法。就是一个这种这么大的那种瓶啊，就是透明的那种玻璃瓶，
22: 药水的话是
21: 无色透明的。
23: 小张回忆，当时对方拿来了一些小玻璃瓶装的无色透明药水，然后把这些药水抹到了他的头皮上。
21: 就是把药水拍在手上，然后抹在我头上。
22: 那你当时他们这个药水抹上去的话，头皮有感觉吗？
21: 啊，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
23: 抹完药水后过了一会儿，美容师
21: 感觉都没有。
23: 抹完药水后过了一会儿，美容师又拿仪器在小张的头皮上进行检测。此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21: 他重新拿仪器，他现在虫卵已经排掉了。说这个效果是好的吗？
22: 你能看得出来吗？这个屏幕上跟之前的能对比出来吗？
21: 啊，区别就是之前有黄点，现在没黄点。
22: 确实没有了。
21: 对，他这时候就跟另一个人说，那就给他整个头都排一下吧。然后他们就直接对我头上继续操作了。
22: 你有表现出这个疑问吗？
21: 当时那时候其实我就是完全顺着他们的思路了，就是我想，哦，那你整个头都处理掉，那太好了，赶紧，不然后果太严重了。
23: 之后对方就在小张的头皮上进行操作，至于用了多少瓶药水小张不清楚。治疗过程持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当小张准备结账离开时，对方报的治疗费用让小张有些啧舌。
21: 他们是说我一共用了24支，然后就是一支880嘛，
23: 一支药水880元，用了24支，费用是21120元，费用是21120元。而且对方还告诉小张，像他这种情况要想完全治愈得做十几个疗程。
21: 然后他们说因为今天只是就一次性的，后面还有后续的疗程嘛，他们就收我一个优惠价嘛，就是一共收我6万，能全包的一共十几个疗程，接下来一年都能来这边处理。
0: 自2024年起，目前呢已经累计接到数十起同类型的美发消费投诉，涉及门店10余家。于是呢，记者也是将相关线索通报给了宁波警方。
23: 据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是2021年到宁波的，主犯是宣某。
24: 一开始也是经营正常的这个理发项目，在经营的过程中呢，发现这种套路可以来钱更快，于是就去找其他的店铺合作，慢慢的发展到如今的18家店这么一个规模。
23: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宣某到宁波后，先是开了一家正规的美发店，后来他从其他地方听说有这样一种诈骗方式，他觉得这是个赚大钱的好机会，于是便干起了这个勾当。为了非法谋取更多的钱财，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找宁波当地的一些美容美发店进行合作。从2024年到案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参与诈骗的美发店多达18家。在犯罪嫌疑人宣某等人到案后，通过对资金流的梳理，警方查到了上百名被害人，涉案资金害人直到警方找到他们核实情况，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被骗了。
25: 根据我们目前采集的一些笔录情况来看，目前以20-30岁左右的中青年居多，男的女的都有，
24: 最少有被骗5-6千的，最多的有被骗10万的不等。
23: 目前犯罪嫌疑人宣某等人因涉嫌诈骗罪被检察院批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1: 是的，但凡遇到所谓大额消费啊，陌生项目的推销，千万不要冲动啊，多一份冷静，多一份

0: 份跟家里面亲友的商议，守住钱包，拒绝被套。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
1: 908，在北一环转西一环的一环路的桥上，靠近中间的车道有两辆车追尾，目前造成了比较长的拥堵。
2: 好，说的是目前合肥市北一环转西一环的匝道桥上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0355-6553-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7: 上八点。